本期天8:05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的，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04，早知道早间时段呢，和各位继续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了解更多内容呢，也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来了解，也欢迎大家呢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观察。

焦点四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和大家来关注到的是来自于体育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先和大家呢来关注到的是女篮世界杯方面的比赛。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的第三战，中国女篮呢对阵意大利队啊。这场比赛赛前，由于意大利队呢也是战胜了捷克，所以说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女篮这块这场比赛必须要获胜，才能够顺利的拿到啊接下来的这继续比赛的这资格。那这场比赛呢，中国女篮可以说呢，在最后这个时刻可以说三军用命啊，打得不错。攻防两端持续对意大利的这意大利队啊造成压制，下半场开局呢已经是达到了25分的领先优势了啊。虽然说呢意大利队呢是这打了一波反击，把呢分差缩小到了12分，但随后呢韩旭和杨舒予内外线那重新发威，帮助球队呢在最后一节呢再重新把领先优势是扩大到了20分以上。那此后呢意大利队也是无力反扑了，最终中国女篮71-51战胜了意大利队，收获了2连胜。而且呢附加赛的阶段啊，我们很幸运的避开了比利时和澳大利亚，将会对阵波多黎各啊。可以说呢这样的情况是有利于中国女篮是继续向前一步的啊。那么按照这世界杯小组赛之后的女篮世界杯小组赛的之后的这晋级的规则啊，小组的头名是直接晋级到8强，而小组第二和小组第三这一块啊，将会呢通过附加赛的方式来最终确定啊谁是剩下小组的谁是这个接下来的这8强的另外4个席位啊。可以说这场比赛呢能够赢下意大利队20分啊，这个是之前大家都没有想到的。因为在此前的热身比赛当中啊，那意大利队这一块呢是连续2次是战胜过中国队的，而且呢在对阵美国队的比赛当中啊，意大利队呢可以说也是展示出了非常不错的这个晋级状态啊。这场比赛呢是一度还领先美国队啊，差比分差呢也是在几分之内。而中国队要知道，可是在首战比赛当中啊，是大比分的输给了大比分的输给了美国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中国女篮呢在对阵意大利队赛前，那可以说呢这应该说并没有被更多的看好啊。不过呢这比赛的结果确实也是让很多人啊是没有想到。那从这一点上也说明啊，中国女篮呢应该说还是有上升的这空间的啊。那从这个比分来看，韩旭呢和杨舒予俩人刚刚也说了内外开花，杨舒予呢15分5篮板4次助攻，韩旭19分10个篮板。那么接下来呢，中国女篮对阵波多黎各队啊，将会这场比赛呢也会成为了这淘汰赛阶段啊中国女篮呢面临的第一个考验。赢下了那能够进入到这8强，那如果说要是输球的话基本上就回家了啊。波多黎各队呢是在 C 组当中呢是排在了第3，小组赛当中呢他们是输给了澳大利亚和比利时。那这场比赛呢，那对于这中国队来说啊，怎么说呢，对手不是一个陌生的对手。2年前巴黎奥运会啊，中国女篮的小组赛收官阶段呢是80-58战胜了波多黎各队。今年8月份的时候呢双方还打了热身比赛啊，彼此呢都还是很熟悉的。波多黎各队这一块的它的特点是吧，没有高大内线，但是外线的速度很快，突破犀利，3分精准。中国女篮最大优势就是内线啊，要知道波多黎各队连一个超过1米9的都没有，因而呢韩旭和张子宇这两个啊在内线优势可以说非常的巨大。所以说呢这场比赛呢对于中国队来讲，外线这块保持在意大利对阵意大利队比赛时的这强度啊和状态，而内线啊发挥优势，对于中国队来说啊，如果说要是打波多黎各队的话，难度相对来讲不太大。按照此前的战绩和表现，如果中国女篮正常发挥是可以晋级的啊。这场比赛呢明天晚间11:45将会打响，届时呢央视呢也将会来进行直播。
除了有关于女篮方面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振奋的消息之外啊，还要来关注到的是在美网的赛场之上，郑钦文对阵斯瓦泰克的这场比赛，可以说也让我们啊，这结果让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意外之喜啊。郑钦文呢是再度啊是让五追七，要知道上场比赛呢对阵前澳网冠军凯斯这场比赛呢，郑钦文在最后一节也是在打分啊，这盘在这个局分0-5落后的情况之下，最终是7-5啊绝地反击战胜了对手。而这场比赛对阵斯瓦泰克这位前世界第一，本届赛会啊，本届美网呢是排位第8的种子选手啊，那郑钦文呢同样也再度上演了让五追七啊，在第一盘0-5落后的情况之下呢，连续三次可以说啊连着破掉了三个对手的这个罚球局，那最终呢也是连赢7局啊，完成了大逆转。第二盘呢6-3，那应该说第一盘的这连追7局啊，可能也让斯瓦泰克啊气势上面就弱了很多了，因而呢第二盘6-3的比分啊，让郑钦文职业生涯第三次打进了美网的8强当中。在对阵对手的这此前啊一波这连败之后啊，也拿到了一场胜利啊。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三次打进美网的8强。最近4届美网啊，除了去年因为伤病没参赛之外，最近的4届郑钦文是3次进入8强，可以说这已经是成为了他的福地啊。其他方面的比赛情况啊，来关注到的是亚运会这一块，中国男篮也是开启了亚运之旅。在昨天中午时呢，中国男篮已经从上海启程前往日本名古屋。由于呢赵继伟因为伤病的原因缺席，因而呢胡明轩接替赵继伟出任了亚运队队长。

相比于呢，此前这世界杯预选赛第二阶段比赛啊，阵容方面呢有了一些变动，除了赵继伟，还有贺新凌因为伤病的原因缺席啊，杨汉森是返回美国备战新赛季的这 NBA 的比赛。Hello， 因而呢，在这内线这块呢，补充了于家豪，锋线这块呢由崔永熙来这顶替贺新凌的位置。李月洲啊是顶替这赵继伟，在这外线这一块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中国男篮亚运队十二人名单，内线呢有胡金秋、于家豪、焦步乔，锋线这一块呢是崔永熙、王俊杰、赵嘉毅、李洪权和朱俊龙，后卫线上洪明轩、廖三宁、庞征林和李月洲。按照赛程安排，9月11号时呢，中国男篮将会在小组赛首场当中对阵哈萨克斯坦队啊。9月12号呢是对阵巴林，9月14号对阵菲律宾队。

关于这体育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我们继续来了解其他这一块的一些新闻啊。说到这体育比赛这一块呢，还有这么一件让人觉得多少有些乌龙的事儿啊，跟大家说一说。前段时间问鼎中原自行车赛啊，也是第七届环嵩山自行车骑行比赛呢，也是举行了。但是呢，在这比赛的过程当中啊，出了个什么样的乌龙呢？部分参赛选手因为赛道指引出现了问题，导致路线偏离。换句话说啊，这骑错了路，所以说啊，导致一些选手啊，可能在这成绩这块就受到了影响啊。所以说呢，这样的情况呢，也是让很多的选手啊，就觉得这比赛啊，就没有办法这拿到成绩啊，也是很有点遗憾啊，甚至很生气啊。原因是啥呢？原因是因为啊，在路线有一个交叉口右转弯的位置啊不够醒目，现场的保障人员也不足，而有一辆呢承担赛道保障和拍摄任务的组委会摩托，那也是这同样哈、也是因为跑错路了啊。那他呢跑错了，正好也是带着有些选手跑错了啊。那发现这个情况之后啊，第一时间也是赶紧的把路给带回来。那赛后啊，那这组委会方面也是专门对受影响的选手啊道歉，那全额退还了受到路线偏差影响的参赛选手的报名费，并且免除了2026年度系列所有场次的报名费用。那此外呢，还要按照实际受影响的程度给予这积分的补偿啊。另外呢，在这其他方面补偿这些赛道选手啊，少林寺、嵩山还有这嵩阳啊、中岳啊等等这些景区，一年之内门票全免啊，不限次数啊。咋说呢？这种事情我记得不是一回发生啊，我记得之前哪一次马拉松比赛来着啊，除了第一名的选手之外啊，从第二名到最后一名啊，同样也是因为跑错了线路啊，最终都没有成绩啊，也是成为了怎么说呢，是体育圈子里面是罕见的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说对于这设置比赛这件事情，我觉得除了这办比赛之外啊，后勤保障这一块真的要做好。那一个赛事啊，不是仅仅是在赛道上，赛道的内外啊，可以说呢都有都需要啊这方方面面的一些这种保障啊，和一些这赛事方面的一些配套都要做好，这样才能够啊让这一场赛事真正成为城市的名片，而不会啊是咋说呢，本来想露一手，结果把屁股露给人家看，这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啊。9:04，早知道。此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新闻，来和大家关注啊，此前也是舆情发酵多日的这星宇股份啊解约应届大学生的这情况。那星宇股份呢，也是发布了对于此事的处罚决定，对于负主要责任的总经理周小平给予扣发薪水一年。对于负直接责任的副总经理李树军调整分工并给予扣发薪水6个月，对于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给予免职处理，对于人力资源部部长李梅，也就是是录音当中的这位女性啊，降职调岗。咋说呢，看起来好像是人力资源总监是受到了免职处理，但是呢很多网友对此不买账。为什么呢？因为啊这位人力资源总监于志明今年已经是61岁了啊，按照此前去年公司当中所发布的一些公告当中提到，这名人力资源总监其实已经退休了，换句话说找了一个已经离职的人来承担这个责任。所以说很多网友啊是觉得说这样的处罚有些无关痛痒。因为什么呢？除了刚刚提到的这一位啊已经退休的这是已经被这网上看到公告说已经退休的人员之外，其他人都没有是开除啊或者是其他一些更严厉的处罚。所以说这一次的处罚更被很多的网友不太认可啊。
而除了对于这处罚这个事情不太认可之外啊，这件事情产生的更其他的一些更深的影响啊，我觉得这个也是怎么说呢，对于这些学生们来说可能会更加深刻一些。为什么呢？因为啊，刚刚也提到了，这本来呢，这公司呢应该说是国内车灯行业的头部的上市企业，整体来讲经营还比较稳健，换句话说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企业，出这种事情是不是也会让很多人啊对于其他企业的一些情况有一些担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啊，短期这一块呢，尽管说解约可能压缩一部分开支，但是呢对于一个即将上市啊，正在追求上市谋求上市的企业来讲，出这样的负面的新闻啊，绝对会对于上市啊我觉得产生一定的影响啊。那么另外呢，对于这些学生来讲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因为呢公司还给他们交了一些社保，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可能啊就会因此失去应届毕业生的身份。那不仅对于接下来的进一步的求职啊，还有这个考公务员呢，还有像是失业保险的领取啊等等，都会有一些影响啊。好在的是，当地有关部门在舆情发酵之后啊，快速的介入，依法依规的进行处置，为此类事件的处理可以说啊树立了参照啊。但是啊，怎么说呢？维护劳动者权益，那有关部门的介入，这应该说是最后或者说最终的最无奈的这么一个手段。企业在经营过程当中，是不是应该主动规避这样的情况，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关键的。

要知道是吧，一个企业它的这刚刚提到的这些事情啊，不仅仅是影响说企业的这企业是否啊对于这以接下来招聘呢、啊、等等这块受到影响，关键的是啊，企业的这种行为也会对于自己的业务啊，怎么说呢，造成另外的影响。据了解啊，有一些汽车生产的厂商，也就是这个星宇的这个采购方啊，那目前呢已经是对于这起事件啊也是有了关注，并且展开调查。一旦说如果要是有问题的话，可能啊这些企业会选择啊和比如说放弃一些订单呢等等，都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其实不要小瞧一个企业的声誉，它不仅仅是说一个企业的形象，或者说像刚刚提到的是否受到有关部门的这些处理，最主要的是企业的这种形象啊名声不好，也会对业务造成影响吧。

9:04，早知道8:22啊，身边的这些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此时段半点之前，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来自天气和路面方面的一些情况啊。天气这块提醒大家，今天的气温24度到31度，24度到31度啊。那么路面方面呢，请大家要注意。那在这路面这一块啊，目前呢，在长兴路与世纪大道交叉口。实验中学这路口这一块呢堵车相对比较厉害，还有呢就是在这实验二小啊，在这个二小的小松校区往这二小松校区往长兴路这块啊，小明路和长兴路这路口啊，目前呢堵车也是比较厉害，所以说请大家要注意啊。另外呢，车流量比较大的路段还要关注到的是晋宁路与迎宾路交叉口，晋宁路往长兴路的方向啊，也是车流量相对较大啊。昨晚双龙路在世纪大道和全北路这一块，双龙路啊，世纪大道和全北路的这一块往陈代区的方向同样堵车。 Hello

9:04，早知道。那么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时刻，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啊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那关注一波啊这一段短新闻。新闻方面呢，先和大家来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时政这块的消息啊。说到的是工业和信息化部在昨天发布的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信息通信行业现代化奠定坚实的基础啊。来关注到的是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将会在9月16号建成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部呢是从南宁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那向南呢是经过广西钦州灵山县陆屋镇啊。平陆运河呢也是由此得名。那么在陆屋镇这块它也是沿着钦江直达北部湾啊。平陆运河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以及呢西部陆海钦通道的骨干工程啊。2022年8月28号开工建设，总投资达到了727亿元。那平陆运河届时呢，将可以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那么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以后，西南地区的货物呢，经过运河出海，相比于传统路径出海呢，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的航程呢，也将会大幅缩短，中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每年呢可以为社会节约运输费用超过50亿元啊。最高人民法院在昨天发布了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聚焦人工智能换脸、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等等这些问题，明确相应的裁判规则，厘清行为边界和法律责任。昨天商务部公布对原产于日本的进口二氯二氢硅反倾销调查进行了初步裁定，日本公司的倾销幅度为80.8%到99.2%，并且呢决定实施临时的反倾销的这些措施啊。那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二氯二氢硅是个啥东西啊？这个二氯二氢硅呢，主要是以气体形式存在，主要是用于半导体和光伏制造啊。那它呢，主要的用途呢是用于芯片制造当中，一些这基板，比如说氮化硅啊、二氧化硅啊，这个薄膜沉积啊。电子级产品呢，通常要求二氯二氢硅的纯度比较高，要达到啊99.9999以上啊。

0: 来关注到的是在这武汉这一块啊，因为此前郭德纲在武汉演出时呢篡改了红歌歌词，那武汉文旅局呢也是通报了对于此事的处罚情况，决定对于这场演出的举办单位、演出场所经营单位给予警告、罚款等行政处罚，同时呢对于涉及此事的人员呢也进行了严肃处理啊。国际方面消息，根据尼泊尔方面的最新数据，截止到当地时间7号，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遇难人数上升到了1355人，失联人数接近5000人。当地时间7号，比利时足协发表声明，宣布决定不支持现任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竞选连任啊。稍后进入到半点时间，继续关注其他方面的消息，稍后回来。
1: 五 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8:30，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幺点四，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
2: 能量新闻，天下大事，交通出行，生活片段，我们一起了解，一起感受。
3: 早知道，董哲为您播报。

8:32，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9:04早知道，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身边的新鲜事儿。此时刻再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啊，请大家注意啊，在海南环路安平别墅路段往水头方向有事故啊，请大家注意，安海南环路安平别墅路段往水头方向有事故，请各位注意。

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啊。那此时段的这些消息，我们呢继续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关注。来说到的是啊，最近这段时间高校呢也是陆续开学了，但是呢高校新生入学前啊，有这么一件事啊，不知道大家如果家里有这新入学的大一新生啊，有没有遇到过，就是现在呢很多高校都给孩子家长建家长群。咋说呢，这家长群啊，上中学上小学甚至幼儿园的时候都见到，这不足为奇，上了大学居然还要家长群，你说这个事儿。一开始的这个家长群啊，只是用来发一些紧急的通知，再后来哈，考勤呢、挂科啊、考研进度啊，都发在这家长群当中哈。很多家长表示，这孩子上的是大学吗？很多孩子怀疑我到底有没有念大学。原本啊，这大学是什么概念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知道，进入到大学了，是吧？有的人呢是离开了自己的家门了，过集体生活了，甚至于说大学就已经是半只脚迈进社会了，已经可以说呢，这是逐步的社会化的预演阶段。结果没成想，越活越回旋了，这是怎么回事呢？怎么说呢？费孝通先生有一本书叫《生育制度》。那他呢也是把孩子从家庭当中啊脱离独立的进入社会的过程比作一次断奶，只不过这个断奶啊是不是这个生理性的断奶，而是社会性的断奶了。孩子长大以后呢，逐步的摆脱原生家庭的供养与庇护，靠自己的能力在社会体系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完成人格和身份的完全独立。他认为呢，家庭是一个暂时的抚育场所，他的最终任务是帮助孩子从家庭走向社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断舍离，孩子呢需要独自面对外部的世界，而离开家长的庇护啊。怎么说呢，大学家长群的出现标志着大学生社会化进度的一个延缓，不少家长呢也是把贴身陪护啊习惯性的搬进了大学的校园。我也见到过啊，有的家长可以说呢，这陪读陪的怎么说呢，非常的彻底啊。我当时我上学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学校旁边有几家小店，是吧，这当初都说为什么来这儿开店啊，就是因为孩子来这边上学不太放心，挺远的，然后就专门到这边顺便啊开个饭店啊，开个什么店，然后呢连带着带带孩子。但是呢后续啊孩子毕业了，甚至孩子都回老家了，这家长呢在这边还仍然留下来在这边开店。生意好啊，是不是啊？我觉得当然这个后续是另外一个说法啊。当然呢，就像刚刚提到的，有的家长啊也是把这种陪读这个事情做得太彻底了。其实原本有些事情啊需要让孩子自己该学会独立去解决了啊，小到这种出勤选课呀，大到这个宿舍的矛盾啊等等等等，学校里面都会遇到啊。这我觉得一旦遇到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锻炼的也是孩子自己的这种处理问题、处理社会问题的能力啊，而不是啊还要靠家长群也好，还要靠家长出面也好，把这事给他了了，那我觉得这就太让人觉得这孩子让人担忧了啊。所以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有的时候一方面还是家长这不太放心，不太愿意主动的给孩子社会性断奶，而另外一方面呢，这孩子啊有的呢确实在家里面娇生惯养惯了，是吧，不太容易啊在社会这个层面上断奶。那我觉得这个啊可能是家长、老师还有学生自己三方面啊，家校学生三方面都需要去思考，找到自己的这个问题啊。当然一方面学校来讲，我觉得之所以会建这个家长群，刚刚也提到了，甚至连什么分数啊、考研进度啊等等这些事情啊都发到里面，某种程度上这是学校啊对于这教育教学成果的一种重视吧，从某种程度来讲是这样没错。但是啊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学校老师一个大学老师啊还要像这个高中管孩子一样管，那我觉得多少可能就失去了他的意味，而大学生自己
更应该锻炼出好的自主能力，而不是仅仅的靠着这装修，不是这个收拾屋子啊等等各方面啊都靠那嘛。那我觉得啊，这事情啊就会让人觉得非常的恐怖了。因为啊，如果一个孩子要是长了这么大岁数到大学了还是不能够完全脱离家庭的庇护和照顾的话，今后工作可咋整啊。

焦点四早知道，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简单来说啊，关于刚刚提到的这个大学家长群这个事儿，一方面是吧，这学校别懒啊，一方面学校别懒，该你管的你得管；另外一方面，家长别太勤快，该放手要放手。最后，学生自己啊，学会独立，该自己做就自己做，别老依赖别人啊。He's just like a serpent, she's got venom on her tongue, got everyone believing that they're the only one。最近这段时间，一些这量贩类的零食的名店啊，什么又赵一鸣啊，又好想来呀、啊、等等，在一些地方都被传出了缺斤少两这样的争议啊。那这一点呢，除了这些商家自己需要注意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对于这电子秤啊这块是否合规，我觉得消费者自己是不是应该能够有一个好的判断。市场监管部门表示啊，如果说要想看这个秤准不准，首先你要检查这个铅封以及合格证。每台经过检定的电子秤都有合格标志啊，秤的底部和背面的铅封必须完好。当然啊，那一般情况下商家不会让我们没事啊就翻这个秤去啊，是不是？所以说这也给了商家作弊，有一些不法商家作弊的机会。我自己之前就有一回遇到过啊，是吧？这商家呢，他也是要称这个水果啊，是吧？当时是称水果，那我呢就随手把刚买的一瓶矿泉水放到了这秤上面，结果神奇的一幕来了。大家都知道水的比重1:1哈、啊，是不是？那它呢？这1:1的概念就是一瓶水如果要是500毫升的话，刚好就应该是1斤啊、因为呢，水就算有一点细微的差别，差别应该不大吧？因为是水的罐装，我觉得相对来讲，这瓶装水还是灌的比较准的。而就这一斤水，在这秤上面居然称出了1.5斤，哎，你说这是不是好玩了？当时啊，我看着老板都不好意思的笑了、啊、连忙给我抹去了一个大零头啊。什么叫抹去了一个大零头呢？就是14-15块的东西给我直接算10块了。但是我觉得他可能还是挣了、啊、所以说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其实有的时候啊，这个秤头准不准啊，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更简单的方式能看到啊。那截至目前呢，在江苏这块有一个做法，我觉得非常值得来推广。就是在江苏这块呢，他们这电子秤哈、啊、都专门有一个电子的二维码的这么一个封签。那这封签呢，是由有关部门在进行秤的计量检定之后专门发的。通过扫描这标签上的二维码，你就能够看见这秤的资质还有使用方等等相关的一些信息。你看看一比对嘛，对不对啊、是不是这家店，还能够直接在上面扫完二维码之后还有投诉的这一窗口。那这样的做法，我觉得一方面很好的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另外一方面啊，那对于这秤啊，电子秤呢，可以说也能够起到有效的监管，避免啊出现缺斤少两这种违反市场公平竞争啊，市场的这经营，这打乱市场经营秩序这样的行为啊。

8:42，继续来关注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此刻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有关于本地方面的其他一些新闻。本地新闻这一块呢，先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在晋江，池店收费站全新的换新亮相了啊。刚好呢，前两天我也是路过这池店收费站，确实，哎，这不仅呢新的这站房啊，新的这站点这一块让人感觉到非常具有现代感，而且啊，这种智能化的改造让通行的更加的方便了。改造之前呢，池店收费站这个广场啊，空间比较小，进出车道数量也不足，匝道呢又短还窄啊，遇到高峰期容易出现拥堵。那么这一次改造呢，也是优化了空间布局，提升了车辆通行能力。根据池店高速收费站有关负责人的介绍啊，原本呢是6个进站口、8个出站口，现在扩多到了7个进站口、11个出站口啊。可以说呢，这也是使得这池店收费站高峰期拥堵的情况得到了进一步的改善啊。除此之外呢，改造之后的池店收费站呢，还更多的使用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些机器设备啊，释放了人力，让高速服务得到提升，同时也是提升了车辆通行的效率啊。来关注到的是在菜篮子保障这一块，池店镇的这三大市场和恒蔬菜批发、和富农贸城水果批发以及新华州水产市场，这三大专业的批发市场快易检微信小程序二期啊也是投入运营了。那这一个二期项目呢，通过数字化的手段进一步的降低了商户的合规成本啊，推动食品安全监管从技术赋能监管向技术赋能治理来升级。那市场是三大市场快易检项目啊，能够快速的生成销售的记录，支持查询导出还有对账，主要呢是聚焦销售凭证不规范、记录制度落实难等等这些问题啊。

铺垫经营三线夹击，因而啊整个这通道这块呢也是比较狭窄，消防通道被占，标线模糊，警示标牌缺失。以前呢堵车呢可以说也是一旦就高峰期堵车也会比较严重啊。而在整理过后啊，整治过后，那可以说呢整个道路这块不仅是焕然一新，而且呢消防通道啊，安全通道这些标线也都是比较齐全。而日常的村两委和志愿者也会在路面上进行巡查，破解交通乱象，顽疾啊。

本地方面，此刻我们再来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的情况啊，池店江滨南路溜石塔路段往陈岱方向有占道施工，占用了双向第一车道，请各位注意啊，池店江滨南路溜石塔路段往陈岱方向有占道施工啊，占用了双向第一车道，请各位注意了。9:04，早知道。那么此时段啊，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们再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来自于国际方面的一些消息啊。国际方面，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俄罗斯与德国之间啊，外交呢，也是应该说双方的这外交方面啊，也是互相的这缩短，互相的减少了外交人员的规模哈，甚至关闭对方所开设的一些文化方面的交流机构，可以说两国的关系啊也是有所恶化。俄罗斯外交部7号在官方网站发表声明，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还要求在俄罗斯的德国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声明当中说呢，针对于德国方面此前决定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不友好举措，俄罗斯方面呢也是采取这样的一些回应措施，撤销俄罗斯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其最迟于9月18号以前关闭，领馆人员最迟于当天离境。那俄罗斯的德国文化机构啊，在俄罗斯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员工呢必须在9月13号以前撤离啊。根据这此前报道呢，德国方面要求俄罗斯驻德国波恩总领事馆这块呢大约70名工作人员在9月18号以前离境啊。那俄罗斯方面对于德国方面关闭俄罗斯总领事馆的这一决定呢是非常之不满。

其他方面的国际消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日本啊，最近呢是日本的北部北海道啊，居然是出现了蟑螂。咋说呢，原本这日本北海道啊是靠北边，那比较寒冷，蟑螂呢通常不咋出现。然而呢受到了这气候方面的一些变化影响啊，蟑螂在北海道地区可以说呢已经开始泛滥了啊。根据北海道当地的一些生物专家介绍啊，说北海道并不是完全没有蟑螂，也有着一些啊本地的耐寒的蟑螂品种，只不过呢这些昆虫呢大多数是夜间活动，而且毕竟北海道啊相对比较冷，蟑螂数量呢没有那么多。然而呢随着物流的发展，再加上气候变化导致气温升高等等这些因素啊，来自于其他地方的货物携带的蟑螂卵进一步扩大了北海道的蟑螂种群，而且呢天气变暖也是有利于蟑螂的出现，所以说使得当地这蟑螂啊开始泛滥了起来啊。那根据日本大型制药公司 EC 的说法，他们在北海道地区的蟑螂售卖蟑螂药的这个售卖量也是有所增长啊，从2017年到2015年平均每年增长了6%。由此可见啊，这杀蟑螂这个事情啊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头疼的一件事啊。

焦点四，早知道。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在美国，根据美国纽约时报的报道啊，美国政府调查人员正在对美军联合参谋部大约50名成员进行测谎。啥意思呢？因为啊，这美国的一些弹药库存的这一些，这算是军事机密，居然是被泄露了出去。这根据了解呢，这次调查的规模可以说是比较空前。在现代历史上啊，美国呢从来没有针对美军最高等级的人员啊实施过大规模的测谎，而且呢这个信息泄露呢还加剧了美国国防部内部不信任的氛围啊。

所以说啊，对于这件事情，我觉得，咋说呢？估摸着也是一个乌龙的情况啊。此前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还信誓旦旦地表示，我们拥有几乎无限的中高端的弹药，我们可厉害着呢。然而呢，根据美国《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啊，特朗普与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因为弹药短缺的问题呢，甚至发生了冲突。特朗普向赫克塞斯发泄不满，而赫克塞斯呢还为自己辩护。所以说啊，你说就这么细，都能知道的这么细，这媒体啊，可以说也是让人感觉到啊，这打探消息能力着实够强了。

焦点四早知道。那么到这儿，今天这期节目呢就准备全部结束了。主播董哲，编辑陈妮，监制吴文峰，总监制黄长木，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哈，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来关注本台其他内容。那么焦点四早知道，最后呢再来关注啊，提醒各位来自于路面方面情况，跟大家说一下，在池店江滨南路流石塔路段往陈代方向有施工，占用双向第一车道，请各位注意了啊。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学深一层，多悟一分，二十大精神专家谈。
2: 面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面对全世界，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三个务必，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就是其中之一。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中，我们为什么要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呢？

0: 让我们请福建省委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福建省中共党史学会秘书长魏少辉带我们来一起了解。
1: 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斗争精神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成功，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现在我们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前行的道路上一定会有许多新的艰难险阻，会有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困难面前不低头，在危险面前不退缩，敢于迎难而上，勇立潮头，以大无畏的精神勇敢地面对各种风险挑战，做到既敢于斗争又善于斗争，不断增强斗争本领，提高斗争的艺术。
2: 阳光、海浪、古厝都在等着我们。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游来游去游晋江，让我们一起跟着声音的翅膀，在奇妙世界里快乐穿梭，探索每一个好玩的角落，感受这座城市的独特魅力。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开启轻松愉悦之旅了吗？ Let's go!

0: 这样的一首歌曲，有故事，有坚持，大家听到了其中的精髓了吗？游来游去正在为您直播当中。2003年，四川姑娘廖存志独自来到晋江，彼时的她在服装店打工，月薪仅有1500元，平淡的生活曾让她以为人生就此定格。一次海岛之行，一碗清水煮生蚝的鲜甜，让她萌生了新的想法。他决心重启人生，换一种方式生活。起初靠着线上半卖半送积攒口碑，潜心的研发特色的高压锅的清焖生蚝，一步步的打拼，创立了阿土伯的生蚝。15年的烟火光阴，一箱忠诚故乡，一枚小小的生蚝，藏着他的坚守和打拼，也藏着烟火的温暖。今天一起为大家请到了廖存志在晋江奋斗10余年的故事，解锁小店烟火里面的不变和初心以及温暖。马上来请出存志，你好 ，Hello，
1: 嘿、hey，Hello， 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的，叫廖存志。
0: 你是四川的
1: 啊？四川妹子，四川渠县的。
0: 渠县是哪里？
1: 渠县就是达州，知道吗？
0: 啊，达州，达州知道，
1: 达州应该知道
0: 啊，就是达州的一个下面的地方，
1: 下面的一个镇吧，应该是
0: 哦，镇
1: 县、
0: 啊，
1: 渠县，对，它叫渠县
0: 啊。达州不是一个县级市吗？还是一个
1: 达州是市
0: 哦，地级市，
1: 达州市，对啊。
0: 感谢你让我解锁了，原来达州是一个
1: 是
0: 地级市哦，
1: 对，
0: 底下还有一个县叫渠县啊，
1: 是的，
0: 哪个这个字儿怎么写？
1: 渠吗？
0: 啊，
1: 渠江的渠。渠道的渠
0: 啊，渠道的渠 ，OK，、
1: 嗯、
0: 好，让我认识的这个地方，来说说你是怎么来到晋江的？
1: 我很小的时候吧，就13岁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他们很年轻的时候在这边务工嘛，然后我就过来找他们，他们就带我来到这边了，然后我就从四川来到晋江，然后到了。在这边读了1-2年的书吧，也读不进去，然后就到了15、16岁的时候就辍学了嘛。辍学了以后就去，有去过服装就是服装店里做销售嘛。那时候，然后每个月的话就1000多块钱的工资。
0: 啊，还记得那是哪一年的事儿吗？
1: 应该是2003年出来，应该2003年过了3年是几年？我数学不太好。
0: 2006年，好的。
1: 嗯，就是那时候。很小就出来在社会上打拼了
0: 啊，那时候的工资其实跟我刚开始来到晋江的差不多啊。
1: 嗯，那时候工资1个月1500，对我来说真的好高啊，
0: 对吧？
1: 对，
0: 还是挺高的，说明当时我们的经济是相当好。我记得我2006年、也是刚来到晋江哈，毕业之后来到晋江、之后，我见习工资是1200、
1: 我们那时候我们是带提点
0: 啊，
1: 一起1500块，就是你要做。
0: 那说明你还是做的非常好的。
1: 对，我那时候是销冠呢。
0: 哇哇哦，销冠在这里啊。
1: 嗯，对，我很会说，就是给就是卖衣服什么都卖得很好，业绩做得很好。
0: 应该是人美嘴甜、
1: 差不多吧，嘴很甜的。对、
0: 当时是做什么品牌记得吗？就是男装还是女装？
1: 做女装的，就是做时尚女装、然后
0: 时尚女
1: 装，对，专门给就年轻的跟我们年纪差不多的给他们搭配，就是等于是搭配师嘛、
0: 所以其实你还可以有第二职业、对吧？
1: 对，去做搭配师。
0: 对，因为现在这个还是蛮流行的，就是像大家知道这个存志在我的对面啊，就是人确实长得非常的漂亮啊，四川的妹子，然后又属于那种特别会穿搭的非常时尚的这种类型。
1: 还可以吧，毕竟有做过几年的服装的功底吧，就是有做过搭配师、就是也会本身也可能会比较注重自己的形象吧。
0: 嗯，所以这个你又多了一个职业是吧、或者说身边的朋友都会请你来帮我搭配一下，
1: 他们买衣服会叫我陪他们去逛街。
0: 哎呦，你看，
1: 去给他们挑选，
0: 被发现了是吧？
1: 是
0: 啊，那当时做服装做了多久？
1: 做了5-6年吧。
0: 5-6年。
1: 对，其实我是24岁的时候，我23岁的时候跟我的老公谈恋爱嘛，然后谈恋爱了，谈了1年多，然后就停那一段时间就停下来生孩子的那段时间，然后我们就出来创业，要生孩子了，我们就出来创业，因为不可能说一直去打工嘛，工资不出头，肯定要自己做点什么小生意比较好。
0: 你当时你说那是算哪一年了？还能记得这个时间？
1: 我们是。时间线我们是2013年，
0: 2013年
1: 认识的。
0: 嗯
1: 嗯，
0: 2013年那个时候工资应该不止1500了吧？
1: 那个时候不止了，那个时候如果加提成下来得4000-5000呢。
0: 哇！
1: 就是说我最刚开始出来的时候，十来岁的时候，就是16、17岁出来的时候。
0: 所以你的起点是蛮高的啊，
1: 还可以。
0: 所以说明我们第一就是晋江的经济它非常的发达，
1: 对，非常的好，并且这边的人也很好。就是说他如果看到你的付出，
0: 对，觉得你在努力，你是一个很努力的孩子，那大家都会这个
1: 比较照顾我，
0: 对，
1: 是这样的。风水就是人情，那些风水人情很好。
0: 嗯，然后在大概说23岁左右，然后就准备出来。

0: 自己创业。
1: 对，就是我怀孩子的时候吧，怀孩子，我孩子当时我做，
0: 那你当时其实工资很高啊，就做服装很好，怎么会想着说我要自己创业？是因为我们晋江本身那种文化，我做什么都要当老板这种影响吗？还是
1: 差不多是这样子的吧？我老公他就是立志要做老板
0: 啊，你是受他的影响？
1: 对，受他的影响，他带领着我，就是他作为晋江人，他是就是让晋江的一个精神，就是爱打拼嘛。然后他又挺吃苦，又不服输的那一种。
0: 那他是怎么追到你的？还是
1: 他追到我？他，你看他情商很高啊。
0: 情商很高，
1: 非常高，他情商很高。
0: 来讲讲这个故事，其实大家也想了解一下，对吧？
1: 我跟他在一起，刚开始认识谈恋爱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年纪比较轻嘛，也没有。可能就是恋爱的那种经历也很少，然后他对我很好吧，然后比如说我说我现在口渴了，就是不管几点钟，然后他就会去给我买水送过来，我就觉得好感动，然后就是因为会一些小事情去感动到我，就是这样子，
0: 就是非常细节的小事儿。
1: 对，我这个人很看重细节，就是细节打动我，然后我就会对这个人就去加分。
0: 那你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子
1: 我
0: 对吧，
1: 对，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就是比如说像很多现在我们那边就是谈恋爱，他会要求男生一定要有房有车或者怎么样，我可能会更注重人品这一块，我会看重人品这样子。
0: 所以后面发现这是你这个值得托付的人。
1: 对，我就看重他的对我很好，包括这么多年十几年过去，我们孩子也很大了，我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得都比我高了，但是他对我都还是挺好的，挺宠我的吧。因为其实我在现实生活中，虽然我已经现在快四十了，我的性格还是有点像小孩子性格。对
0: 啊，有人宠，这个永远不用长大多好。
1: 就是也有人，就是一起奋斗嘛，一起有人给你托底，我们相互扶持，一起走过来嘛。就是说有感情底子比较好，就是不是说就是没有感情的，
0: 没有基础的哈。
1: 对，
0: 基
1: 础
0: 很好，
1: 是我们基础好。就是我们也是一路走来，
0: 也遇到了很多事情，
1: 白手起家这样子，遇到很多事情都是我们一起走过来的，所以我们现在感情也挺好的。
0: 来讲讲这些故事，你可以讲的可以分享的这些故事。
1: 可以啊。其实我们当时为什么会做生蚝这个东西啊，就是我刚开始跟我老公认识的时候，我们一起去就是山东岛游玩的时候嘛，他的朋友是住在海边的嘛，然后当时他要招待我们，就是直接拿了就是去买了一筐，就是打了一筐生蚝过来，就是用清水煮熟嘛，就没有用任何的调味料，当时我觉得特别的鲜甜。然后我们回到晋江了以后，就是那个时候没多久就怀了孩子嘛，然后就想着说打工的日子也看不到，工资不出头嘛，然后我老公就想说自己去创业。然后呢，因为我老公小时候他有得过骨癌嘛。
0: 哦，
1: 这个可以讲吗？
0: 可以的，没问题。
1: 他就是腿脚也比较不方便嘛，但是他就是他也挺不服输的，其实他也挺吃苦的，因为他然后其实我有时候看到他，因为就是他那个脚比较不方便，也做事情的话各方面就比我们正常人来说会辛苦很多，就是我也蛮心疼的。然后我也会经常跟他开玩笑，我就说你也算是身残志坚吧。
0: 那你认识他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看到他可能不太方便是吗？
1: 对，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其实状态很不好，他就是腿脚比较不方便，还就是他当时也是属于一个负债的一个状态吧。
0: 那你还义无反顾地跟他选择跟他在一起？
1: 当时他也问我，他说
0: 而且你的条件应该是相当的好的。
1: 是的，
0: 属于这个很多人都在后面排队的这种类型，
1: 差不多吧。然后当时他也有问我，因为我怀孕的时候他也问我，他说你要考虑清楚，就是说
0: 他可能在为你考虑。
1: 他问我考虑多，他就是有顾虑，他说我现在欠了这么多钱，他说你要考虑好哦，他说后面的日子可能会很苦。我就跟他我就安慰他说嘛，我说哎呀，也才欠个100多万，又不是一两千万，
0: 这在多少年前的事儿，关键是
1: 然后是十几年前的事。其实他当时就因为我这一句话，真的被他对他的触动很大，他就觉得说这个女人就这么敢为他豁出去，他就一定要站起来给我一个安稳的家，他当时就这么想的。他当时
0: 有目标了。
1: 对，他就有目标了。 我们当时创建阿图伯的时候

0: 时候也没什么本钱，更没有什么经验，因为我们本身就不是餐饮就出身的，因为我们可能也是处于半路出家嘛，然后我们那个时候也可以说是一无所有吧。就是当我老公他决定做这个卖生蚝的时候哈，然后我们就那个时候不断的去琢磨，然后就从最初的水煮生蚝嘛慢慢改良，然后反复去打磨，然后我们也是无数次的试错，然后刚开始的话说实话也是朋友，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叫他们帮忙发朋友圈，那个时候微信朋友圈还是挺管用的，然后帮忙发的话呢，他就是有一些客源，我们当时起初刚做起家的时候就是然后半买半送，就是买一打送一打，然后我们还开车给你们送到家这样子，然后就是积累了很多的口碑跟回头客，然后就是我们一点点的坚持，然后从一家门店做到我们现在开了4间门店这样子。
1: 所以你现在绝对是老板娘哈。
0: 啊，我是老板娘，因为现在我走在街上的话，很多人他叫不出我是什么名字，但是他肯定会说，哎，阿图我的老板娘。基本上我现在走到街上，因为我都是喜欢开那个电瓶车嘛，走到街上很多人他都会叫，哎，阿图我的老板娘，然后就会热情的给我打招呼。我们那个店有去过的人都知道，那个地方特别的偏僻，就是然后我们刚开店的时候就是那个店面很简陋，如果我们10年前的好粉他们肯定就知道，那时候非常的简陋，就只有4-5张桌子，然后就是从一天100斤的生蚝卖到后面一天1000多的生蚝。我们当时还有被那个美食的栏目过来做过采访，但是我觉得那是我人生当中最高光的时刻。
1: 人生最高光的时刻之一
0: 之一，对、
1: 啊、现在也是你人生高光的时刻。
0: 对，现在也是，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荣幸。当时你邀请我的时候，我真的激动的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真的，我觉得
1: 身边就是刚才你讲到的、应该我们认识应该有10年了，也是我身边的一位企业家朋友，我的好兄弟，然后带着我去到你们店里的。
0: 对啊、哦，
1: 对，
0: 因为我们
1: 然后那个时候有认识到现在，然后一直有关注到整个你的这种叫做奋斗人生、啊、非常值得去点赞和支持的。
0: 对，你当时邀请我的时候我特别激动，我觉得我好幸运啊，我就觉得我怎么这么幸运。
1: 你要感谢你自己，
0: 真的，我真的很幸运，我觉得
1: 自己。对，
0: 我不过我从四川来到嫁到晋江哈，我真的觉得这一路走来，我觉得很多人就是我遇到很多贵人，就是很多人他就是好像就过来突然莫名其妙就过来是邀请我，比如说现在邀请我去做那个美食市集，我也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真的，然后他们来主动邀请我们，我们去，我就觉得很幸运。
1: 那说明你这个做得非常的 OK。 好，
0: 对，我就做口碑、然后我们店很偏僻，做口碑，
1: 所以你的故事其实还在继续，对吧？
0: 是的，还在继续。
1: 那比如说大家知道说生蚝，你说用清水煮，用高压锅来煮，其实它是挺有技巧的。
0: 对，时间一定要控制好，多一秒少一秒，口感出来就差很多，
1: 是吧？那这个是可以公开的秘密还是？
0: 这个是不能公开，这个是我独家秘方。就跟我的青焖酱一样、我的青焖酱是独家秘方。
1: 什么酱？
0: 青焖酱，就是你吃青焖生蚝必须要沾我们家的青焖酱，就是我们就是你们现在有应该有看过一期那个就是有故事的人的一个博主、应该也是我们晋江的一个，
1: 你就是有故事的人。
0: 他是美食博主，头部博主、然后他当时去我们店里打卡的时候，他也有拍一集视频，然后他就说、哇靠，这个老板娘的青焖生蚝青焖酱沾鞋底都好吃。真的，你们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博主，叫有故事的人，他非常的有趣
1: 啊、我觉得啊、我觉得其实直接去尝试一下不用加鞋底。
0: 可以过来尝试，真的、然后你如果吃了我们家的青焖生蚝，可能你再去吃别的地方，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差那么点意思哈。我觉得不是我自吹，黄婆自吹，啊，真的就是很多客人吃了就是说啊，老板娘还是你这个好吃。有的人他比如说他去外省了，他每年他回来的话、他一定会来我店里打卡。就是有的人他去外省做生意，他过年回来他一定会过来，他说这么多年啊味道还是这样子，老板娘没有变，青焖生蚝酱沾那个青焖生蚝也没有变，味道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1: 那到底这个酱里面到底有什么，可以简单透露一下哈、
0: 酱，这个酱的话就是我们用的真材实料嘛，很简单的，就是一些酱油醋啊，然后还有那个蒜头给它打成那个细碎的蒜末，然后再加一些什么比例，那些就不能讲了。
1: 对，比例不能讲，
0: 商业机密啊。
1: 这个秘方哈。
0: 嗯，秘方。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我们不只是我们，因为我们靠近机场旁边嘛，嗯，我们就是厦门航空有很多机组人员，真的应该是我们最早的一批忠实粉丝。嗯，只要如果他们到，
1: 所以去了有可能认识空少和空姐，嗯，是吧？
0: 很多，真的，这边的空少非常的帅，真的很帅，然后空姐也非常的漂亮。
1: 你看，不仅仅可以享受美食哈，
0: 还可以看到空姐。然后还有空少都非常的养眼，然后就是他们，其实他们有很多就是来我们，像我们泉州是旅游城市嘛，有很多人他在其实在飞机上的时候他也会咨询空姐说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当地就是说下了飞机就是我们这边比较地道的，因为他们很多都会推荐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刚好就在机场旁边，然后他们过来，嘿，我们是厦门航空，他们就是那些空姐推荐的，然后过来说就是说很不错这样子
1: 你看又告诉大家这个解锁了一种方式，飞哪个城市哈，去哪玩，
0: 就是，
1: 可以问空姐哪里好吃，多了一个机会跟空姐空少这个交流的机会哈，
0: 对，然后也可以知道当地比较正宗的美食，对，是这样，我们店里的就是我这个店也开了15年了吧，
1: 15年了，
0: 人来人往嘛，就是然后有很多就是比如说团建聚餐的就是也会选择我们家，像丽朗的每次的团建也是会选择在我们家，真的，比如说他们公司年会的话呢也是会叫我们送生蚝过去，每次送的话就他只送清焖生蚝炭烤生蚝，然后最高的话他一次啊送10打，
1: 十打是多少个？
0: 120个
1: 啊，
0: 然后送过去，就是他们也是很就是很爱吃我们家的清焖生蚝，因为
1: 主打一定是清焖生蚝。
0: 对，清焖生蚝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因为我们有自己的冻库，就是说从
1: 你们现在自己都有自己的这个
0: 冻库，对。然后比如说像这边的，像我们青阳这边的一些烧烤店的话，他也是会跟我们拿的，然后我们一天也会出一些10几20件的，或是最少的。然后夏天的话更多，甚至我们自己本身我们店里也要用，然后我们店里的话，我们是会把它拉过来放到我们的海鲜池里面，然后你是现点我们现做，然后做起来就是
1: 这样，放到海鲜池是更新鲜是不是？
0: 那肯定啊，你在海鲜池养着它是活的，然后你点的话，
1: 所以其实你吃的生蚝在上桌之前都
0: 是
1: 鲜的，
0: 鲜
1: 的，
0: 鲜活的，对，然后你这样才是新鲜的，对，然后你要就你做这个清焖生蚝来讲的话，你必须得新鲜，你不新鲜的话，你做出来就差很多的，
1: 就是它是最原汁原味的，
0: 对，是这样的。
1: 那生蚝是来自于哪里？
0: 我们现在的话是从，
1: 还是说一年四季都是不同的产地？
0: 对，不同的产地，像我们冬天的话，我们是从山东你们应该知道，从山东那边进货过来，然后发货过来，然后现在的这个季节夏天我们是从广东，但是它培育的这个叫这个乳山生蚝三倍体
1: 啊，这是山东乳山的一种叫
0: 生蚝，对，三倍体，然后我们冬天是从山东那边进过来，然后现在夏天的话我们是直接从广东那边发货，广东它现在的养殖基地它已经有养很多蚝了，它就是他们那边的已经培育成那个山东的，也有做那个山东的蚝苗，对，也有做那边的蚝苗，我们就直接从那边批货过来了现在，
1: 因为我们之前也做过好多期的，就是因为我们靠近海嘛，有很多的这些叫做旅游村，他们会做这种养殖类的，鲍鱼的养殖啊，鲍鱼苗的养殖啊，还有文昌鱼等等这些。
0: 是，
1: 那像你刚才说的这个，关于生蚝的养殖也是很有意思的。
0: 对，生蚝。
1: 所以你现在已经很清楚生蚝的种类，然后哪些是口味口感比较好的。
0: 对，什么时候什么几家的生蚝适合清焖，几家生蚝适合炭烤？那我做了10几年生蚝，相对来讲也是比较专业的吧。是，就是。知道什么季节用什么样的生蚝吗？
1: 所以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在不同的季节，然后不同的产地，它出来的这种口感味道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的。然后像我们店的生吃的生蚝的话，必须要有经过那个，
1: 还可以生吃，
0: 对，生吃 如果你敢生吃的话，真的非常的鲜甜，你就感觉你能吃到大海的味道那一口。
1: 哦，
0: 配上我们的秘制蘸酱，真的好吃。然后比如说像我每天如果到30斤的货的话哈，30斤生蚝，我会去验货，我就直接生吃，我就直接验一下它的鲜度怎么样，我就直接是生吃，好吃。
1: 哦，这样子啊。
0: 嗯，
1: 原来这个叫我们之前说不用去潮汕，
0: 不用去潮汕也可以吃到刺身的生蚝，
1: 是吧？
0: 嗯，
1: 哇，那这个就是有，如果要没尝试过的人，
0: 不没尝试
1: 要做什么准备？
0: 没尝试过的人，或者你肠胃不好的，然后你爱喝啤酒的，我这边的建议是不要轻易尝试，容易就是说闹肚子
1: 啊，就是
0: 因为它本身如果你生吃的情况下，它是比较凉性的。
1: 嗯，
0: 生蚝本来就比较偏凉性，如果你在就是肠胃不好的
1: 情况，肠胃不好不建议，
0: 不建议，
1: 经常喝啤酒的不建议。
0: 对，如果你去吃刺身又喝很多啤酒的情况下，就是会比较不太好，对肠胃不太好，会比较有刺激。我这边的建议是不要。如果客人他来问我，我也是这样跟他建议，我就是实话实说。
1: 对，建议你。当然你听不听劝呢，
0: 那就是得靠你自己了。
1: 哇，还可以这个生吃的，呵呵，对，这个大家也可以这个体验一下，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身体条件允许的话，
0: 身体条件允许可以体验一下，就是非常的鲜甜。
1: 那这种的话，其实它的种类是不是也不一样？
0: 种类不一样，有山东的，有广东的。广东的这个季节的这个夏天的生蚝都太瘦了，然后，
1: 一定要什么时候？
0: 冬天。
1: 冬天
0: 的生蚝又好吃又脆又肥，然后口味又鲜甜，夏天的口感跟冬天的比还是有差一点的，有差。
1: 哦，就是如果让你来选择，你觉得说可能
0: 冬天的
1: 会更好吃，
0: 更好吃，然后它会更脆。九月份以后，然后就是六七月份这两个月份的时候，它因为天气太热了，它的口感没有那么好，然后没那么脆，
1: 而且不会那么肥美，
0: 对，会很瘦。然后我也会经常，就是瘦的时候，我会经常接到客人的投诉。
1: 怎么跟原来不一样？
0: 他说有点瘦，但是我这边的话，我就直接我去处理，我就直接跟他包退包换。你要退钱也可以，换给你换新的过来也可以。
1: 就是这么大气哈。
0: 对，就是这样，做生意就是这样，要就是说实实在在的，然后你才会能有不断的回头客，然后朋友介绍朋友过来，就这样子。做生意跟做人是一样的，做的就是一个德性。应该这样说。
1: 哇，你这个总结的很到位哈。
0: 是，做了出来，我今年应该也38岁了吧？属蛇的，你们这边，我都不知道几岁。
1: 那就是，对啊，本来18岁，你非得也要暴露一下。
0: 对，今年38岁、
1: 就活的状态非常好，真的。
0: 状态可能
1: 18岁。
0: 对，我永远18，应该这样说，我永远18岁。
1: 然后你刚才说到了，就是你家的这些叫做非常招牌的产品，对不对？
0: 我们现在还有油边，脆皮油边。我们现在去集市摆摊的话，就是做的那个脆皮油边。如果你们，比如说小，就是要带朋友啊，或者你家人去逛逛集市啊，热闹一下呀，你们可以去逛。可能说不定我们就在哪一摊偶遇了。如果你看到阿土伯的脆皮油边，就是我在那边叫卖，我就会我。
1: 你平常怎么叫卖的？来，现场来一段。
0: 我会说，小哥哥、小姐姐，姐姐来一份啊，哥哥要不要来一份试一下？然后就大哥、帅哥这样叫，嘴很就是要甜一点，笑容多一点，热情一点。然后就是说，然后他们不敢尝试的，我说没关系啊，过来试吃一下，你觉得好吃了你再购买，是不是？不好吃的话，你吃不习惯的话，那我们也没事的，那就这样子。
1: 哇，你现在都是好几个店的老板，但是还是一样不忘初心，
0: 不忘初心，一直就是一直这样子。我不管是任何时候哈，我觉得我都是一个比较实在的，我什么事情我不会说哦放不下这个架子去。
1: 那你还蛮辛苦的哦，我觉得。
0: 辛苦你，我跟你讲，人一旦有事情做，你就是辛苦并快乐着，是真的，你会很有成就感。比如说像我现在在摊位，就我只要一过去，基本都在排队买，真的不夸张，就是一直在排队。然后我就觉得这种感觉，这种喜悦，就是你什么你都没办法代替的，你就很有成就感，你懂吗？就是说，比如说你在创业，然后你，比如说你在做这个事情，然后你。又做的就是相对来讲比较有一些收获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你多少辛苦都是值得的， 然后这种带给你的快乐是其他的比如说物质方面啊还什么方面都是替代不了的。也有可能我是摩羯座吧，我就喜欢上班，我就喜欢工作。你们可以打听一下。
1: 所以你老公很有眼光啊。
0: 我就说他很有眼光，我说你直接招了一个终极牛马来你家，不停的干。我说四川的牛马也是挺牛逼的，不怕累，真的就是现在的话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嘛，就是你们可以去，就是抖音上有一个梗，就是说现在老板招人都要招摩羯座。就是摩羯座他就是肯吃苦，然后又是比较踏实嘛。你是什么星座的？
1: 我是天蝎还是射手？
0: 那也很牛逼的，这个星座也很牛逼的。也是排前的，就是他做事相对来讲非常的靠谱，然后就是非常的有责任心。
1: 接受夸奖。
0: 是真的，是真的。
1: 接受
0: 天蝎座也挺厉害的。
1: 那摩羯到底是几月份到几月份的？
0: 摩羯我不知道，但是我是出生在十二月的。
1: 啊，十二月。
0: 十月十二日，十二日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所以我是
1: 幺幺二二，你是幺二幺二。
0: 对。
1: 可以。
0: 那你有可能是射手座。
1: 啊？
0: 你是火象星座。
1: 啊，火象。大家这个星座可以来探讨啊，其实我是不了解的。
0: 星座的话其实它是跟你的性格有那么一点点相似吧。它是分析你个人的性格而已。
1: 你可以开一个星座讲堂了。
0: 也不能那么的全去看这个东西全性，其实它就是一个说分析吧，就分析你的性格。
1: 辅助。所以当时你看啊，你做了生蚝对吧，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吧。
0: 不容易
1: 啊，
0: 真是不容易。我记得
1: 这是怎样一个过程。
0: 我们当时做创立阿土伯的时候，前期真的。
1: 为什么叫阿土伯？
0: 你们知道一幅就是有一款游戏叫大富翁吗？里面有个人物就是阿土伯啊，因为我老公爱打这个游戏。
1: 哦，
0: 你们没打过吗？八零后的应该都打过的。
1: 我不太会玩游戏。
0: 哦，我老公是很爱玩游戏，里面有个大富翁，里面有个角色，我们现在的 logo 就是用那个他的了，就是那个大富翁的 logo， 就是那个一个老爷爷。
1: 不侵权吗？
0: 没有，然后就是我们也有稍微给他
1: 做一些变化，
0: 然后就叫阿土，
1: 已经有注册了哈。
0: 对， okay. 叫阿土伯生蚝嘛。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前期创业，然后很多人就说。你为什么叫阿土伯生蚝？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解释说，我老公爱打游戏，里面有个人物叫阿土伯，然后我们就叫阿土伯。
1: 关键在闽南，阿贝哈，阿伯阿贝哈，阿土伯还挺爹气，就是挺生活的，
0: 接地气。
1: 嗯，
0: 当时因为我老公的爸爸，因为我们店那个时候忙不过来嘛，我老公的爸爸他前期他在店里帮我们帮忙嘛，然后很多人都说。哎，这个阿伯是不是就叫阿土伯？然后就来问他说是不是爸爸叫阿土伯？我说不是，我说这是一个游戏，叫里面的角色叫阿土伯。
1: 哦，
0: 我们当时就是做我们前期创业的时候，我们是也没本钱，没有经验嘛，然后所以可以说是一无所有。然后就是我们做这个生意的时候，我们当时是5000块钱起家的，然后
1: 5000块钱开始来做这个生意，
0: 开始来做这个生意，
1: 所以只要有梦想。只要肯努力，
0: 不管你当时当下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什么样的状态，不管你负债多少，只要你动起来，只要你去敢做，真的会有你意想不到的收获。你知道我当时做这个生意的时候，然后就是突然有一天一下就火了，然后就是排队了，我从一天几百块钱，然后到后面的10000多，然后还有人就是说慕名而来呀，排队呀，到后面我们做加盟的时候。真的，我当时都没有想到我们会做成这个样子，包括还有那个，叫闽商美食，当时过来采访我们的时候，我们都做梦都没有想到。所以说，不管你现在在经历什么，就是你一定要去动起来，行动起来，然后只要你动起来，都会给你回报的，是这样的。我没有想到我们当时会做这么大。我们高峰期的时候，我们做加盟都做了50几家。然后后面就是疫情过后大环境不好，慢慢的就退场了，
1: 受到一些影响啊，但是
0: 受到一些影响，
1: 但是没问题，留下来的都是精品对吧，
0: 都是精品。然后就是很多也是从福州厦门慕名过来的， 慕名过来吃，因为我们位置太偏了，很多都是要靠朋友介绍，要么就是或者你在某一个平台，现在你在抖音搜索一下阿土伯老板娘，基本上都可以搜到我，因为我经常也是喜欢发抖音视频号，我都会拍，我都会去更新嘛。然后我现在在做什么，我都会去给他更新出来分享。我是比较爱生活、爱分享的人
1: 啊，主要是这个资本确实就比较大哈，有资本的人。
0: 那不是，我就觉得还做什么事情的话，还是脚踏实地的做吧。然后，勤就是你做任何事情就是去坚持。就比如说我做这个生蚝15年，其实我每天做的事情都是可以说是一模一样。每天都是
1: 这个阿土伯老板娘的一天是从几点开始的？
0: 从我每天是从七点半起来接送，就是送小孩读书，小孩读书了以后自己吃完早餐，然后再去休息一下，然后到下午2点的时候就会起来，然后收拾一下自己，4点的时候去拿菜买菜，就是比如说有一些新鲜的食材，我们还是要去菜市场选购当天的新鲜的，我就会过去。然后我们4点就开始备菜，然后到凌晨的时候，然后我就一直在店里嘛，到凌晨12点以后1点，然后我就会去采购青菜，然后回来的话就是凌晨2点了。2点的话，如果忙的情况下，可能会到凌晨3点就回家；如果不忙，就是凌晨2点。但是我基本上每天都是凌晨4点、5点才会睡觉，然后早上7点半起床。
1: 那你一天才睡几个小时？
0: 有
1: 关键你的状态还这么好。
0: 有
1: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有时候也会情绪也会很绷不住，就是因为你长期
1: 熬夜
0: 睡眠不足的情况下，然后再遇到一些比如说
1: 烦心事儿
0: 、然后就会情绪也会绷不住。但是我会懂得自我调节，如果我当下绷不住的情况下，我就会找个地方去让自己静下来，或者点一杯奶茶喝。我在不开心的时候，我一定会去喝甜食。
1: 甜的东西能让人心情愉悦，
0: 然后就刷刷抖音。
1: 关键是你的体重也没有增加呀。
0: 没增加，因为其实我对我自己挺自律的，因为就比如说我发现我自己胖了几斤，我就会停下来不吃夜宵或者少吃，然后这个奶茶也停下来。我就是常年这么多年，我就会自己让自己的体重一直保持在96、95、96这样子，不会让自己胖起来。我是比较注重形象的吧。其实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说我不像一个餐饮店的老板娘，
1: 对，
0: 可能更像一个做服装店的，或者是做从事美业的，
1: 对，
0: 就是我的外形来说就不像。其实我在店里什么都做，我在店里哪里缺人我哪里上，除了不会烤烧烤、烤生蚝、焖生蚝、上啤酒、收桌子，我什么都干。只要忙不过来，哪里缺人我哪里上，哪里补。
1: 那是因为你还没学烤，要不然你也会哈。
0: 对，要如果我去学一样东西的话，只要我愿意，我都会学得会的。我学东西还是挺快的，
1: 只要我们想学，
0: 只要想学都能学。
1: 只要你愿意，其实都可以做到的。
0: 对，都可以做到。就是像我们这种中，我现在应该属于中年吧。其实又要兼顾家庭跟店里的话，其实说实话也是要耗费巨大的心力，现在真的耗费很大的心力。
1: 那算算你一天才睡几个小时？
0: 你知道吗？我昨天晚上是5点睡的，然后我今天7点就起来了，我就睡了2个小时。然后我如果说我现在回家，等一下回家的话，我再睡到1点的时候，因为我下午4点要去集市。然后我还有一些店里的一些事情要去安排好了，然后我才会要去集市。然后去集市晚上10点，然后我就回到店里。回到店里我可能会在店里待到1点半或者2点啊，不忙了我再回家。回家我就会放松下来，整个人放松下来，我就会去刷刷抖音，看看评论区这些大神们的评论，真的超搞笑的。然后在那边刷刷评论，吃一点东西，吃点水果啊，喝喝水，休息一下，然后我才会想说要去睡觉这样子。每天都是这样子。其实
1: 没有给自己放过假吗？
0: 生病的时候会放假，就是人在不舒服的情况下实在是不行了就去休息一下。就是我做这个行业13年了吧，就13年如一日，
1: 一直都在第一线。
0: 我前两天还更新了一条就是抖音，我就说餐饮店80后的老板娘现在还奋斗在一线的，真的就犹如古代的新者库的丫鬟，真的跟牛马一样。我就当时在更新这个心情，我自己感觉都挺好笑的。挺辛苦的。我们作为80后，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嘛，就承担的也挺多的，必须要去奋斗。现在你再不去奋斗，如果你再不去跟上时代的步伐，真的是会被这个时代彻底的淘汰。
1: 其实 世界没有要求我们那么多，
0: 对，但是
1: 只是你自己要求自己那么多，
0: 所以我们必须得前进、嗯、就是说你不，如果你不去学习，就包括我现在，如果我停下来，很多人都说你开了这个店，你的生意还不错啊，你为什么还要出去摆摊呢？你为什么还要出去在那边那么热的天气，在那边站个七八个小时，热得要死，在那边一直喊一直叫，然后说就是很大声的喊麦啊，说然后这样子一个的一个状态，就是整个人就是你为什么还去做这样的事情呢？
1: 对啊，你刚才说到那个故事、啊、我们、嗯、很多人可能都想了解啊，之前欠了
0: 175万，
1: 现在呢？
0: 现在没有了。嗯、就是我当时
1: 现在存了多少、嗯、
0: 这个不能说现在就是
1: 好多个小目标、
0: 嗯、小目标没有，但是应该有点存点小钱，然后 有自己的一份小小喜欢的事业，然后有我的老公陪在我的身边，我有儿子，我的女儿，我就觉得挺幸福的。所以我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说，很多人看到我现在状态，哎，老板娘你的状态挺好的，因为我就是说实话就是属于这种平平淡淡的日子过得也挺幸福的，知足吧，知足常乐嘛，就这样子，我现在心态很好。
1: 我觉得不仅仅心态好，就是你真的是初心还是一样的，还在奋斗在一线，
0: 奋斗一线，
1: 而且还是像自己刚开始的那个样子。
0: 对，包括现在、
1: 嗯、其实已经没有负债，也相对轻松、
0: 嗯、
1: 对吧？
0: 对，
1: 而且应该是日子过得那叫相当的滋润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0: 就是、嗯、其实如果说要躺平，或者说你不去摆摊，
1: 你是完全可以的，
0: 也可以不去摆、
1: 嗯、
0: 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去，因为现在是流量的时代，我去摆摊的过程，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我在哪里哪里开店、
1: 嗯、
0: 我的店开在哪里，你们可以关注一下，你们可以在抖音搜索一下阿土伯老板娘，你们可以关注我，嗯，只要你们是粉丝，你过来找我，我都是很热情的，因为我是一个很外向性格很开朗的人，然后可能是我的性格，我在摆摊的时候我的性格很开朗，可能也会感染到他们，然后他们就会过来照顾我的生意啦、
1: 嗯、
0: 就这样子，我性格很开朗，我现实生活中性格很开朗的，
1: 所以你看就是靠自己的这种一直不断的这种努力、
0: 嗯、
1: 还有自己的微笑啊、
0: 嗯、对，
1: 还有你刚才说到的最重要的核心就是你的几样招牌，对吧，
0: 嗯，清焖生蚝，还有那个各种炭烤的海鲜，还有我们店的招牌烤油鞭，可以尝试一下脆皮油鞭、嗯、啊，这真的是外焦里嫩包汁的，然后我自己爱吃，我孩子也爱吃，本身我自己也是个吃货，然后我就很喜欢在哪里搜过一些美食过来，
1: 漂亮的人是吃货、嗯、这个没错，
0: 对，我现在如果说人家说现在不过网上流行就说什么嗯，现在有食欲还有什么欲，你还就是还剩下分享欲啊什么，你还剩下我可能就剩下食欲了就是不管哪里有美食我都愿意开车过去，
1: 是吧，
0: 嗯，其实我每年的话暑假我也会带孩子，我们自驾游出去吃当地的美食，然后我们去看到别人的东西做得好的，我们也会给他借鉴回来，就这样子，因为我们可能做餐饮的都有一个这种职业病吧，可能就会去借鉴别人好的东西、
1: 嗯、那今年去了哪儿？
0: 今年我真的还没空出去你知道吗我今年摆摊呢、
1: 啊、
0: 我都人手不够、
1: 啊、
0: 然后我的孩子马上要上初中了、
1: 嗯、
0: 给他上那个补习班，然后必须这个时候要盯得紧一点，我的儿子
1: 你还得就是盯他学习是吗？
0: 对，因为我儿子他现在是上高中了嘛、
1: 嗯、
0: 我女儿的话他现在马上要上到一个初中了，他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停下来给他们补课，给他哪里给他们补一下，
1: 你来补还是
0: 我？不行我真的我没那么多时间，我是请那个老师
1: 专门有补习的
0: 老师给他补、
1: 嗯、
0: 然后让给他暑假给他补一下，今年就没有带他们出去，然后就确实是实在走不开，应该过年的时候会出去，会去一趟成都重庆、
1: 嗯、
0: 就是那周围玩一圈然后再回来，然后刚好也回一下自己的家去看一下我的父母
1: 啊。你现在父母都在老家了？
0: 对，他们已经在老家养老了，像我们这种远嫁的话，像忙的话就是一年才能够回去一次，以前总觉得以前那个时候还没远嫁的时候总觉得现在飞机火车这些、
1: 就是、交通很方便、
0: 很方便的情况下、我觉得远嫁也不
1: 是
0: 问题，但是从来都没有考虑到这个时间成本，那个时候真没考虑到，然后孩子读书了以后就更时间很少回去陪伴我的父母了，其实这方面我内心来讲其实挺感觉很愧疚。
1: 他们每年会过来吗？ 你说冬天呢、啊嗯、或者什么时候？
0: 我爸爸他是不愿意过来的，因为他习惯了在我们老家生活。我妈妈前两年有过来、嗯、但是他现在年纪大了，他不愿意坐飞机了，觉得说太奔波了、嗯、也只有说我每年回去看看他们，在家里面打

0: 去失败，人生本来就是来体验的，我就是这种性格，我做任何事情我都是风风火火的，我此刻想要干什么我就要去做什么，我就是这，其实我就是这样的性格，正因为我这样的性格，所以我才收获了很多的机会，包括这一次你邀请我来这里，真的
1: 要感谢你自己哈，要感谢你自己，因为你一直很努力，
0: 对，努力、
1: 非常正能量，
0: 对，要正能量，一定要乐观，不管你现在负债多少个，或者你现在遇到什么不好的事情，或者说觉得我现在心态不好，我们一定要找一个出口，我们自己去调节我们的心态，然后让我们自己快乐起来，风风火火，然后只要你快乐起来了，你的好运真的就来了，你真的一定相信我，这我是真就是亲身经历过的，然后就我觉得人一旦快乐了，状态一旦好了，就是你整个人精神焕发的情况下，然后你就会吸引很多好运到你的身上，
1: 就是你带着目标，
0: 一定要带着目标去，你要做什么，然后一定要去做，要动起来，我们一定要说行动力执行力一定要强，做下去，真的，
1: 你的这种性格或者说这种叫做精神内核是怎么形成的？很多人说能不能跟阿赌博的老板娘学几年
0: 这个我
1: 还招加盟吗
0: 加盟可以过来谈一下
1: 是吧，
0: 我跟你说可能是我们四川的妹子、本来就是人家四川妹子叫辣妹子哈、我觉得也有关系的，因为我们人家说谁就是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们四川人的精神状态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就是说就是四川的人都很神，然后再神都神不过四川的人，就是这样子，我们四川的精神状态就是这样，包括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子的，他们性格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说也非常感染我，我从小就是这样的性格，包括我的母亲，我在这边遇到任何事情他给我打电话沟通的时候他就说你一定要乐观，要快乐，要开心，要坚强，然后去面对你现在的事情，不要沮丧，更不要去哭，没有任何用，一定要坚强，这是我母亲给我的力量，真的给了我很大的内心，就是你说的内核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1: 还有什么样的这种叫做父母给到你的？
0: 我的父母其实说实话哈，我的父母给到我的，就像我的母亲的话给到我的精神层面上的吧，因为我的妈妈的话她一辈子也是，因为他们那个年代的人也是挺辛苦的，一辈子也是在奋斗嘛，都为了儿女，然后我是很小就出来，其实我也是第80后第一批留守儿童嘛，得到过的父爱跟母爱其实相对来讲也是挺少的，所以我现在呢不管再累的情况下哈，我都会把所有的时间跟精力去爱我的孩子，我就是真的非常的给他们很多的爱，然后我 让他们感受到这种家庭的温暖，然后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得到过的东西，我都想把我小时候给他没得到过的东西全部给他们，有可能就是再把小时候的自己重新再养一遍吧，就这样。
1: 所以现在这个阶段孩子要
0: 陪伴他们，
1: 要陪伴
0: 我刚开始
1: 怎么陪伴，你看你的时间，
0: 我前期说实话哈，我前期创业应该有很多客人来我店里就知道，我真的是一手抱着我的孩子，一手在我店里面收钱，端桌擦桌子端盘子。我印象很深刻的一次就是我女儿有一次发烧了，就是高烧，她贴着那个
1: 对烧贴，
0: 对烧贴，我就在前台收钱嘛，那个时候，然后就因为太忙了，然后就一个手抱着她，一个手收钱，然后我女儿就吐了一身的奶，吐在我身上，因为她人不舒服，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女儿就哭，然后我就跟着她哭，其实旁边的客人她也很理解我，然后她就说
1: 他说很心酸的，
0: 很心酸的，真的现在想起来很心酸。然后他就说你先停下来嘛，他说我们可以等你，因为那个时候买单都要排队嘛，他说我可以等你，他说没事，他说你先安抚他一下，我就抱着他安抚他嘛，因为我就安抚他，然后后面我安抚他了以后嘛，然后现在包括现在的客人他去我抖音下留言，他说哎，老板娘你现在不哭啦，他说以前隔三差五去店里看着你抱着小孩子在那边哭，因为有时候太累了，有时候情绪可能绷不住，特别小孩生病的情况下，
1: 对，
0: 然后你又要花大量的时间去陪伴他，然后你并且你带着他在身边做事情，然后那个时候他才2-3岁，你们有带过孩子的应该就知道，
1: 对，都清楚的，
0: 很累的，应该1-2岁2-3岁他是跟着我上下班的，
1: 但没事儿。 再辛苦哈、啊，孩子在跟前、啊，
0: 我就觉得很幸福，
1: 这就是最好的，真的，
0: 真的很幸福。
1: 虽然有些时候他会让你真的很崩溃、啊，
0: 很崩溃，
1: 但是
0: 我女儿她现在就说，她说妈妈我好。

0: 幸福，因为他，因为我无时无刻都在陪伴他，然后我就会，哦，我会经常跟他说，哇，我好爱你，然后我抱着他，就我就给他很，就是可能我可能有点那个，人家说是恋母情节，可能我有点恋女情节吧，我就是有点女儿奴，我就真的，然后我就会抱着他，跟他说一些很那个的话，我说哇，妈妈好爱你啊，然后或者一天没见到他，我就会跟他说哇，妈妈好想你啊，我就好像要用很多很多的爱，
1: 其实爱真的要表达出
0: 来，要表达出来，一定要表达出来。
1: 所以你看，你把你的特长应用在工作，应用在家庭当中，其实
0: 包括人家说很多，先说什么中年夫妻感情不好，其实我觉得一定要去表达。包括我现在对我的老公也是一样的，像我这次来你这里嘛，然后他就说哇，你如果要是火了，你会不会把我甩了？我说放心吧，老公，我说我跟你一天夫妻一世夫妻，我说我永远都不会把你甩了的，我说我们永远都要携手并进。我老公听了以后真的，然后在那边
1: 你每天给他打鸡血，
0: 对，他的嘴角都不自觉的上扬，我觉得他那个8K 都压不下来的，他是很高兴。其实他虽然嘴上没有说，因为他相对来讲比我来说比较内敛嘛，哈，因为我性格比较外向嘛，其实他我觉得他内心应该是挺开心的，我感受得到。他也当我在跟他表达我对他的，比如说我对他的爱意或者什么时候，其实他是很开心的。所以说中年的夫妻也好，还是你们现在正在热恋的情侣也好，我们一定要勇敢的去表达自己内心的需求，或者是勇敢的去表达你对这个人的爱意啊、嗯。我就比如说老公我爱你，我想你了，一定要去表达出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害羞或者不敢去表达的，一定要给对方提供情绪价值，然后去提供正能量的情绪价值，然后这样子你才会过得幸福，他回馈给你的东西才是幸福的，他才会宠着你或者是说去迁就你，是这样子的。我的个人的对于婚姻的理解是这样哈。
1: 所以你看还可以做一个叫人生导师，情感导师
0: 应该是我这十多年的婚姻、其实很多人都会说为什么你们好像还在谈恋爱一样，因为他身边也有朋友在问，他说你们这么多年一天还搞得跟个像小年轻谈恋爱一样，我说有可能是我的性格比较开朗吧，我时常会跟他说去表达一些我的爱意啊，或者是会跟他一些情绪价值给到他嘛，然后我就比如说他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做得很好，我就说哇，我你好棒啊，我说你真的是我的偶像，你怎么可以想到呢，我怎么想不到呢，哇，我说我要是没有你的话我该怎么办呢，我就会去跟他说这些话，让他觉得说他为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得到了肯定，然后他下次他还是会愿意为我去付出，然后我就觉得感情也好还是任何的关系也好都是双向去奔赴的。
1: 所以你看哇，怪不得永远18岁的秘诀在这里。
0: 这我爱笑，然后我性格很那个，就是可能嘴巴也跟我前就是很早的时候出来做销售也是有关系的吧，也是。
1: 所以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0: 对，没有，真的没有白走的路。你做任何一个行业，包括你当下你做的再累，或者你很做的累的，或者是不累的，或者你觉得现在难熬的，或许在你的某一天，你就会觉得这个命运回馈你的东西是你意想不到的，就包括你十年前来我店里吃生蚝，那个时候我无意间加了你的微信，我觉得，
1: 所以你看，就是人生没有白做的事儿，
0: 没真的没有白做的事情，
1: 没有之前可能真的就是没有后面了，
0: 对，你看像我当时多么的主动，我去找你要加微信，我说你加个微信吧，你看我脸，如果要是有的人他肯定觉得说哎拉不下来这个脸，我去找人家加微信多不好，但是我觉得你那
1: 你永远多了一次机会，
0: 对，我永远真的我就觉得我是非常幸运的，任何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准备，主动出去去迎接你以后要走的运气也好但愿也好还是机会也好，我们首先我们自己要去做好这个准备，就这样子的才有机会。
1: 所以你看从原来的最初的服装到自己创业、
0: 自己创业，对，算是我觉得我算是相对来讲我们这就我身边的朋友来说，他们可能有的在家里面带带孩子什么，或者是去做一份就是比较相对来讲轻松的吧，那我的话说实话就包括我身边的很多女性朋友，他们挺佩服我的，说你好能吃苦啊，就是你怎么这么能吃苦，
1: 不是好能吃是好能吃苦
0: 对，是真的，他说你感觉我很能吃苦，好像永远
1: 六边形战士，
0: 差不多吧，真的就是六边形战士。任何时候我的客人进来看到我都是属于那种
1: 非常好的状态，
0: 状态好，激情满满。

0: 的，然后就是去给他们去那个去服务他们，然后所以说他们很多人过来的一件事情，如果我没在店里的情况，就说，哎，你们老板娘怎么没在啊？我们过来就是要专门来见你们老板娘的，哈，真的是这样
1: 子。那你老公有没有压力，或者有没有危机感？
0: 他没有压力，他没有，也没有危机感呢。他可能对我已经看麻木了吧？别人跟他说你的老婆好漂亮，然后他真的，然后他也觉得就那样吧，然后他还会应人家。还好吧，也就那样吧。会有人跟他说，比如说我们一起去市场的时候，因为然后那些市场人就觉得说，哎，就会看着说这么的那个人怎么会天天跑来市场买菜，大包小包的，然后还用那个摩托车载，然后有时候开车载，有时候摩托车载，人家就说，哎，这个人怎么会？就是会感觉说我不像会去做
1: 老板，
0: 也不像会去做这种事情的人，就说什么事情都会是亲力亲为嘛，包括我店里调，比如说我店里要用到的调味料啊，鳗鱼汁啊，像我就会站在我们的那个灶台，手慢慢的去搅动熬两三个小时，然后就是人家会觉得说看不出来我像是会去做这种事情的人，包括我店里调所有的调料啊，比如说你们吃的烧烤的粉啊，那些配比啊，都是我自己一手抓的，我自己做的，
1: 秘方在自己手里，
0: 这是才是最有安全感的
1: 核心竞争力，
0: 是最有安全感的，我谁也不教，我就是都在我自己手里，我是比较有安全感的，我就是这样子，然后亲力亲为吧。然后
1: 未来的规划呢？
0: 未来的规划未来的规划，我觉得
1: 想过这个问题吗？应该想过。
0: 我昨晚上还在跟我老公说，未来的规划，
1: 未来的规划
0: 应该要怎么样？我觉得先暂时保密。如果我哪一天，真的做成又成功了，就是我当时开五十几家店的高峰时期的时候，那高光的时刻，
1: 人生的高光时刻永远在现在和未来。
0: 对，我觉得说不定你们到时候也可能会哪一天看到。有很多人不认识我的人也可能会认识我，因为我现在也是在昨天跟我老公畅想，就是说我们以后要走的，比如说要去以什么样的方式去打这个市场啊，怎么样，我们又去好好的。
1: 看来有新的动作了，是吧？
0: 有很
1: 新的，
0: 非常的有想法，真的，我现在也很有想法，然后还就是我也很有那种动力，激情满满。现在人家说实体行业不好做怎么样，错了，接下来就是实体行业的时代了，我们的实体的餐饮的小餐饮大餐饮的，不管你是老板还是老板娘，你要拿起你的手机发出视频去，然后这样子你才能看到你的未来
1: 流量
0: 这流量为王的时代，哪怕你现在拿起手机随便说两句随便口播，但是你要拿起手机直面镜头，就这样子的，
1: 你看听节目还会有商机告诉给大家。
0: 对，确实是这样子的。应该也是一种我做十几年餐饮的一个心得，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就是竞争力那么大，还就是更新迭代那么快，我们一定要去我们要去吸收新的东西。有很多小餐饮他会觉得说，哎呀，我不会拍摄，会有这些顾虑，说我也没有那么多余的钱去请人拍摄。我们不用去请人，我们就自己，只要你有手机，智能手机，拿起手机我们就开始说像朋友聊天一样，我们就可以说，然后去发出去打广告，就这样子。现在已经不是说什么酒深不怕巷子深的年代了，就是你酒香你也得怕巷子深的年代了，
1: 所以要让更多人知道，
0: 对，要让更多人知道，
1: 所以创业导师上线，时间非常的快。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英丽，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我们的廖总。
0: 不要叫廖总，叫小廖。
1: 谢谢
0: 小廖。
1: 好，谢谢各位，今天就到这儿哈。那惊喜在哪里？惊喜大家一定要记得哈，可以到店里去跟这位非常叫做热情，已经溢出了屏幕和广播的这个阿土伯的老板娘。
0: 还有你就还没说漂亮的，
1: 漂亮的
0: 要把漂亮的加上去。
1: OK， 好的，给到满满情绪价值的。好的，今天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拜拜。
0: 可以吗？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 这里是品

白之都，安踏永不止步，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北京时间10: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对话晋江。作为一个沿海城市啊，晋江可以说海一直是都有着分不开的缘分。从早年时间啊，那晋江的这些老百姓靠海吃海，再到后来啊，晋江人呢争先恐后的这渡海到这海外呢去讨生，最终形成了这晋江非常独特的这向海而生的这种海洋文化。那除此之外啊，那在海边啊，晋江的这些渔业啊等等也好，海洋经济可以说也是有着自己非常独到的一面。那前段时间啊，也是刚刚经历过了开渔，那在接下来啊，那晋江这块渔业生产，包括在未来那在福建省内海洋经济的发展又会朝向怎样的方向去呢？今天的这期节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海洋那么给我们带来的最直接的可以说就是这些水产渔业生产呢，可以说在晋江也是有非常重要的一农业方面啊重要的一个部分。前段时间呢刚刚开渔，就在开渔前后啊，晋江市领导呢也是专程前往深沪和金井实地的检查渔业安全生产方面的一些工作。那么在深沪镇船管站、金井镇围头鹿岛交通码头、船舶集中停泊点等等，那在检查过程当中啊，市领导一行也是详细的了解渔船进出港报备、登船点验、一体化暗海智能管控系统建设等等各项重点工作的开展情况。那么在检查过程当中啊，市领导也是强调，渔业安全生产事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海上安全稳定大局，各个相关部门和沿海镇呢要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紧盯船舶航行作业、船上消防安全、船上人员防护等等这些关键的环节，坚持逢船必检、一船一档、人船对应、压紧压实船东和船员的各方责任，全时段全覆盖的强化监管，坚决防范遏制安全事故发生，要坚持人防技防双管齐下，推广应用一体化暗海智能管控系统，因地制宜地设立消防微站，建立义务消防队，持续地强化安全防护基础，要健全海防联动机制，统筹抓好渔船、涉水、房屋、防汛、防台风等等各领域的安全，完善应急处置预案，全面地摸排化解风险隐患，扎实筑牢安全防线，要强化值班值守，常态化地开展巡查研判，做到重点区域有人看、有人巡、有人管、有人防，确保隐患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当天呢，指导一行还走访了晋江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项目的建设情况，也是提出要夯实项目建设实效，立足渔港产业根基，强化渔港安全生产、渔船调度管控、海上应急处置、渔业服务保障等等这些核心工程，要统筹推进项目策划、运营、实施，深挖渔文旅融合发展潜力，合理的布局商业业态，强化道路交通停车配套的建设，打造特色滨海文旅点位，推动渔港经济区的建设提质增效。那此外呢，晋江市人大常委会也专门组织对于晋江市人大常委会关于我市渔港经济发展情况的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进行了跟踪调查。检查组呢也是实地检查了东石白沙二级渔港项目、金井围头一级渔港和陆域配套。

项目，深沪中西渔港扩建和深沪渔港经济区项目建设情况。检查组要求呢，要坚持系统思维，立足晋江海洋资源优势，优化渔港空间布局，完善渔港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做强水产养殖、精深加工、冷链物流等等这些核心产业，要深挖滨海文旅资源，推动渔业、文旅、商贸深度融合，构建起多元化的渔港经济产业体系，要健全长效发展机制，补齐产业发展短板，强化要素保障，持续地放大渔港经济辐射带动效应，推动传统渔港向现代化的渔港转型升级。

0: 说到这个晋江渔港的这个建设，那么晋江呢，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项目可以说总投资不少，达到了3亿元。其中呢，一港一街一园一中心啊，那么整体的计划可以说也是非常的完善。那深沪中心渔港扩建工程呢，总投资也是达到了1.7亿。那目前呢，项目一期深沪渔港智慧中心已经建成了，二期港区环保提升、港区后方改造和港埠避风塘建设等等这些项目也是正在有序的推进。那就在前不久啊，晋江渝文旅融合的新的两座标志性建筑深沪渔港智慧中心与滨海灯塔广场正式的亮相了。那么这个项目可以说啊，也是既夯实了渔港的安全生产、智慧管理等等这些核心功能，也补齐了滨海景观、城市展示、文旅休闲的这公共服务的需求，全方位的推动传统渔港向智慧化、生态化、文旅化、现代化来提升。那么在这建设的现场啊，这深沪渔港智慧中心可以说呢也是非常好看，白色镂空的塔身搭配着这朱红色的穹顶，那可以说呢还有这观景平台一直呢延伸到深沪湾当中，可以说这样的一个风景啊，让人感觉到这不仅仅啊是渔船劳作的生产的一个场地，更是一幅啊可以说能够让人拿来观景的画面啊。那在整个现场啊，在这建设这一块，可以说不仅是兼顾了它的功能性，也兼顾了它的这景观性。作为晋江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的智慧大脑，深沪渔港智慧中心啊，以鲸跃出水、渔船出航作为核心的设计理念，整个造型啊也是取意为巨鲸破浪、渔舟扬帆的滨海意象。在设计阶段啊，也获得了福建省土木建筑学会第19届优秀建筑创作奖1等奖，塑造出了非常有辨识度的渔港文化地标。那接下来呢，这里呢作为渔港服务的管理指挥中心，也将会持续的承担渔港日常调度、渔船这渔港的调度，还有渔船进出港的管控，以及呢海上应急的处置和渔业的保障等等这样的一些核心内容啊。除了刚刚提到的这渔港智慧中心之外，滨海灯塔广场那整个建筑用地啊也是达到了47000多平方米，建设内容呢也是包括晒网广场、捕网场，还有安全巡护通道、观景平台、配套附属设施等等。那在这个广场这块呢，有这种造型别致的灯塔，延续着传统的航标精神，登上这个灯塔呢还可以俯瞰整个渔港，辅助港区的现场瞭望管控啊等等。深沪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项目是服务渔业发展、赋能港区升级的硬核配套，也是接下来面向市民游客来开放的滨海公共空间，让大众呢也能够近距离的邂逅渔港风情、品读海洋文化。那么接下来呢，晋江也是以渔文旅融合的全新姿态打造国家级的渔港经济区，深耕滨海资源，赋能提质增效，焕发出这千年渔港的新时代活力啊。渔文旅融合发展，那这个可以说呢也是现在啊新提出来的一个热词。那在有这海洋的一些资源的地方啊，可以说呢也都是把渔文旅融合发展啊是给它可以说呢把它结合了起来啊。那确实文旅产业能够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收益也好，或者说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这不一样的这种感觉，确实啊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在这一方面三者结合带来的 不仅仅是经济的潜力，更有这城市发展的这些活力啊。那在约旅产业结合这一块，晋江呢也是积极的组织走出去，来把自己的这些渔业产品啊能够这推而广之，进而啊吸引来更多的这文旅的这些经济的属性，能够吸引游客，也吸引这文旅产业方面的一些投资。那么就在此前啊，2026第十八届中国福州国际渔业博览会呢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了。那么在这次展会当中啊，晋江深沪镇也是专门设立了超级晋江乐购深沪主题展馆，并且呢首次组织了20家企业来组团参加，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啊。本台记者也是跟随去现场采访发回的报道。
1: 在超级晋江乐购深沪主题展馆，深沪镇优质水产品以及深沪鱼丸等特色地理标志产品集中展示，吸引了不少采购商和市民驻足参观洽谈品鉴。
2: 我是第四次来参展这个渔博会，深沪的这些水产业现在非常重视，这次很多都来参加，因为想借助这个平台啊来展示自己的优势，了解这个整个国际的一些渔业市场。
3: 我们是第一次来参加这种展会，那我们主要经营的就是一些冷冻水产品的加工与销售。首先是抱着学习的心态来学习一下展会，然后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品牌推广出去，然后当然获得更多的订单。
1: 据了解，深沪镇此次设立超级晋江乐购深沪主题展馆，正是该 IP 在渔业领域的一次生动实践。展馆以统一的视觉形象和鲜明的渔业特色，集中推介深沪优质水产品及其深加工产品，全方位展现了深沪渔业产业的活力与魅力。
4: 镇政府跟渔业协会的组织下，第一期组团参加这期的展会，主要是来推介我们深沪这个海产品，来走向这个市场那边的一些捕捞技术啊，还有一些加工技术产品的款式啊。
1: 接下来，深沪镇将组团参展更多的国内外专业展会，拓宽渔业企业营销渠道，推动渔业产业走出去，拓展国内外市场，促进深沪镇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
5: 超级晋江乐购深沪，耶！
0: 看着各位这参展的这些商户们啊，他们脸上的这笑容啊，和这充满激情，听着他们这充满激情的这样的声音。确实啊，也让人感受得到啊。那在这接下来晋江的这渔文旅融合，相信啊也会有更多的这文章可做。可以说啊，这渔文旅三个字啊，文旅呢我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而渔业和两者之间的融合啊，这可以说呢也是一个让人觉得挺新颖的概念。渔业呢也是渔文旅融合的一个根基啊，以渔业作为基础，通过这水产品呢，包括这些海洋的文化呀、体验项目等等，进而呢吸引来文旅方面的这些产业助力。晋江深沪渔港呢，也是作为国家级的中心渔港，历来啊可以说是渔业生产的重镇。不过呢，传统渔港啊，往往呢是功能比较单一的，只重视渔业生产，而轻视服务，甚至在这旅游啊、文化旅游这一块更是无从谈起了。和城市发展和民众的休闲需求相存在着脱节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一次亮相的这深沪渔港智慧中心，也可以说呢是破题的关键一招了。这座建筑啊，不仅呢是渔业的智慧大脑，也呢让这日常的这个渔港啊，让大家感觉到好像是只跟渔民、只跟渔业生产、只跟农业生产相关的。那这一块呢，也是让他们从幕后走向了台前。渔业生产的功能和城市公共空间，可以说呢，两者之间的这种生产和生活也是在此交汇。可以说，让渔港既成为了渔船归航的港湾， 也让他们成为了游客啊邂逅渔港风情、品读海洋文化的这么一个窗口。文化可以说呢，也是渔文旅融合的灵魂。晋江的海洋文化底蕴可以说是比较深厚的，从千年渔港耕海牧渔到围头半岛战地遗存，从闽南古厝到两岸同源同根的海丝记忆，文化资源可以说也是非常的丰富。但是呢，资源不等于产品，如何让文化能够做到可感知、可体验、可消费，这可以说是融合发展的必须要最大的一个问题。晋江围头的实践可以说给了我们非常有益的提示啊。这个祖国大陆距离大金门岛最近的渔村，从曾经的823炮战的主战场蝶变为拥有29项国家级荣誉的海峡第一村。村里面呢，也是把这渔业生产和休闲体验以及渔村文化深度融合，游客们呢可以走进养殖基地体验捕捞鲍鱼，也可以呢在金沙湾、在月亮湾享受海钓的乐趣，也能啊看金门啊、探炮洞、逛古街，和这个渔民们啊和原住民们深入交流，甚至啊住进民宿等等啊，这些旅游产品都非常丰富，让烽火记忆和渔村烟火啊能够交相呼应。根据统计啊，2024年的时候呢，围头村接待的游客就已经超过了100万人次，旅游消费啊就已突破5500万元。可以说，文化不仅仅在这里，不仅仅是这陈列在展馆里的这些标本、这些展品，而是啊能够让游客体验的一个鲜活的叙事啊。旅游是渔文旅融合的引擎，晋江的做法串珠成链，在晋南6镇52个行政村范围内啊启动了滨海生态乡村振兴示范带，打破镇村的界限，整合沿线的生态文化和产业资源，从深沪一港一街一园一中心，再到围头的鲍鱼研学，从虎尾村赶小海，再到南江村鲍鱼风铃彩绘，一个个的滨海渔村被串联起来，形成一条旅游景观线路。在去年时呢，晋江还有潮涌晋江渔业万家的开海文化季，包括了消费呀、美食体验呢、瀚海研学、非遗传承等多个领域。在开渔季期间啊，围头村日均接待游客就超过了5000人次啊，相比于开渔前增长了50%。可以说，渔业、文化、旅游三个产业在晋江不再仅仅是简单的物理叠加，而是产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啊。融合发展不会一蹴而就啊，那么单点开发可能会导致游客过而不留，旅游配套不够完善等等问题啊，在晋江也还存在。但是呢，发展方向可以说是清晰的，从渔出发，让渔业生产呢更加智慧、更加安全，向融而行，让海洋文化可以触摸、可以传承，以旅兴城，让滨海资源转化成为发展的动能啊。期待着晋江渔文旅融合之路，也是从蓝图继续啊向现实迈进，从愿景大踏步的走向风景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91.4。那么，对话晋江，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啊，在晋江，在福建省内海洋经济的发展啊，渔文旅的融合。稍后下半段，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共同关注。

0: 北京时间1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这里是海思起点，这里有千年古镇，这里是品牌之都
3: 安踏永不止步，
2: 恒安集团，这里更是国际化新城，对话晋江，共同见证发展历程。
4: 10:31，半点之后，欢迎各位的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对话晋江。我们呢继续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今天的这期主题啊，和大家呢一起来共同聊一聊啊，在这福建海洋经济的发展。刚刚呢在上半段，我们也和大家呢一起关注了在晋江有关于约旅融合啊等等一些方面啊，那么。

说呢，在福建省内，在海洋经济这一块，可以说呢，也是有非常不错的一些表现。来自福建省海洋渔业局这一块的一些消息啊，上半年福建省内海洋，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5.6%，海洋产业增加值啊，同比呢是增长了5.4%，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同比增长16.9%，海洋水产品加工业增长值，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业增加值，海洋交通运输业增加值，海洋下游相关产业增加值等等多个指标的增速啊，都在7%以上，可以说呢，交出了一份成色十足、稳中蓄势的半年成绩单。海洋高质量发展政策体系也在持续完善，坚持存量政策集成与增量政策创设并重，持续的推动形成政策保障加力、应用场景拓展和产业规模提速的蓬勃发展态势。召开海洋强省建设中长期发展战略专家论证会，并且呢加快发布实施，探索用中长期发展战略指导海洋经济发展，凸显福建在全国海洋发展大局当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积极推动出台金融支持福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福建省蓝色金融标准适用工作方案、美丽渔村建设项目补助资金实施方案等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加快发布推进远海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构建起全链条的政策保障体系，深化促进海洋与渔业高质量发展8个专项行动计划和海洋科技创新洪流计划，加快布局闽海科创方舟、未来海洋创新中心，打造全国领先开放共享的海洋创新平台，海南华的举办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百场项目的一些活动，启动全国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创新竞赛，精准招引海洋高端人才、优质项目、优质团队来落地福建，集中发布海洋科技成果超300项，促成550多项，总投资超过700亿元的海洋重点项目签约落地，搭建起海洋经济重点项目监测平台，新增入库项目527个，总投资啊超过了673亿元，储备项目380个，总投资呢超过了532亿元，加快培育海洋经济新的增长点。此外呢，在福建省内，海洋新兴产业和新场景啊加速城市，加快呢向数字化、智能化和绿色化的转型，推动建设特色鲜明、业态融合、集群共进的海洋高新产业集聚区，全省首个规模化海工装备制造基地开放建设，全球首艘18000吨级海洋工程船顺利交付，全国最大的1.72万吨级南极磷虾船开工建设，那高端海工装备可以说不断的在刷新行业标杆，国内首艘全通透300座海洋电动观光船落地了，大力的推进渔业船舶的电动化，宁德电船制造基地落户福安正式投产，海洋大健康消费场景呢也在加快拓展，海洋药物与生物制品产业集聚效应正在凸显，高纯度的氨糖药品还有 DHA 藻油等等这些一批有代表性的产品培育成型。此外呢，福建省内还探索算力入海、算电一体新型绿色发展模式，一体推进建设零碳智慧新能源岛和海洋能源国家海洋综合试验场，提速建设一体化大融合海上福建总平台，深化新海互联海洋信息服务、闽海飞燕无人机应用场景，加快谋划实施深海工程、台湾海峡海底观测网等重大项目。此外呢，海洋低空经济加快落地，顺利地完成了低空物流试飞，全省首个低空经济加旅游产教融合实验室落地宁德，低空科教文旅基地落户厦门，数智赋能、绿色低碳的海洋应用场景呢在持续丰富啊。此外，
海洋传统产业的支撑作用啊，也在不断的夯实啊。浮梁海沧加快建设，全省海水产品产量达到了477.3万吨，同比增长4.3%。此外呢，距离海洋种业创新，蓝鳍金枪鱼、蓝龙一号、浮身一号、浮马一号等种业创新和人工繁育养殖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环境友好型深海养殖的规模也在持续扩大。闽头一号完成了首轮大黄鱼投放，莆田秀宇智慧科技海洋牧场项目一期加快建设，打造国内最大的坐底式可升降钢构深海养殖平台。另外呢，还有全国首个专业磷虾产业园正冠南极磷虾产业园一期主体封顶，牡蛎优势产业特色集群成功的获批国家级产业集群，那持续的做强浮海粮仓浮鱼品牌，纳入了12个区域公共品牌，121个单品品牌，构建起了1+N+X 多层级的渔业品牌矩阵。那么说到这养殖这一块啊，说到这海上养殖这一块，那么在这福建省内啊，在晋江这一块也有这深海养殖啊，可以说是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项目。在泉州晋江海洋牧场项目一期深海养殖平台，在此前呢也顺利的拖到了深沪湾的海域，并且完成了抛锚定位安装，被命名为晋海方舟。可以说啊，这样的一个海上巨无霸的安家，也标志着晋江的深远海养殖产业也迈入到了智能化和规模化发展的新阶段。这一平台的总投资是超过了4600万元，网箱总长度啊是60米，最大宽度26.2米，养殖水体不小于2万平方米，可以说是各种鱼类的深海家园。整个平台呢也是以智能化、生态化、规模化作为核心的设计理念，入籍中国船籍社。它也是由结构浮体、养殖网箱、旋转机构和提升机构组成，既能够提供充足的浮力托起整个平台，又能够啊抗风浪，为养殖网箱能够做好这撑腰。作为晋江海域的第一个深远海养殖的项目啊，这一平台呢预计每年能够产出鱼类大约200吨呢，既能够有效地缓解近岸海域养殖空间的压力，又能够为周边地区持续供应生态健康的高端水产品，切实地带动海洋经济稳步提升。那可以说啊，整个平台的建设呢也是非常的快，也面向优质的养殖企业、运营商和产业链合作伙伴来寻求招商合作，来共建蓝色粮仓。除了这养殖业之外呢，滨海文旅消费的热度啊也在不断的攀升，游轮、游艇、游岛、玩海成为了消费的新热点。包括泉州在内啊，这几个沿海的福建的省内地区，厦门、福州、平潭、漳州啊，都是稳居国内的还有这入境游的热门目的地啊。那此外呢，在海洋交通运输业方面，全省的海洋货物周转量6000多亿吨公里，同比增长的2.9%，沿海港口集装箱吞吐量888.25万标箱，同比增长1.5%，外贸货物吞吐量达到了4%以上的增长啊。就在此前不久啊，福建省内呢也专门印发了15-5海上福建建设规划，那其中也是提出到2030年海上福建建设取得显著进展，全省海洋生产总值占全省 GDP 的比重呢要提高到23%，科技创新实现显著跃升，现代海洋产业体系加快构建，海洋经济发展格局更加优化，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基本建成，开放合作迈向更深层次，
到2035年，高水平建成的与我省综合实力和影响。

潜力相匹配的海洋综合开发和海洋综合管理现代化的海上福建啊。规划当中啊，提出了一系列的重点的任务啊，泉州可以说也是要承担不少的重任，还特别提到了要推进泉州湾争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啊。那么在这具体的规划这块呢，也是提到了几个产业，在这工业这一块啊，包括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医药，海洋渔业，还有这海洋船舶、海洋清洁能源、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啊等等。渔港及渔港经济区建设工程呢，将重点建设包括晋江在内的国家级沿海渔港经济区。那此外呢，泉州港也将会加快开发建设，海洋旅游业呢也将会持续的推进，那宋元支持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沙漠中心、世界遗产地文化旅游转化，还要聚焦海洋卫星的应用等等。那么在海洋经济发展布局这一块，推动山区积极的参与海洋经济的发展，壮大海湾经济，加强海域海岛一体化的保护开发利用。其中呢也提到了泉州湾区域啊，也将会重点建设晋江海洋健康休闲食品基地，还有这泉州港石湖港区港后物流园区和实施海洋生物科技园等等这些特色产业基地，打造海丝文旅休闲名城啊。海洋经济可以说呢是我们国家啊现在呢也是持续不断关注的这经济发展的方面。自然资源部呢在这此前也公布了相应的海洋经济发展的数据，上半年啊我国海洋经济呢稳步增长，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韧性。初步核算啊，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达到了5.5万亿元，同比增长呢5.1%，高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海洋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牵引作用也愈发凸显了。上半年呢，我国深海的科技方面也是持续不断的在突破，海船新接订单量、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啊三大关键指标持续的保持全球领先的地位。而在其中啊，福建省呢也是有自己的贡献，在福州马尾造船码头4200车位 LNG 双燃料智能汽车滚装船也即将交付了。整个船舶呢也是搭建了光伏、储能、轴带发电一体化智慧能源体系，靠泊就可接入岸电，全程能实现低碳航行啊。那么在上半年的时候，我国啊也在持续的加大海域统筹开发力度，全方位的夯实海洋经济的发展底盘。上半年呢，全国也新增了用海用岛项目1236个，批准用海用岛面积12.3万公顷，整个投资额度啊也是超过了3800亿元啊。所以呢，在就目前上半年的这一个这上半年的这一个情况，在展望下半年的未来的发展，我相信啊，在接下来海洋经济的发展这一块啊，确实也能够有非常不错的前景。而作为啊，在这海洋这一块，我们一直也是有不少先行先试、走出先路的这个地方，相信啊，晋江也会在未来在海洋经济发展当中可以说也是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一席之地了。期待着以渔文旅融合为代表的晋江海洋产业也能够继续为这我们国家的产业发展、经济发展贡献出自己的晋江模板。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5: 没营养的音乐
4: No，
5: 走心歌曲
4: Yes。

平阳行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一转眼就进入到九月，暑气慢慢消退，晚风多了一份清爽的凉意。九月还是挺特别的，有开学的忙碌，有季节转换的感慨，心里偶尔会冒出一些念想，怀念远方，也回望过往。今天节目开篇，我们先听到的是来自周云鹏的

很多人读过孩子的诗，这一首歌歌词就是取自孩子同名的诗歌，周云鹏重新编曲演唱，苍凉辽阔，非常适配九月这种沉静思绪纷飞的氛围。一把吉他低沉的嗓音就把远方孤独跟辽阔全部唱出来了。刚刚过完开学季，不管是学生还是重新调整状态的打工人，九月也是一个新起点。那么第二首歌要为大家放送的是来自赵雷的《我记得》。

0: 收录在赵雷2022年的专辑《数钱街少年》的《我记得》，据说创作灵感部分来自小说《时光倒流的女孩》，书中关于离别跟重逢的观念启发了赵雷，他用轮回、灵魂相遇这样非常诗意的视角来写亲情。整首歌通篇没有直接喊出妈妈两个字，却句句都是思念和牵挂。他借一个新生儿的视角，想象灵魂带着前世的记忆来到世间，和母亲再一次相逢，却又因为降生被迫遗忘过往。很多人听完之后会有共情，不只是想到自己的母亲，也会想起生命里那一些来不及好好告别的人。
1: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犹如你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
0: 表扬小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曲更有一些年份了，发行于2000年，是苏慧伦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抒情作品。很多人说秋天的海看上去风平浪静，可是海面之下依旧暗潮涌动，来自苏慧伦《秋天的海》。

来自苏慧伦《秋天的海》，它不是教你马上去忘掉过去，而是允许自己带着情绪慢慢消化。就像秋日的大海，风浪总会慢慢归于平静，有些遗憾不必强行抹平，就让秋风，让时间慢慢去沉淀。范晓丽的很多的音乐作品总是带着冷静的观察，人间众生就像不停旋转的陀螺，被生活推着打转，奔波挣扎，却依旧在不停的转动。我们来听来自范晓丽《陀螺》。

九月，很多人又开启新一轮的忙碌，当然也带着希望。听完你是否也会感慨，我们每个人何尝不是陀螺，被现实裹挟，但心底依然可以守住自己的节奏。九月的风吹走剩下的浮躁，日子有苦也有甜，有遗憾也有希望，哪怕生活一地琐碎，也别忘了心里可以望向云端，保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松弛和向往。我是裴阳，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空中分享好音乐。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挥情不自禁的。

0: 北京时间1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一日的工作生活结束了啊，那真侪人啊要困睡啊，就是倒了床了，搁刷一下部手机。那真侪人只知是晚困的伤身体，却经常忽视啊。即使你无当个夜晚，但是要困前摕手机，也会带来真侪隐性的伤害。时间久来，会伤害咱的目睭、睡眠、颈椎，啊，佮有神经系统。来，今仔咱就来讲遮健康的隐患，咱来讲卖，要怎啊来减少手机带来影响。要困前摕手机啊，首先啊，受伤害就是咱的目睭。那真侪人是习惯规定了才来摕手机，暗蒙蒙的环境内面啊，手机屏幕的这个光线，甲周围的环境的明暗啊，差距也大。咱来科普者，目睭内面的集中器啊，有一条在啦，咱的焦距，伫咧强光持续刺激的面，集中器会定定边啊也暗，得袂到放松，目睭神经就发现说会打湿、会酸胀，那视线会模糊。长时间伫种个暗的所在看手机，唔来提升啊，大眼睛、散光的发病风险，也有可能造成眼压的波动。特别要注意的是，手机释放的蓝光可以穿透晶状体，到达视网膜。那长时间的照射会对视网膜的细胞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第二层危害啊，就是扰乱咱的睡眠生物钟。人体内面有一种叫做褪黑素的激素，伊是咱身体家己带的睡眠的开关。到暗暝了啊，会自然的分泌，帮助咱产生困意。而手机屏幕发出来的蓝光，会直接物质褪黑素的合成。那真侪人感觉说，明明我都手机关起啊，要困哦，但是搬来搬去就袂困。即使困了啊，也感觉睡眠也浅，过做梦过醒，这个就是这个原因。长期以往啊，生物钟去拍乱去了啊，也容易造成顽固性失眠。日时啊，精神无好，注意力下降，啊，影响工作甲学习的效率。最后啊，要困前摕手机，还会伤害咱的颈椎，加重心理的焦虑。倒咧看手机，无管怎啊倒啊，颈椎都处于一种非正常的扭曲的姿态。来，颈部的肌肉啊，会持续的紧张，压迫咱血管神经。时间久了，会出现说颈椎劳损咯，还佮腰骨酸痛，而且短视频、资讯等等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啊，不断的刺激大脑，和大脑持续的保持兴奋，交感神经无法通进入休息的模式。长期落来就会容易烦躁、焦虑，甚至诱发神经衰弱。所以，伫即搭，予大家一个实用的建议，就是要困前一点钟啊，将手机在设备揢落来。咱可以选择抓这个一塔，简单的拉伸咯、冥想、深呼吸等等来平复咱的身心。若是真正需要用手机啊，可以拍开夜间的模式，开启低蓝光的设置，唔通关机再来摕手机。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困前摕手机这档代志啊，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1: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2: 北京时间12点整，
3: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大浪淘沙，经典留存，车市淘宝加速领跑，提炼汽车精髓，诠释品牌真谛，车市淘宝，车市淘宝。
5: 小军说，汽车让我如此美丽。哇，汽车说，小军让我惹人住，小军说，汽车是我最温馨的港湾，它承载着我去看下一站的风景。和你快乐在路上，路上。
6: 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 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专家。

继续在空中问候您，陪伴您一路好心情。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都可以在第一时间联系到我们。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

以前呢，刚入行的时候，总喜欢用年轻人的第一台运动轿车来形容那些操控好、有运动感、价格又不贵的车型。比如说当时的思域、高尔夫、昂克赛拉，他们卖得好，也证明了一件事儿：即便预算只有10万块钱，年轻人依然愿意为运动买单。那新能源时代呢，汽车越来越智能，但在10多万的价位，有运动感的车型呢反而越来越少。小米的速7、特斯拉的 Model 3为什么会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重新的点燃了年轻人对于运动轿车的热情。可这些车已经来到了20-30万，对于很多刚工作的年轻人来说，门槛太高了。

如今很多年轻人依然中意运动轿车，但是预算却没有跟着一起涨。那我们来瞄准了某一个车型，那就是奇瑞的风云 A9 啊，就瞄准了这个需求，他把纯电、运动还有十多万的价格放在了一起，给那些预算有限的年轻人多了一个选择。A9 和 A9L， A9 是不是 A9L 的小弟呢？说实话，一开始也以为啊，风云 A9 是个小弟，毕竟名字只差了一个 L， 但怎么看都像是高低配的关系。但 A9 和 A9L 呢，是完全的两台不同的这个产品。如果说风云 A9L 是一台面向家庭和商务用户的中高端的轿车，那么风云 A9 更像是一台纯电的运动轿车。它们最大的区别不是谁更好，而是谁更适合不同的人。

我们说到底是不是小弟啊 ？A9 是不是 A9L 的小弟？其实并不是，而他们的各自偏重的受众群不一样。这一点其实从价格也能够看得出来。风云 A9 的指导价是109,900到129,900，现实置换价呢是106,900到126,900，并且这个置换价呢基本上都能拿到。而 A9L 明显定位更高，上到了15到20万。既然价格差了一大截，自然呢也不能要求他们拥有完全一样的产品力。所以当你啊仔细的研究过这两台车，就会发现风云 A9 在很多地方不如 A9L。 就比如说，虽然都是中大型车，但是 A9 的车长和轴距是短了一截，相对于 A9L 来说。 A9 呢全系都是单电机的前驱，没有双电机的四驱版本。 A9 的前悬从铝合金的双叉臂变为了钢制的麦弗逊，而且全系都没有可变的阻尼悬架，但一分钱一分货本来就是汽车市场的基本规律。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它少了什么，而是厂家把有限的成本花在了哪些地方啊？这些地方又是不是你需要的，这个非常的关键。风云 A9 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啊，它没有继续沿着 A9L 那一条偏豪华偏行政的路线去走，而是把重心放在了几个年轻消费者更在意的地方。更年轻的设计，更强的运动氛围，更低的购车门槛。换句话说，它不是 A9L 的青春版，而是重新开了一条赛道。

第一眼它就不像一台买菜车。首先呢，风云 A9 是你在10万元的价位能够买到的极少数的中大型的轿车之一，4836毫米的车长，2900毫米的轴距，无论是气场还是空间都强了一截。并且作为运动轿车，能够得到更多的是情绪价值，低趴的姿态，溜背的车身，镂空的尾翼，半隐藏式的门把手，全系18寸的风阻轮圈。中高配呢，还有主动的进气格栅，还有风阻系数达到了0.223CD。看起来气质就和买菜车不一样，只不过没有无框车门，有的话会更好。而且在7月31号前下定，还赠送的是5000元的运动套件哈，这是之前哈。还有6000块钱的这个高定的车漆，包含了外观机械的运动包围、侧裙、红色卡钳，以及玄武灰、海棠红两种特别显眼的颜色。那8月份的政策，应该也会有新的哈。但我觉得两个权益应该会继续下去啊，毕竟运动套件对于这个造型的提升太大了，5000元的选装，原价对于很多人来说呢又是不小的一个压力。

我们说到了权益，说到了它的区别，再来看看坐进车里到底像不像一台十多万的车型，有什么样的感受。相比外观呢，觉得风云 A9 真正拉开差距的其实是内饰啊。风云 A9 采用了环抱式的座舱的布局，大面积的一个软包的覆盖，官方的数据显示软包的面积达到了 8.68 平米啊，拿到的试驾车呢是白色的内饰，不是说它有多高级多豪华，至少第一眼没有让人觉得这是一台十多万的这样的车型。只不过个人觉得方向盘的造型不是特别的运动啊，虽然和 A9L 上的方向盘几乎是一模一样，按理说有一种花小钱办大事的感觉，但 A9L 主打的是家庭商务，放在主打运动的 A9 上面有一点不对味儿，建议国产新能源车企都去看一看传统燃油性能车上的方向盘，寻找一下灵感。那么真正影响日常使用的还是座舱的智能体验，15.6 英寸的屏幕配合8.88英寸的仪表，智能语音交互 AI 的大模型全部配齐，属于目前新能源车的主流水平。中低配的高通8155芯片没什么好说的，但高配搭载的是联发科的8678芯片就有些意思了，很多人可能对它并不熟悉，属于3纳米制程的芯片，NPU 的算力算是53.7 TOPS， 比 A9L 的高通8255要猛不少，也通过了这个，也强过这中高端车型上面常见的 8295P 哈，哪怕它在运行游戏也不在话下哈，虽然没有几个人真正会在车里打游戏，但算力冗余对后续的 OTA 的升级绝对是有好处的。正好试驾车就是高配哈，车机反应也确实是快，中低配的8155啊会不会慢半拍我就不知道了，理论上应该够用啊。

来说一说它的舒适性没有因为运动而妥协。很多的运动轿车有个共同特点，好看但不好坐。风云 A9 没有啊，2900毫米轴距带来的后排空间是非常宽裕的。唯独需要注意的是，如果你身高超过了180，并且坐姿呢比较直，那么坐在后排有可能会顶头溜背，车身也是有代价的哟。而且在配置上呢，中配开始有主驾的腰撑，前排的加热通风，高配有座椅的加热，前排的按摩，并且高配在这个有权益哈，零重力的座椅啊，这些赠送这些零重力的权益应该会长久的持续下去。此外呢，车内还有32处的储物空间，450升的后备箱，88升的下沉的储物格，将前排的座椅放平与后排的搭接，还能获得一个1.6米的大床，日常的家用、自驾出行都没有太大的压力。中高配上的23个扬声器的博雅之音的音响也是值得聊一聊。这套音响系统和 A9L 上是一样的，先不说具体的效果怎么样，就这个夸张的扬声器的数量，在同价位其他车型上能找到吗？很难。当然如果预算有限，低配的8个扬声器也是勉强够用的。大家最关注到的是开起来怎么样，像看上去那么激进还是怎么样。关于车方面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晚上见。

0: 北京时间1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孩子没过本命年，你就让他坐那副座。哎，大妈，看你穿得青春靓丽，姑娘小学没毕业，你就让他坐那副座。
3: 哎，哥们儿，看你向来成熟稳重，全家老小都在，你非要闯那红灯。
4: 嘿，姐们儿，看你以往持家贤惠，窗明几净，垃圾怎么往那窗外飞？
2: 嘿，老大，上路还是要像在家，车都给你逃了，伤了谁，全家跟着伤心。
4: 哎，朋友，路上都是

0: 汽车精髓，
1: 汽车精髓，
0: 全系品牌真谛，
1: 品牌真谛，
0: 车
1: 系淘宝，
0: 车系淘宝。
1: 新车、二手车的问题，爱车维修保养、保险理赔、汽车金融、美容装潢等等，您在有车生活当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问题，完全都没有问题。曹强，你的车生活。

欢迎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一起来继续看一下 A9 开起来到底怎么样啊？在燃油的时代啊，很多运动轿车都有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了强调运动，就得把悬架调得非常硬，方向盘呢也刻意的加重，皮弯的时候确实舒服，但每天呢，你在日常使用当中呢，却是非常受罪。方向 A9 没有走这条路啊，虽然官方一直在强调它是一台运动轿车，但真正的体验下来依然是一台实用的家用车。首先呢，动力很线性，很容易驾驭。我知道全系的单电机242马力275牛米并不夸张，并不刺激，但它起步轻快，城市超车也是非常干脆的啊，高速再加速也不会觉得说动力不够，在运动模式下也有一些小的激情，对于一台10多万的运动轿车而言已经是够了。毕竟放在几年前被称作驾驶者之车的运动轿车的王者的宝马 330i 凯迪拉克的 ATS-L 也就200多马力，并且这车呢也不需要出双电机的四驱版本，出了价格就上去了，也就偏离了它的定位了。虽然风云 A9 的底盘配置呢并没有那么高，但是方向够精准，底盘够稳定，过弯有信心，并且呢由于车重只有1.8吨多，比 A9L 少了几百公斤，开起来挺灵活的。如果你想要舒适代步也没有问题，大多数时候呢它就是普通的家用车，尤其是前风挡和前侧窗采用的隔音玻璃的中高配，静谧性会更好，舒适性也更高。

当然在这个价位你想追求极致的性能体验也不太现实，而且大部分人需要的是工具而非玩具。一台天天催你太慢了快点踩的性能车真的能拿来家用吗？其实只要在保证代步舒适性的同时能够带来一些运动感受和乐趣，我觉得就可以了。

大家非常关心的还有续航问题，我觉得就更不用担心了啊。风云 A9 搭载的是70度的犀牛电池，这是奇瑞今年新发布的电池技术，全系统一都是655公里的 CLTC 的续航，放在这个价位，这样的续航表现已经是足够有竞争力，但估计很多人想要插混，据说这个车呢后期会上插混的版本，但是个人猜测大概率是 A9L 那套 1.5T 加单电机加一档的 DHT 的这个配置。所以下一个问题，配置怎么选？

配置到底要怎么选呢？风云 A91 共有三款配置，19900的低配的 Pro 版，19900的中配的 Max 版和12900的高配 Max 激光雷达版。

们说到了三个配置啊，如果预算比较紧张啊，低配的 Pro 版不是不能买。虽然之前已经提到它缺少很多的舒适性的配置，但这个价格就能够拥有中大型轿车的尺寸、655公里的续航、L2 级的驾驶辅助、不错的运动感和舒适性，这钱花的不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如果预算比较充足哈、允许的话，更推荐的肯定是中配的 MAX 的版本，摄像头、雷达更多，所以安全辅助功能更多，还有辅助泊车等功能非常实用。未来还会有 OTA 的遥控泊车，还有循迹倒车，以及此外的电动尾门、主动的进气格栅、前排的隔音玻璃、四音区的语音识别、50瓦的无线充电、主驾的腰撑记忆、前排的加热通风、23个扬声器的薄牙知音的音响、氛围灯，这也是从中配才开始有，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配置。而高配的 MAX 的激光雷达版，值钱的并不是联发科的8678芯片，也不是方向盘加热、前排的按摩或者限时赠送的副驾的零重力座椅，而是那套猎鹰的驾驶辅助系统。这套系统采用的是一颗的激光雷达、3颗的毫米波雷达、11颗的摄像头，还有12颗的超声波雷达组成的感知方案。128 TOPS 的算力在当下不算高，但也支持城市的 NOA 和城市的 NOA 和高速的 NOA， 并采用一段啊叫做段式啊叫端到端的大模型。虽然现在激光雷达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但能够把价格压到13万以内的车型太少了，并且奇瑞还给出了一年内最高500万的官方辅助驾驶的兜底哦。

很多人因为名字把风云 A9 和 A9L 放在一起比较，但他们本来就不是同一类的车型。A9L 代表的是更高一级的豪华体验，而 A9 则在有限的预算内把年轻的消费者关心的几个地方尽可能的做好，在设计、实用、性能、智能和价格之间达到了一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如果说让一句话来总结风云 A9， 它不是 A9L 的青春版，但它比 A9L 更青春。

东说这车更像是新途新纪元 ES 的青春版。 Eric 说八月这个运动套件还是送两种车漆加2999，零重力座椅也成3999。 Nicky 说价格无敌了。申请兵说还有一个油漆不起泡不生锈。大成说车是挺好，为啥做成前驱呢？

童心未泯说，现在的车好像是十年前智能手机刚兴起的时候，更新迭代太快了。 AE 说，我记得 A9L 准备出的时候是叫 A9， 后面加了个 L。 非凡说，坐 A9L 哪款车就行了，非得整个 A9 多余啊。文远说，新能源做成后驱不会增加成本吧。关于车方面你有任何的疑问问题困惑麻烦没有问题，微信添加朋友，公众号输入晋江电台，车的事问强哥，车的事找强哥，我们有非常强大的节目的嘉宾智囊团，随时准备为你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本期节目主播曹强，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的感谢你的关注参与和收听，拜拜。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广播剧《中国空间站》出品人盛海雄，总监制李挺、刘小龙，监制高岩，艺术指导魏曼伦，制作人郭靖，导演全胜，编剧金晶，作曲于祥国，特邀嘉宾杨立伟。第二集。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启动，三步走发展战略开始实施。继2003年，中国首位航天员杨利伟圆满完成神舟五号飞船任务之后，中国载人航天进入第二步，实现多人多天飞行，航天员出舱在太空行走，完成飞船与空间实验室的交会对接，突破载人航天的基本技术成为这一阶段的难题。然而意想不到的是，刚刚迈入第二步，在航天员第一次出舱时就遇到了险情。
3: 火灾报警，董瑶，飞居民，咱们还出舱吗？得取回舱外科学样品，还要展示国旗，必须出舱，我们继续。明白。向地面报告，执行出舱方案。东梁、聂志鹏出舱，东瑶、费军明、东三、刘晓光排查火情。
4: 明白。
3: 深吸一口气，坚持住。好。

0: 长城报告，飞船工作正常，轨道舱泄压正常。北京明白。是仪表误报火警，向地面报告。北京神舟飞船报告，飞船一切正常，完毕。
1: 北京明白。曙光，我是北京，开始对神舟飞船出舱进行专业支持。曙光明白。栋梁。
2: 注意进出舱过程安全。栋梁明白。神舟飞船出舱5分钟。神舟飞船明白。神舟飞船报告，我已出舱，感觉良好。神舟飞船。 向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问好，请祖国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中国航天员向太空中这颗叫做地球的蓝色星球问好。
3: 五星红旗。
4: 我叫李阳平，是一名飞行员。1年前你参加了汶川地震救援，
5: 是运送物资、帐篷、食品、饮用水、药品。哦，对了，还有收音机。
4: 身体和心理的反应如何？
5: 身体反应良好，心里有些着急，我当时恨不能开火箭去送。作为一名运输机飞行员，你还处理过鸟状险情，当时慌了吗？
4: 不，处理险情不能急不能慌，一个字，稳。
5: 李薇，你还有问题吗？
4: 为什么加入我们？因为您。我？您首飞神五那年，我23岁，今年我29岁。当时我就想，中国已经有了男航天员，什么时候会有女航天员？我想让我自己成为这个问题的答案。
5: 对了，老师，我能不能也问您一个问题？行，问吧。成为航天员最难的是什么？最难的2个字：学习。今天是两人的水下配合训练，比单人操作更加艰难。 你们要明白啊，未来空间站2个预备出舱的空间都不大，两个人穿上舱外服以后，左右换位都很困难。活动时还要注意到自己后面的空间，不能用太大的力气，以免直接磕碰后面的舱体设备和舱外服背包。聂志鹏，
6: 到。
5: 你今天和李阳平一组。
6: 是。准备好了吗？嗯。杨明。
7: 你单人训练表现不错，这次咱们也是全部训练科目完成之后才可以出水。开始吧。是。这是一个比普通游泳池深很多的圆形水槽，航天员需要穿着潜水服，在10米深的水下克服阻力进行训练，为后续水下出舱活动训练做准备。

0: 我都不知道，呼吸器和氧气瓶之间的 O
1: 型圈什么时候裂开的？遇到险情不慌乱，手势清晰到位，杨平啊，好样的！我还要谢谢师哥，你把自己的氧气瓶给我，带我一块浮出来。哎呀，你客气啥呀你？
2: 同志们，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走到今天，虽然历经坎坷，却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在空间出舱技术突破以后，现在要进行的是空间交会技术的突破。大家都知道。 空间交会技术是建造空间站的前提条件，而这项技术尤为复杂。从世界载人航天的发展来看，交会对接应该涵盖自动和人工两个方面，二者互为备份，缺一不可。只有自动和人工技术得到验证，才能实现完整的交会对接。今天呢？
3: 是手控对接专业支持小组的第一次会议，我们先请黄总谈谈航天员训练人工交会对接的相关情况。谢谢陈总。自动对接是一种程序控制，响应迅速，控制精准，但是，一旦出现策略方案外的情况，自动系统就显得无能为力了。这个时候，人脑 就比电脑更可靠，因为人的灵活反应和主观能动性会给太空中的复杂动作增加安全系数。不过呢，手控交会对接同样面临风险，因为高速运动的两个飞行器要通过精准控制实现接触，地面无法进行一比一的模拟验证，而手控交会对接又必须一次成功。 按照国际惯例，手控交会对接训练1000次就可熟练掌控，但我们的航天员在地面已经接受了近1500次的手控对接训练。
2: 接受训练的航天员是聂志鹏，1500次的训练，
3: 他无一失误。最后练到仪表没有数据的情况下，他就能够操作。这次聂志鹏作为指令长，我相信
4: 他和李阳平、王海旺乘组一定会圆满完成任务。嗯，
5: 对，好，
4: 神舟飞船，我是北京，发送手动控制允许指令，开始手柄试操作。
5: 神舟飞船报告，平移手柄试操作正常。 神舟飞船报告，姿态手柄试操作正常。根号注意，手动控制接近正常。神舟飞船报告，人控停控制位，完毕。神舟飞船报告，对接机构捕获，对接机构正常，仪表显示对接完成。
6: 完毕。根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遥测数据，天宫航天乘组状态良好，手控对接正常完成。伴随着简洁的天地对话，神舟与天宫两个对接机构缓缓旋转，紧紧地扣在一起。茫茫太空中，高速运转的他们， 像两个寻找彼此的恋人，在这一刻拉住了对方，完成了中国载人航天史上历史性的一次拥抱。
7: 爸爸，什么是男二号？

0: 那就是男一号的替补啊。比如这次神武，你杨立伟叔叔啊，就是男一号。
1: 为什么不是你？
0: 哎呀，所以爸爸要更加努力呀。
1: 我相信爸爸一定会成为男一号，我要告诉所有人。
0: 哎哎，不，儿子，你知道啊，一个上太空的航天员背后会有多少人在支持啊？可能很多都是伟大的科学家，他们却为了这项事业而宁愿默默无名。每一个人都是英雄，明白吗？
1: 嗯。
0: 所以啊，你要时时刻刻为老爸自豪。
1: 我本来就是嘛。
0: 对对对对。
2: 黄姐，前面就到山顶了。
3: 老地方休息。

0: 呀你呀，
1: 你又笑我。
0: 哪里？是看到你，让我想起了齐老。
2: 哎，我可不能叫你黄老啊。
0: 平时我忙工作，你忙训练，难得一起爬爬山。
2: 我明白你的意思，出征前放松很重要。您在想什么？
0: 你们总是说呀，为了飞太空吃多大苦都不怕，可是你们这批女航天员却是我最怕带的。
2: 为什么？就因为我们是女人。
0: 因为上了太空，你们要承受一样的压力，比如超重耐力训练，连男航天员都吃不消，一直要加到八级呀，这是自身体重的八倍。哎呀，我确实怕。可是你们，
2: 可是我们手边的那个红色按钮一次都没有人按下过。至于我吗，还要向杨立伟他们的8.5G 挑战。
0: 你呀，还有什么你不敢挑战的？
2: 有啊，上离心机我就不敢挑战师哥他们
0: 啊。为什么？
2: 那么大离心力，我的脸万一甩变形了，不能还原了，那我哭都来不及了。
0: 哎呦，我还是头一回听说上了离心机还想着自己漂亮的航天员呢。
2: 我就是啊。马上就要太空授课了，我这个中国首位太空女教师必须得注意点形象啊。
0: 到目前为止啊，世界上只有美国女教师芭芭拉·摩根在2007年做过太空授课。我们都为你骄傲。
2: 我会完成好任务的。
0: 其实这一次太空授课我们还是遇到了一些阻力的。有专家希望利用这个宝贵的时间多做一些科学实验，但最后我们还是坚持要太空授课。我想的是啊，空间站不仅仅是科学家开展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的研究平台，也应该是一个能够为国家发挥综合效益的平台，比如进行科普教育。所以授课不必追求知识多么高深，概念多么复杂，而是要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利用问题引导探索，通过探索得到答案。好的科普教育对孩子们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2: 嗯，哎，黄姐，你说会不会有的孩子因为看了我们的太空授课，长大以后就会选择航空航天相关专业？
0: 嗯，那就要看你这位太空老师是不是在他们的心里播下了热爱科学的种子。嗯，
2: 保证完成任务。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13年6月20日，我们刚刚和全中国6000万中小学生一起上了一堂非常特别的来自外太空的物理课。那现在是互动环节，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直接问正在太空的李阳平老师。
4: 李老师，你们在太空能看到星星吗？这些星星是一闪一闪的吗？
5: 这位小姑娘的问题非常有意思。由于我们处于大气层之外，没有了大气的阻挡和干扰，所以我们看到的星星格外明亮，但是这些星星却不会一闪一闪的了。而且啊，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一个奇妙的现象，那就是每天我们都能看到16次日出，因为我们每90分钟就可以绕地球一圈。
6: 请问李老师，你们是坐火箭上天的吗？
5: 这位男同学说的对，我们航天员之所以能够坐上飞船登上太空看到这些奇妙的景象，首先是因为咱们中国有威力无比的运载火箭，而要在太空里 盖房子建家园，要最终有一个完美的空间站，就更离不开火箭发射系统了。
7: 中国载人航天的三大主力火箭分别是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用于发射载人的神舟飞船，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主要用于发射货运的天舟飞船，而为发射空间站核心舱和实验舱量身打造的长征五号 B 运载火箭是参与空间站建设的骨干力量。不过在中国航天发展史上，长五却是最让人关注和揪心的一枚火箭。2017年7月2日，这一天，长征五号遥二火箭即将发射。
8: 这里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搭载实践18号卫星的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此刻即将升空。我们可以看到，长五是个庞然大物，它有6层楼高，直径5米，大家亲切地称它为"胖五"，可谓名副其实。
9: 3秒20秒。
10: 哎呀，这么大阵仗啊！啊，
11: 央视直播，现在是举国关注咱们的长征五号。
10: 哎呀，弄得我都紧张了。要发射了。
9: 10、9、8、7、6、5、4、3、2、1，掉号，
12: 掉号。
7: 7月2日，长征五号遥二运载火箭飞行出现异常，任务失败。面对这次任务失败，各有关单位立即展开了故障原因的排查工作。
13: 我来了。
14: 哎呦，郑主任，你可来了。
13: 我接到电话就赶来了。电话里就一句话，发动机转速没有了。
14: 这可是从数据上看，发动机点火是正常的呀。
13: 现在屏幕上的数据只能描绘出问题的大致轮廓，没法精准地找到病根。你们看看，西安测控中心有数据传回来吗？
14: 好。啊，有了。啊。点火170秒后，四个装有液氧煤油发动机的助推器完成使命啊，成功分离。346秒时，发动机提前熄火。
13: 联系到王大伟总师了吗？他什么时候从文昌回北京？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中国空间站》第二集，友情出演劳春燕，剧中人物黄雨芬由王海燕演播，聂志鹏由洪涛演播，齐思云由翟万晨演播，李阳平由季冠霖演播，李小星由严萌萌演播，刘晓光由杨默演播，叶东波由陈光演播，费俊明由赵玲演播，王大为由任杰演播，旁白方亮，责编张绵绵，宣发刘飞，录音制作方 房大文，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北京时间13: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音乐自驾游，下一站目的地即刻出发。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开始音乐自驾游。

0: 北京时间14: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在车厢，在路上，任何时间，任何地点，让音乐带你无限遨游。路线规划已经开启，请跟着914号攻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5:00，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榜3861。你一位新时代知性女性，用自信纵横职场，上得厅堂，下得厨房，
1: 但是生儿育女当了妈妈，就难免在五花八门的育儿问题中偶尔失控。
0: 你或许也遭遇过许多挫折和偏见，
2: 正是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3: 你怎么连个孩子也带不好？你是怎么当妈的？
1: 你为孩子焦虑过，为家庭操心过，为职场迷茫过。也许你正在努力寻找解锁种种困难的金钥匙，
4: 而我们的3861次和谐号列车将携手更多女性大朋友，更多少年儿童小朋友，一路伴您快乐同行，
1: 大手牵小手，一起翻山越岭，
0: 一起战胜困难，
4: 一起欣赏沿途美景。
1: 欢迎收听加油吧3861节目，
4: 这里有智慧女性，这里有快乐宝贝，
5: 让我们一起多学习少踩雷。

北京时间15:05，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伙儿在周二的下午继续来锁定收听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心理咨询师武志红老师分享过一件让他印象很深的事。有一次，希望工程要选拔一批志愿者去参加奥运会，当时登台的人几乎个个才艺斐然，直到一位8岁的选手登台唱了一首《大中国》，一开口就严重跑调，惹得台下的观众哄堂大笑。然而，那个孩子全然不理那些声音，依旧自信地唱完了整首歌。紧接着，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这一幕让武志红深受震撼，因为他在一个小朋友身上感受到了极强的主体性，仿佛周遭的一切都是背景板，只有他自己才是唯一的主角。生活中却有太多人习惯把自己放在被审视的位置上，尤其是一些女孩子，她们的心总是格外柔软，会不自觉地在意旁人的情绪和眼光。可只有我们才是自己人生的掌舵者，旁人不过是岸上的看客。把方向盘握在自己手里，才能把日子过得从容舒展。

情绪不外包，身上自带毛。之前说到过一段宋佳的采访视频，看得人十分揪心。他说年轻的时候他过得非常不快乐，几乎终日活在焦虑之中，因为那时的他情绪特别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别人随口一句话或是一个稍微冷淡的眼神都会让他陷入慌乱，忍不住在心里反复琢磨，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我是不是哪里表现得不够得体，惹人生气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被困在这样无休无止的内耗里，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他才慢慢想通，人生已经足够艰难，何苦再用别人的评价困住自己，伤害自己呢？旁人的想法也好，看法也罢，都不会对他的生活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从那以后，他如释重负，不止情绪变得稳定了，整个人也更加轻松、松弛了。生活中的你我可能也有过像宋佳这样的时候，常常不自觉地关注周围人的反应，旁人一个细微的举动便会乱了心绪，甚至做出万般解读。每次开口前想的不是我要说什么，而是别人会怎么看我，哪怕只是发一条信息也会再三斟酌，生怕被别人留下不好的印象。我们好像很擅长把自己放在客体的位置上，习惯掏空自己去喂养他人眼中的形象，这无异于把自己的人生变成了一座巨大的考场，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生怕稍有差池就会被别人扣分，长此以往人也会被搓磨得暗淡无光。可是别人怎么看根本没有那么重的分量，是我们太过在意才给了他伤害我们的权利，倒不如把对外界的在意调低，把情绪的遥控器归还给自己，旁人的话不必句句走心，别人的反应不必一味背负，而是让更多的心力流向自己。当一个女人能把情绪控制权握在手里，便是从骨血里长出了毛，不会再被轻易的打扰。

不求谁认可，心中自有尺。不久前，帕皮酱和窦文涛的一段聊天视频登上了热搜。帕皮酱在镜头前很坦诚地说，他大概有整整4年时间是没有稳定工作的，几乎全靠老胡养着。虽然偶尔也会出去找一些活干，但都做不太长，不是公司觉得不合适，就是他主动炒了公司。窦文涛闻言十分好奇地追问他，那段依靠另一半养的日子会不会感到焦虑，又或是有些愧疚感呢？帕皮酱答得特别坦荡，说完全不会，他觉得能养自己是老公的福气。当时他虽然没有在赚钱，但不代表他没有赚钱的能力，只是还没有到他赚钱的时候。弹幕里很多网友都忍不住点赞留言说，好羡慕帕皮酱的配得感和自我认同感。我当然也不例外，真心觉得说着这番话的帕皮酱整个人都在发光。在他没有工作的4年里，的确算不上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他从未轻视和否定自己，而是一如往昔的认可和欣赏自己。他的价值感不依赖于外界的定义，只由他自己决定。可是有多少人终其一生都在向外求索，把别人的认可看得重如泰山。明明出色地完成了一项工作，却因为没有收到别人的夸赞，心底便会莫名其妙的不自信。明明很享受独处安静，但听到旁人念叨人要合群，便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太过孤僻了。有时候甚至会为了获得别人认同，不惜削足适履。可是把自己的价值交给外界定义，是这世上最亏本的生意。旁人不过动动嘴皮子而已，而我们丢掉的却是最为珍贵的主体性。主动退出这场评判游戏，才能给人生松绑。这不代表自我封闭，而是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坐标体系，撕掉外界贴给我们的标签，只在意自己是否过得舒心，不与别人攀比，只管在自己的时区里好好前行，不把自我定义权交给别人，发自内心的认可和欣赏自己，便会滋生出源源不断的能量和底气。

边界感清晰，活得不委屈。电视剧《我们的当打之年》里边有这样一幕，看到好多观众血压飙升。女主角古桥的合租室友许灵儿是一个有点自来熟的人，两个人其实并没有多少私交，只是单纯的合租关系。可认识没多久，许灵儿就频繁地朝古桥借起了东西，看见他新买了包包或是口红，都会提出要借用。古桥心里多少是有些介意的，却又觉得大家同住在一个屋檐下，没必要把气氛搞得太僵，便都应允了。不想从那以后，许灵儿竟愈发得寸进尺，先是擅自拆了古桥的快递，后来更是连招呼也不打，就借走了古桥首饰盒里的耳环。古桥虽然心里憋屈，却始终念着室友一场，没有直接和对方撕破脸。直到有一天下班回家，他发现自己和好友的合照不翼而飞，追问之下才得知是许灵儿扔掉了照片。这一刻，古桥压抑已久的情绪彻底决堤，和许灵儿大吵一架，甚至最后闹到了派出所。留言区里有一条评论获赞无数，是这么说的：所有的越界都是从小事开始的，我们每忍让一次，边界就消失一分，最终只会让自己退无可退。是呀，很多人活得委屈就是源于边界感的模糊，因为想要维持表面和谐，才会在别人越界的时候一次次选择忍让。可是每一次的妥协擦掉的不只是我们的底线，更是一点点消解自身的主体性。反而是那些眼界分明的女人，虽然看起来不大好相处，却能最大限度地保护好自己，活得更为自在舒坦。她们始终会坚定地和自己站在一起，优先照顾自己的感受和利益，无条件的忍让和妥协从不在她们的选项里。任何试图越过他们边界的人和事，他们都会及时叫停。一个女人每多爱自己一分，她身上的主体性就加固一分，越看重自身感受，就越舍不得委屈自己。

很喜欢《玫瑰的故事》里边黄一梅最后的那段独白，她说：“从此，世界在我面前指向我想去的任何地方，我完全的主持着我。”寥寥数语，却让人感受到了一个女人身上蕴含的巨大能量。所谓的主体性，从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不过是我的人生由我说了算，我就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优先级。当一个女人从心底长出了主体性，开始不遗余力地相信和偏爱自己，她便如同获得了新生，会散发出一种难以忽视的魅力。希望我们往后都能够养好自身的主体性，成为一个内核稳定的人，无论生活再起任何波澜，都能拥有直面的勇气和兜底的能力，纵使日子平淡寻常，也能把自己活成一束光。

好的，时间来到了15:26，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接下来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子茂南迎宾大道重红街路段由北向南一车辆故障，占用了第二车道，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0: 北京时间15: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推荐晋江私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乡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1: 我是主持人裴阳，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小青带来的《加油吧3861》。
0: 美丽人生，智慧生活，在这里我们一起诉说女性故事，聆听育儿妙方。亲密亲子，和谐家庭，在这里我们与智慧女性共学习，与快乐宝贝同成长。欢迎来到3861女性儿童节目，愿集美丽与智慧于一身的你，在这里发现每一种美好。

好的，时间来到了15点的36分，欢迎大伙儿具体 回来，您现在所定收听的是FM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为您直播当中的女性亲子节目加油吧3861，我是主播小青。 节目下半段开始之前，先为大家插播一条来自晋江交通指挥中心的路况提醒：晋江射马路鹰墩灯控路段往青阳方向，两车刮蹭，占用了中间车道，目前的车流量较大，车辆通行缓慢，提醒过往的司机朋友们注意避让，小心驾驶。

刘震云在一句顶一万句里边说尽了人情的真相。卖豆腐的老杨一辈子自私又短视，为了把儿子拴在身边，故意在抓阄时做手脚。断送聪慧二儿子杨百顺的求学路，让愚钝的小儿子外出读书。他自以为算盘周全，能将三个孩子都留在身边，安顿子女孝顺。可机关算尽终成空，得知真相的杨百顺彻底看透父亲的私心与狭隘，从此心生怨恨，远走他乡，几乎与家里决裂。多年后，老杨中风瘫痪在床，大儿子杨百业成了家里的掌柜。老杨事事都要看儿子脸色，到了也没能如愿享清福。还有牛爱国和庞丽娜的婚姻悲剧，感情出现裂痕之后呢，牛爱国一心想着放低姿态讨好挽回妻子的心，可他越讨好，庞丽娜却越反感，更不愿意跟他说话，两人的关系更僵。牛爱国不明白，爱情不是靠卑微换来的，正如老杨不懂，亲情也不是靠算计维持的。刘震云借这些家庭矛盾揭示了一个残酷却真实的逻辑，你自身的层次决定了身边人待你的温度，你比你的孩子强，他们就会真心孝顺你，而不是迫于责任应付，你比你的爱人强，他就会更爱你，更珍惜你，无需你低声下气的讨好。兄弟姐妹间也是同理，你比手足强，他们自然对你心生敬重，但这个强呢，绝不是强势霸道或者压别人一头。想要经营好家庭，你真正能走的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把自己活成一个有分量的人。当你站稳了，亲情、爱情、人情都会主动向你靠拢，稳稳地留在你的身边。

孩子强不是碾压，而是托举。认知有高度，孝顺才有发自内心的敬畏。家庭教育专家李倩有一个扎心的比喻，她说每个孩子的脚踝处都拴着一个橡皮筋，它连接着的是父母所站的位置。如果父母认知足够高，孩子滑落时他会把孩子拽上去，但如果父母认知很低，孩子往上爬反而会被这根橡皮筋硬生生地拖垮拽落。生活中很多父母都搞错了家庭教育的核心，面对孩子挂在嘴边的话时常是我生了你，你就必须无条件听我的，即便自己的经验已经过时，也强行要求孩子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做事。但事实上，当你的认知不足以支撑孩子的人生路时，你的为你好反而成了束缚他的枷锁，让他在压抑窒息的管束里慢慢失去对父母的敬重和信任，一步步疏远家庭。热播剧《小日子》里边，朱大力就是这样的人。他搬去和儿子儿媳同住之后，事事独断专行，还私自定下朱氏家规，要求全家人无条件服从。在他那套老观念里，所有人必须听一家之主的，妻子必须对丈夫言听计从，不得忤逆。儿子出差，他逼着儿子请假在家尽孝。儿媳忙工作，他训斥对方，女人就该相夫教子。儿子无奈地表示，这都什么年代了，按照您的办法，工作都没了，日子还怎么过呢？他却充耳不闻，反而变本加厉地干涉小家庭的决策。平日里，他还会让儿子出面暴力管教儿媳，搅得小两口隔三差五地吵架，最后闹到离婚的结局。儿子因此对他满心怨气，甚至一度拒绝再与他同住。老伴呢，也对他的固执作风忍无可忍，跟他彻底离了心。好好的一个家被他搅得支离破碎，而他自己也活成了孤家寡人。朱大力始终不明白，真正的孝不是靠规矩压出来的，而是孩子发自内心的敬重与感念。孩子认可父母的格局和见识，感念父母的养育和托举，才会心甘情愿地

近回馈父母。那么真正的比孩子强呢，不是说在收入或者家庭地位上碾压他，而是在认知维度、精神格局和情绪稳定上始终保有引领的能力。刘震云和女儿的相处方式值得所有的父母借鉴，他从不摆家长架子，不用身份压制孩子，小事尊重女儿的选择，大事为女儿兜底撑腰。女儿遇到困惑时，他不是急着给答案，而是引导她自己思考。女儿做出选择时，他从不轻易否定，而是先理解背后的逻辑，再给予建设性的建议。他用自己的人生阅历、处事智慧和眼界格局，活成了女儿学习的榜样，以自身高度为孩子提供了一片可以自由生长的土壤。耳濡目染之下，女儿刘雨霖不仅学到了父亲沉稳通透的秉性，也养成了从容处事的能力。身为导演的她总能在工作中稳住大局，面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创作压力，也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定力。正因如此，刘雨霖对父亲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与亲近感。这份亲近不是源于血缘的强制绑定，而是发自内心的认可与追随。他敬佩父亲，信任父亲，自然也真心的孝顺父亲。你看，真正比孩子厉害的父母，从不是居高临下的碾压，而是站稳脚跟，拓宽眼界，活成孩子前行路上的灯塔。身教永远大于言传，当你活成一道光时，孩子自然会循着光的方向前行。你活得有劲头，站得稳，成为他们身后的那座山，孩子心里自然就懂得惦记孝顺了。

比爱人强不是争赢，而是站稳。人格有底气，婚姻才有平等长久的根基。最近电视剧《我的前半生》里面的片段又一次在网上刷屏了。这部剧播出快十年了，展现的亲密关系困境至今仍一次次地戳中无数人的痛点。罗子君大学毕业后没多久就跟陈俊生结了婚，从此安心做起了全职太太。她每天除了逛街美容、操心孩子上学，就是盯着丈夫有没有回家吃饭、衬衫有没有熨平、定时查岗。她以为靠美貌和付出就能让丈夫永远对她死心塌地，可现实狠狠打了她一记耳光。当陈俊生爱上别人提出离婚时，她连争辩的筹码都没有。过去这些年里，她没有收入来源，社交圈狭窄，更致命的是她早已失去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面对变故只会哭闹、指责、哀求，却无法真正解决问题。现实中很多人又何尝不是这样，总以为婚姻依靠多年积累的感情就能够永远保鲜，却忘了长久的感情是建立在两个独立灵魂的相互吸引之上的。就像幡然醒悟后的罗子君，选择重回职场，从卖鞋做起，一步步站稳脚跟，人生有了新的起色，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他的耀眼反而让陈俊生开始后悔，就连贺涵也被他的人格魅力吸引，主动向他靠近。鲁迅先生说过，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复利，这句话放到今天依然振聋发聩。一个人只有把自己的人生过得扎实丰盈，拥有独立的底气，活得足够。

发展自己，让我发现原来你是如此的绽放。有人说自己有价值，人的本性都是慕强的，夫妻之间亦是如此。要明白，人不应只爱自己的影子，或者做别人的影子，只有自己足够强大，才能让别人倍加珍惜和尊重。正如舒婷的那首诗《致橡树》里边所写的，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婚姻最好的状态就是平等相处，各自挺拔，又在风雨中相依。你活得有底气，爱情才是锦上添花。若是自身摇摇欲坠，再深的感情也经不起现实的风吹雨打。所以亲爱的听友们，永远别忘了持续往前走，多提升自己，眼界越开阔，谈吐越有分寸，遇事越能沉得住气。这样的你自然会在伴侣眼中散发出持久的吸引力，也更容易赢得伴侣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爱意。

好的，时间来到了15:51，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主播小青，编辑陈依妮，监制吴文峰。再次感谢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的锁定和收听，祝大家健康平安。明天下午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1: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 91.4，
1: 听见你的声音。

0: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0: 三维泉州，短一金刚，沙丹安平桥，河联青村文化熊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的直播现场。那今天呢，值此这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也特别推出了教师节主题节目。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到的是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高级教师施怡妮老师来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学校闽南文化办学特色、教研经验以及育人故事，更好的来展现我们就是基层老师啊，深耕乡土、传承闽南文脉的教育担当。
1: Hello， 大家好。
0: 好，第一时间呢，我们来有请出我们的施老师。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的施怡妮老师。
0: 欢迎我们的施怡妮老师哈。那么我们的施怡妮老师呢，我们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他是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高级教师，福建省优秀青年教师，泉州市高层次人才，泉州市教学名师、骨干教师、教坛新秀、业务能手、优秀辅导员，也是我们泉州教育领航团队的首批成员，晋江市名师、技术能手、优秀共产党员、优秀班主任、五四奖章获得者。那么提到施怡妮老师呢，深耕闽南文化教育已经很多年了，成果非常的丰硕，也曾经呢获得了省级闽南文化综合实践微课评比的第一名，更是我们泉州市呢讲古大赛冠军等众多奖项的获得者。他悉心指导学生呢征战各级闽南语赛事，屡获大奖，用心用情来守护乡音，传承闽南优秀传统文化。那么值此教师节来临之际呢，我们也特邀施怡妮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他在从事这个闽南文化相关教育方面的一些教研成果。施老师，施老师呢，今天也可以说是在百忙之中哦，抽出时间来到咱们的乡等安平桥。那我们知道呢，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啊，历年来对于这个文化的建设是非常看重的啊。那么，尤其作为这个闽南语的传习特色校。这应该是在这个方面也是下足了力气哈，学校也有创立了闽南文化育人的一些理念，可不可以谈谈这个初衷到底是什么呢？
1: 作为一所扎根于闽南沃土的学校，我们二小创立闽南文化育人理念的初衷呢，并不仅仅是为了教孩子们说一种方言，而是源于一种深切的文化忧思与教育自觉。因为我们观察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年轻一代与乡土语言之间出现了断层。闽南语不仅仅是沟通工具，它更是承载着千年海丝记忆、闽南先民生活智慧和独特地域情感的文化活化石。那如果我们的孩子们只会讲普通话，却听不懂乡音，那么他们与这片土地的血脉联系就会被削弱。因此，我们学校的初衷是以语通心，以文化人。我们希望通过闽南语这一载体，在孩子们心中播下根的种子，唤醒孩子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豪感，让他们无论未来走到哪里，都能记得住乡愁，听得见乡音，从而建立起一种深层次的文化自信。这就是我们作为教育者对本土文化传承的一份责任与担当。
0: 非常谢谢我们施老师的介绍。其实我们也感受到，就是任重而道远哈。因为学校呢，在教育的过程，其实既要普及这个普通话的一个就是这个语言，然后又要做好乡土文化的传承，本身有没有一些矛盾点？
1: 我感觉两者之间是没有矛盾的，因为这个普通话作为一个我们国家的一个推广的这个就是标准的一个语音的这个交流，它是必然存在的。但是在我们本地这种乡土乡音的这个文脉，我感觉还是应该要保存着，就是要把这个保留着，同学们同时学习这个闽南话跟普通话。两者之间其实是不会有什么就是冲突或者矛盾的，而是多让孩子第一是学习多种语言，然后就是语言的这个表达方式，然后呢又能够留住我们的这个根，我们的这个乡愁， 我感觉闽南文化的这个传承跟保护是迫在眉睫，也是势在必行。
0: 嗯，那么施老师提到迫在眉睫，我也是感同身受啊，因为我也是作为一位家长，深切的感受到我的孩子他竟然听不懂闽南语，所以我也是非常的担忧。这个是不是很需要这个语言环境，还有包括学校要有这样的一个氛围？
1: 对，就是像我教了这么多年书，像我们上一届毕业出去的，整个班级能够听得懂闽南话的就寥寥无几的，更不用说会说了。嗯，那很多还是我们本地的，还不是外来务工人员，就我们本地的这些孩子，他其实都因为就是家里或者说我们的学校乃至整个社会就没有这样的语言环境，所以你没有这样的语言环境，孩子他就不会听更不会说。但是这个毕竟是我们的一个家乡话，是我们的一个根啊，所以现在咱们的从去年开始，咱们的这个晋江市政府就非常重视闽南语传承保护的这一块，也出台了很多举措。那么在学校层面呢，就是我们现在通过学校，就是有这个意识，从校长到老师有整体的这个意识，有上级的这个就是这个观念的转变，那么他就会有一些措施，有一些活动，那么有这样的氛围，再加上也会鼓励，就是说家庭氛围的，就是至少说我们本地的这些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就是有意识的你多跟孩子交谈，那给他一个语言环境，你没有语言环境，孩子他无从说出口嘛。像在我的家里，我自己的儿子，他在跟爷爷奶奶交谈，他是用闽南话的，然后呢，他跟爸爸妈妈要交谈的时候，他是
0: 又转为普通话，
1: 对，又要用普通话。但是呢，我后来是怎么做的？
0: 自动切换？
1: 没有，没有。我说，你如果用闽南话跟我交谈，我是不理你的。你想一想，要怎么用这个闽南话，就是用闽南话来跟我交谈，我才要跟你讲。就是我就是说，好像也有点就是创造一个氛围，对，让他就是有这个意识的在说，那如果他表达不恰当或者不会表达的，我会马上教他
0: 指点一下，
1: 对，指点一下，不然你没有给他一个环境，他就久而久之他真的是不会说也不会听了，都要断层了，真的有点担忧。
0: 对，确实现在啊，这个也是我们哈普遍的一个现象。然后我觉得很多的家长可能也是就是过于担心了，会觉得说，哎，孩子如果学了闽南语再去说普通话，会不会影响他的发音啊，或者对他的拼音啊的一些认知有一些影响？其实我觉得是低估了孩子的能力啊。现在的孩子他在接受语言方面还是很可以的。
1: 对，没错。就是像我儿子来说，就是我拿我最身边最就是最有这个有实证的这个例子来说，我儿子他学闽南语，他也去参加这个泉州的这个上一届的第一届这个听说闽南语比赛，他在场上有发挥也很自如，就是闽南语说的也比较地道，
0: 对，
1: 但是也不影响他在普通话这方面的这个语言能力的这个发展，像他的演讲啊、朗诵啊，他的发音也都很标准的。
0: 对，
1: 我们不能低估孩子，就是说你如果有给他一个氛围，给他一些慢慢的一些指导，孩子他学习很快，这两方面并不矛盾，不会说他学了闽南语他普通话就不标准。
0: 所以呢，很多的家长可以大可放心哈，就像学语言类，有的孩子他可以同时掌门很多很多的语言，而且学会闽南语啊，不仅是我们在地化的一种需求，其实我们说学会说闽南话可以多走进很多的地方，你比如说港澳台地区，包括东南亚地区，很多地方其实也都说闽南语，所以可能他未来的这个掌握了一门方言哈，也掌握了多一门的技巧，可以说让他的路能够走得更宽。
1: 对，而且就是说像您刚才说的这些 东南亚的 这些华侨的，他其实听到乡音是很亲切的。
0: 嗯，
1: 我们不管是说比如说以后有一个什么交流学习的工作的，或者什么方面交流，你用这个乡音亲切的去跟他交谈，我感觉事情会也会好办得很多。
0: 对，一下子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而且现在有很多的像中学生，哎，就会有一些交换的机会，比如说交流嘛，啊，有一些这个学习交流可以通过研学或者是到那个其他的一些地方去学习嘛，这个我觉得呢，多掌握一门语言也是路会更宽一些哈。
1: 对，就像我去年的那个，就上一届的这个带比赛的这个，其中有一个女孩子，我们是当时是那个晋江市的，咱们这个电视台举办的这个闽南语的这个挑战赛嘛，
0: 嗯嗯，
1: 然后我们当时拿的是冠军，
0: 哇，好厉害。
1: 那她就另外这个是冠军，然后另外又有一场也是咱们晋江市举行的，这个也是同样这种挑战赛。那么这个女孩子她就是一开始她爸爸妈妈其实后来是很感激我，她说以前在家里都不怎么会讲，但是通过这些比赛呢，她就成长很快。那后来又有一个机会，就是她参与选拔，因为我们是冠军，冠军她就有机会去参与选拔，对，选拔去参加这个新加坡的，就是代表我们整个晋江队，去参加新加坡的这个文化交流。
0: 嗯嗯嗯。
1: 然后他去那边去表演，然后也跟这些华侨用这种咱们的这种乡音交流，他回来很开心，就是说用这种乡音交流也很快就拉近了跟这些爷爷奶奶啊叔叔阿姨的距离，
0: 是能够让他的这个交流更有质感哈。
1: 嗯，
0: 那您提到了这个新加坡，我也是想起了前段时间有采访的新加坡的晋江会馆，哎，他们有一个就是一个班级有设立的一个闽南语的课堂，所以也让我就是很惊喜啊，感觉到在新加坡我们的华侨，特别是我们的晋江乡贤们，他们对闽南语的传承发展还有下一代的这个教育方面很重视，而且他们还特别有拿到了我们就是南安的这个黄应吉老师的他的这个闽南语的教材在当地来授课。所以你想想哈，就是我们的东南亚的华侨，他们对于这个乡音乡土文化的保留和传承都如此重视了，那我们本地的这个在地化是不是应该要比他们更强烈一些才对哈？
1: 是的，所以其实从去年咱们的这个晋江市政府他很重视，然后就委托我们晋江市教育局也在编这个闽南语的这种传习的教材，从幼儿园到小学低年级。
0: 对，
1: 我也有幸参与其中，然后跟一些专家爱好者一起研究，我感觉你学的很多也很有意思，因为咱们的闽南语真的也是博大精深的。
0: 是我们想要更好的去传承发展推广我们的闽南文化，其实闽南语就是一个很好的入口，也是非常核心的一个基础。嗯，那么提到我们学校哈，有一个闽南语传习的实践体系的核心架构，叫做一和三阶六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能不能跟大家来讲一讲呢？
1: 哦，我们学校构建这个一和三阶六维的体系呢，就是旨在将零散的这些闽南语传承、传习的这些活动呢，升华为一个科学的、可持续的育人生态，其核心内涵呢，就概括为铸魂、立阶和成网。那一核呢，是咱们整个体系的灵魂，它就是先明确我们一切活动的核心目标呢，就是方言文化传承与乡土认同培育。那这个就强调了我们不是在搞这种零散的或者说形式化的活动，
0: 对对，
1: 所有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呢，都同步指向要培养学生对闽南文化的这种深层次的认同，然后筑牢我们的这个文化传承的根基，
0: 要入心入脑哈。
1: 对，那三阶呢，就是整个体系的一个实施的路径，他遵循了学生的认知规律，构建了从课堂内到校园中再到社会上的一个三步的这个递进式的实施层次，从基础认知阶段的课堂渗透，到实践拓展阶段的沉浸体验，再到深化辐射阶段的社会联动，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知行物的完整闭环。 那么就能够让学习从书本走向生活，从校园辐射到家庭和社会。还有一个六维呢，就是整个体系的骨架。我们从课程开发、活动载体、资源建设、师资培育、家校社协同，还有评价激励六个维度进行了系统架构。这六个维度呢，就如同六根支柱，确保了闽南语传习工作不是单打独斗的，而是全方位立体化的推进。比如我们不仅编了这个校本读本，还邀请了相关的专家走进校园，同时也设计了积分打卡和文创奖励。最后我们还通过媒体和社区的演出进行了辐射，这样就形成了一个相互支撑、良性循环的系统。
0: 可以说是非常科学、专业和系统化的来做一个策划。那么这么一套体系在学校整个运行过程当中还顺利吗？
1: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才刚起步，
0: 对，
1: 我们就是想把这个闽南语的这些包括闽南文化的给它形成一个课程。但是一开始在推进的过程中，我们现在也是在摸着石头走路，就是从上学期才刚开始起步。那当然也会中间也会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想法是这样，那中间可能有时候比如也会遇到一些什么困难，那我们想着就是说办法总比困难多嘛。我们也是会有就是说遇到什么困难我们都会
0: 去
1: 想办法解决。比如说我们要编这个校本读本啊，校本读本主要就是因为现在说实话的整个学校很多的这些年轻老师他也都不懂，
0: 可能也
1: 不会
0: 讲闽南语。
1: 对，所以就是在编这个校本读本也是会遇到困难啊。那现在我们目前就是依托，就是因为刚好我参与这个晋江市的这个闽南语传习的这个绘本的编写，我们就是绝大多数还是就是说参考这一部分的啊。那接下来慢慢的就是我们会有开设，我们也有开设一些闽南语的这种社团的活动，那么我们就是说也会加入我们的一些东西，那慢慢的我们会完善这个读本。所以说目前的这个校本读本是还没有真正出版出来，还只是说借鉴的，在整理一个阶段。
0: 那么提到这个读本方面哈，其实也是我觉得刚才申老师说的很对啊，其实在编读本，很多人看我们哈会觉得哎，这是你们地方的方言，应该是信手捏来开口就可以了，但其实我们的闽南语很多字说得出来写不出来，
1: 立
0: 刻立哈。
1: 对对，
0: 尤其呢是这个方言，它有很多的方音，就是它的这个发音又不一样。你包括我们泉州叫偶像位嘛，每一个县每一个镇它都有一些差异。尽管像我们晋江海口的跟这个市区的安海的，其实它的腔调还有一些字词发音都不一样，所以在编这些课本的过程当中应该也有一个就是大致的一个比较大众化的一种参考标本或方向，有没有？就大家都能听得懂的，比较识别度高的哈。
1: 就是说在编写的时候我们就是用这种府城腔，然后就是但是我们在比如说当时我们编这套教材，就是说晋江市编这套教材的时候，去年编出来今年会出版了，那么也在给这些去年的这个暑假也有给老师们培训，也跟老师们进行了一个说明，就是说因为咱们地方不同，地域的这个发音是会有不同的，
0: 是
1: 那么这个只是一个就是说读本是一个依据，那么你在发音的过程中，你比如说你是安海的，你安海有一个腔调，你东石有一个腔调，他们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老师来教就用他的腔调，只要说我们的交流我们听得懂，没有很大的一个障碍，
0: 这是比较灵活的一种处理方法。
1: 对，
0: 不受限才能够更好的去发挥哈。
1: 对，
0: 因为你如果说像以前他有一个标准音叫做哎，我们说闽南语要有厦门腔调，但是我们泉州的腔调跟厦门差异很大，所以很多人在考这个闽南语的过程当中 泉州人去学厦门腔就会觉得很别扭不自然，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主张以自然语为主，大家听得懂的，然后又能够学得会的，这个才是我们学习语言的一个目的，以最快的方法达到学习到这个语言的啊这样的一个途径哈。
1: 对，
0: 好，那么申老师轻松一下哈，我们进一个半点广告之后呢，马上回到节目当中。
1: 好的。

0: 电幺九二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6:30，
2: 欢迎收听晋江。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街巷变幻，青春不散。
1: 拼搏不止，热血长燃。
0: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书写奋斗的诗行，挥洒出时代进取的光芒。
1: 在晋江，我们用青春触碰梦想的炽热，迸发出时代前行的力量。火热青春，五彩缤纷。
0: 在晋江相约 FM91.4，
1: 听见你的声音。

0: 在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有一群年轻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岗位，拥有不一样的专业和技能。他们扎根在各自的领域里，埋头苦干，发光发亮，用热情诠释着多彩的青春，用文化点亮了梦想的火花。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欢迎青年朋友们做客节目，讲述梦想，推广家乡，用多元文化共同谱写适宜泉州和大美晋江。
0: 三维泉州，短一金刚，沙丹安平桥，河联青春，文化上精彩。
1: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

0: 好的，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相等安平桥火热青春文化最精彩系列。我们今天推出的是教师节主题特别节目，特邀的是晋江市第二实验小学高级教师施怡妮老师来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学校闽南文化办学特色、教研经验以及育人故事，更好的来展现我们教师呢深耕乡土传承闽南文脉的教育担当。好，继续有请出我们的施老师。施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我们的施老师。那施老师啊，我们学校呢在作为这个传习校，闽南语的传习校，有在开设一些闽南语课堂啊，包括乡音广播还有乡音的韵律操等一些形式方面有做了哪些设置？那么这些特色课程对于学生成长您觉得有起到一些积极作用吗？
1: 我们学校开设这个闽南语课堂，我觉得能够让学生亲近咱们的本土方言，也能从中感受到闽南语言这种独特的韵律美感。那我们就是开设的这些闽南语课堂啊，它比如说乡音广播啊，他们这种多样化的这个乡音活动，就融合了听说运动等多种形式，那就能够打破这个课堂的局限，也丰富了校园文化的生活，同时还能缓解学生这种学习的压力。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韵律操，将方言与肢体的运动相结合，就能够调动学生参与热情，促进身心健康。那么通过这些特色课程的开展，能让学生在耳濡目染中了解咱们晋江的民俗民间故事，从而能够厚植乡土的这个情怀，也增强了这种文化认同感和家乡的自豪感。
0: 是的，听我们施老师这么介绍啊，我们也很鲜明的感觉到学校呢在营造这种闽南语方言的氛围当中也下足了力气哈，做了很多的一些形式啊，包括一些课堂的一些变化，很好的来丰富校园的文化生活。孩子们可以在这样的一种氛围当中，他会觉得很亲切哈，有一种熟悉感。那么学校常态化有去开展一些像闽南讲古啊、童谣展演，还有闽南语的擂台赛吗？
1: 有，我们就是说一般是依托上级的这个
0: 教育局的一些活动，
1: 他举行的一些活动我们学校来开展。那不是说完全，我们有时候是以赛促练嘛，但是也不完全只依托这个，我们学校其实也有
0: 自己也有
1: 对
0: 一些
1: 也有一些一系列的这些我们的计划跟活动，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体系。所以我们是有开展这些闽南讲古啊、童谣展演啊，这些擂台赛就是都有举行，就每一年侧重举行某一类。那么就是我们在开展这些常态化的活动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说把他们视为孤立的文化娱乐，而是把他们看作充满教育智慧的第二课堂。那他们有很多的育人的亮点，就是实现了从知识传授到素养生成的一个转化，具体体现了四个字。第一个是活化知识，构建了沉浸式的文化场域。你比如说这个闽南讲古跟童谣的展演，就将书本上这种静态的俗语词汇变成了动态有生命力的故事和韵律。孩子们在聆听古人这个活灵活现，就是我们讲古人的这个
0: 表演
1: 中呢，在吟唱的这个朗朗上口的童谣时，他们的耳朵、嘴巴还有身体还有情感呢都被调动起来了。那这种身体记忆式的学习就比那个死记硬背来讲呢就更为深刻了。这样就在潜移默化中自然就能习得 语言背后的这些文化内涵。
0: 是的，闽南讲古啊，跟普通的讲故事还不太一样哈。
1: 对，
0: 因为它有很多的一些历史人物故事啊，包括有一些情景，而且呢，值得提到的是，咱们泉州当地的一些闽南讲古类的，比如说电视节目，一般呢都是有一些戏剧演员，像高甲戏的一些演员啊，或梨园剧团的一些演员来担任，像我们的林富富老师，我们的这个王培焕老师，他们都是这个戏剧方面，本土戏剧方面的演员，所以他们已经打下了这样的一个模型给我们，所以是不是有做一些参考？有吧？
1: 有，也就是说也有参考一下，就是咱们的泉州四套它的一些
0: 泉州讲古，
1: 对，泉州的一个讲古，我就是有时候播放一些视频给孩子们看。那而且就是说在讲这个闽南讲古的过程中，它不只是把书上的这些语言原封不动的去就是把它讲出来，而是有时候要活用里面的一些语言，比如说有一些场景啊，或者一些语言我们有时候是转化，对，改变一下，用咱们本地的这种俗语俚语讲起来就会更生动。
0: 李凯伟，也应该要更好的去应和学生们这个年龄层他的一个表达方式，对不对？
1: 对，也是。
0: 所以我们就体现在四个字，活趣情用。我觉得孩子们在讲古啊或闽南童谣方面应该趣味化是很重要的哦。
1: 对，所以第二个字就是趣化挑战，那就是要培养孩子这种阳光自信的心态。特别是我们的这个爱讲才会赢的这个擂台赛，我们就用这种游戏化闯关式的设计替代了这种传统枯燥的，比如说像考核一样的这种考核的，一看到考核孩子就很害怕
0: 畏惧。
1: 那你对用游戏化或者说闯关式的，像或者说比赛式的，让孩子在台上这样互相 PK， 他感觉还是比较喜欢的。那他这样从而就能够营造一种敢说就会赢这种氛围，有效的降低了孩子们学习方言的畏难情绪。那在舞台上哪怕是标准的说对一个词一句俗语，我们都能够给他及时的肯定，那这种

0: 正向激励呢，就让孩子们建立了一种我能行的自信，那就能够更培养他们在公众面前敢于展现自我、敢于表达的这种阳光心态。
1: 是寓教于乐哈、
0: 嗯。
1: 那我们知道啊，其实在很多的一些故事里，我们要表达很多的情感，而且现在有很多题材是非常接地气的，
0: 嗯，
1: 很好的去展现我们当地闽南文化的特色，尤其是我们华侨的这种乡贤的啊一种家国情怀、嗯，所以这个情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哈。
0: 嗯，对，因为这些活动它本身带有很多的这些浓郁的乡土气息、
1: 嗯，
0: 对，也有很多的这种家国情怀的教育意义。
1: 对，
0: 现在这个家国情怀以德育人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啊，那就是。无论是在这个元宵食物的这种南音的曲调中，还是这种橄榄人无依无醉的这种俗语俚语的这种生活智慧的这个就是交流或者说展示中呢，都能够蕴含着我们闽南语闽南人特有的这种情感的密码。那通过亲自的这个演绎还有竞技，孩子们在欢笑与掌声中就能够与我们先人我们的祖辈的这种智慧还有乡土的温情呢，产生了一种情感的共鸣。这种从小浸润的乡音乡情是他们未来无论身在何处内心深处是一个最温暖最坚实的精神归宿。你看我们 这些在外的这些华侨，他是就是从小有这种乡音，
1: 对、
0: 嗯，现在他
1: 乡愁记忆，
0: 对乡愁，他的这个乡愁记忆，对
1: 对，这个为什么说我们闽南人特别念家？我觉得是从小到大的一种根脉文化的认同感啊、哦
0: 嗯，
1: 才能够使得他无论去到哪里，他都有一种像风筝一样的。
0: 对，
1: 紧紧的在
0: 有一个纽带，有一条线，
1: 他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
0: 扯回来，对，
1: 有个归处了哈。
0: 对，
1: 是。那么您刚才一直在提到说，哎，我们学校要做这么多的一个体系啊，不管我们用什么样的一些办法，我们最终要落地哈，就是要让孩子们能够用在生活当中，是不是？
0: 对，所以这个用第四个字就是用，用就是要用于生活，提升综合的实践能力。那我们后来就是。用了一个项目式的一个研究，就是把闽南语的这个学习、哦、融入我们的一个项目式研究，比如说俗语精神图谱，这个就跟家国情怀有关的，还有一个跨学科的创作，比如说乡音蹦蹦操。那么鼓励学生呢用闽南语去探索、去创造、去表达，这超越了单纯的模仿，引导他们将语言作为工具去解决实际问题。那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的观察力、思考力还有团队协作力跟创新实践能力都能够得到综合的锻炼。
1: 是，您有提到这个乡音蹦蹦操哈、嗯，我有看到我们电视台有播出、
0: 嗯
1: 哎、也集结了很多闽南文化的元素，包括南音还有一些这个闽南语的这个音乐哈、
0: 嗯，
1: 还有包括体育，所以这种更好入手或者说能够去发挥当地的这个小朋友他对某一项技艺的这个表达，来集结成一个比较多元丰富的一个节目，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哈。
0: 对，
1: 嗯，那么施老师，您深耕闽南语教学有多少年啊？
0: 嗯，应该也有一二十年的，
1: 一二十年、
0: 嗯、
1: 是，
0: 可能也有二十来年了。
1: 哇，很坚持、嗯。那是什么样的初心让您能够长期来坚持这个闽南文化传播和教学呢？
0: 第一，首先我感觉是一个这种家乡的这种乡土的情怀，我是很热爱这个闽南语的，所以。我始终就是觉得乡音是咱们闽南语刻在骨子里的根嘛，那一方乡音它能够承载着故土记忆跟世代相传的这种文化底蕴，如果咱们的这个方言被淡忘，甚至说都已经断层了，大家都不知道了，特别是这个慢慢的这些现在这些年轻人，不用说咱们的这一代的孩子，就是咱们的现在很多年轻人，他其实都也淡忘了，也都不会讲了。那么这样一来，咱们很多本土的故事啊，还有咱们的民俗啊，还有咱们的这个家乡人民的这些智慧呢，也都会随之的流失。那我就是一直以来我兼职这个闽南语教学，除了我自己的孩子，我自己本身我的热爱，我就是更希望就是说，因为我们是老师，我们通过在学校 教给孩子们，哪怕是播下一个

0: 总之，星星之火总会燎原。你以小手去拉大手，你在学校教这些孩子，然后以一个孩子去辐射家庭，家庭去辐射社会。我就是感觉我的初心，我就是想守住这份珍贵的乡土文脉。然后希望学生通过这些方言，他能够读懂我们的闽南文化，也能够感受先辈们的这种生活的智慧啊，还有咱们的精神底色，心中就会保有一种对家乡的一个归属感。所以不只是教会一门语言，我感觉从事这个闽南语教学更是在传递这种文化自信，让古老乡音在少年一代口中继续回响，也能够让咱们的这个闽南文化能够代代的传承下去。
1: 嗯，我觉得申老师身上就是对闽南文化的这种热爱哈，就是一下子就表达出来了哈。那我知道您其实应该从2011年哈，这十几年来也带了一些学生参加一些比赛嘛。你比如说有获得泉州讲古大赛的冠军，这个奖项含金量很高哈。还有拿到了其他很多的一些奖项，这么多年来十几年，其实从一开始说我们说，哎，这个教学方面啊，传播语言到带比赛，它其实会有不一样的转型升级。您感觉这个过程当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0: 这个泉州讲古大赛，它是就是说是泉州是当时这个电视台它举办的第二届，那当时在报名这个的时候，其实我家里人他，因为也有看了第一届嘛，它里面其实不只是讲了这个，就是不只讲一个故事，它里面也有考核一些就是现场的一些俗语啊，还有一些就是还考核了其他一些闽南文化的知识。他们觉得说我没办法，他们都觉得说这种太难了，因为你不只是要准备一个故事，然后还要准备这些很多的这些闽南文化，
1: 其实蛮系统的。
0: 对，但是我觉得，我说我第一，我热爱我就有动力。我现在不懂我就学，所以其实，在参加这个讲古大赛，这个是我本人参赛的，我其实学到了很多。他这种是现场抽，然后抽号数，然后从海选到初赛到复赛到决赛，每次他都要演绎不同的故事。那我在找这些故事的时候，其实当时材料也不是很多，就是我有去泉州那个图书馆去那个书店去买了一些书，但是里面的我刚才也有说，里面的这些书它的语言文字，其实你如果是照搬来练，你讲的这个故事也不会生动。
1: 对，
0: 所以我每次我其实都有对它进行再加工。
1: 嗯，
0: 比如说我有些地方我要把它加入一些，虽是同一个意思，但是我要加入一些俗语，让它讲的时候会更生动。
1: 对，
0: 还有就是，有的地方我要让它有一种这种像咱们押韵的这种感觉，所以我其实每一次都是有对这些故事去进行一个改编。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这些思考能力，这些创作能力也同步
1: 在提
0: 升。
1: 对，
0: 这是我第一个，而且我是在研究这个过程中，我就感觉我们这个乡土的这些闽南语这种方言呢，它很鲜活又很接地气。那这个我就是在这个自己参赛的这个过程中，我自身的能力就得到了一个提升。那么语言表达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1: 是，
0: 那这个我自己提升了，我再来把它交给我的孩，就是我的这些学生。那我后来就是也有指导过好几个这种参加这种闽南讲古的这些孩子，一开始他真的就是说因为他平时学的也不多，也挺难的。但是我一直用我的这个例子，我也在就是就是对孩子一个就是对他这种怎么说呢，就是给他一个激励，就以我自身的例子来给孩子做一个榜样。那么这些孩子们呢，他就是慢慢的越来越多的就是跟着我学，他就愿意开口说闽南话了。那也就是多少多多少少能够读懂这个闽南方言背后的这些风土人情。那这种成就感我觉得是无可替代的。
1: 对，
0: 我感觉从中我就感觉这种传承的意义很深。
1: 所以我就愿意，也很有成就感。
0: 对，很有成就感，我就愿意继续的这个坚守， 然后把富有温度的这种闽南文化传递给更多的这个学生。
1: 是，那么值得提到的是，我们施老师还有很多的一些在

在闽南语方面取得的一些优异的成绩，比如说经典微课作品泉州讲古闽南韵有获得了福建省第一名，而且呢被福建省教育厅采访推广，还有另外像班会课

0: 过了，是不是？
1: 还有参加像海思同声闽南语大赛啊，闽南四句的创作啊，方言擂台赛，这么多的一些成绩，其实也来源于您这二十几年的一番坚持。所以我觉得申老师身上应该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对根脉文化的这种强烈的热爱和认同感，也是支撑自己在这条路上能够持续在教育方面去发光发亮的一个原动力哈。
2: 是。
1: 那么由于时间的问题，我们最后呢有请我们的申老师来讲一下，就是在新时代的这个背景下，您认为这个小学课堂我们要怎么去更好的去创新传承闽南语啊、闽南讲古还有本土的一些乡韵文化呢？
2: 刚才主持人说的很好，热爱嘛，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那么在这个新时代小学课堂要传承这种闽南语也好，还有闽南讲古文化也好，我就感觉就是说寓教于乐，然后创新融合。那么一方面呢，我们就是要开设一些常态化的这种闽南语的课程哦，就是有意识的把这些闽南四句啊、闽南讲古啊融入我们的教学，比如说可以结合微课、音频等这种数字化的资源，降低学习的门槛。像我们学校，我们就是中午每周的这个周五的中午，我们都有开设这种闽南语的这种广播。那么就是日积月累嘛，我们就是让孩子们在慢慢的这个，就是多给他有一些接触，有一些听啊说啊的这个氛围的这个过程中呢，他能够降低这个学习的门槛。那另外一方面，我是觉得就刚才我说的，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我们要培养他的兴趣，那么我们就是要有一些丰富的多彩的一些形式。
1: 对，
2: 比如说要跳出那种
1: 适合孩子这个学龄的
2: 对，比如说要跳出这种单纯的讲授的模式，我们就是要别具匠心的多花点心思，然后开展一些就是孩子们喜闻乐见的，比如说讲古的一种展演啊，然后讲古的你也可以让孩子有所一些创作创造的一个空间，还有一些乡音的擂台啊、韵律的这些活动就是说我们尽量的这个形式要多样，然后也可以就是发布一些调查问卷询问孩子们，就是说喜欢你喜欢用更喜欢用怎样的方式来学，就是也要从学生这种生情中来，那让孩子们在这个体验中就能够去感受咱们的本土的这种乡韵。那么这个是就是要参考学生这种学情嘛，那从老师层面呢，我们也要深挖咱们本土的这个故事的素材，联系海思、侨乡等地域文化，拉近学生和咱们家乡的这个传统文化的距离。同时呢，就是要联动家庭，刚才我说的要小手拉大手，
1: 家校共育，
2: 对，家校要共育
1: 是
2: 如果只是学校这方面还是不够的，
1: 对，
2: 那么我们就倡导说亲子共学乡音营造这种家校协同的乡音环境，守好这个方言的根脉，用少年喜欢的这种方式来活化我们的非遗，难道呢从家这个家庭小家再到大家拓展到整个社会，
1: 对，
2: 然后让这个闽南乡音能够真正的扎根同心，实现这个文化的代代相传。
1: 是哇，我觉得学校啊，尤其像我们施老师这么热爱闽南文化的老师真的是非常的可贵我们也希望学校能够培育哈更多像施老师这样的热爱闽南文化的一些老师，能够把我们闽南文化发扬光大。然后您刚才提到说我们要家校共育，我们也希望说通过像林学社这样的一些形式能不能更好的去跟社区的一些阿公阿嬷啊、阿姨呀
2: 对
1: 啊做一些联动，因为有很多的民间的口头文学就在老一辈的口中，或许这样也能够很接地气，而且能够走出户外哈。
2: 对，这个也是刚才听您这样讲我们也受到启发，接下来我们就是除了就是跟家庭的 也可以跟孩子们带孩子们走到社区，像您说的，去像这些老一辈，其实他们的这些语言更鲜活，
1: 对对，
2: 懂得的也会比我们更多。
1: 是，
2: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议。接下来我们这是我们的开展的一个。

0: 的方向了，谢谢您。
1: 好，非常谢谢我们的施怡妮老师今天能够拨冗来做客到我们的湘等安平桥，谢谢施老师。
0: 谢谢。
1: 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湘等安平桥，本期播音主持吴娜亚，编辑吴娜亚、陈怡妮，监制黄昌木、吴文峰，谢谢您的收听，谢谢施老师。好，下期同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好，拜拜。

情才知道这就是历史相卷的故事，晋江的例子粉笔在黑板上留下痕迹，亚爱的印象我不会忘记，为了考在什么烧香祈祷，犯错极少，我不跟同龄人比较，成年人的思想年轻。

给我太多的失望，给予给我太多的希望。还记得小时候在亚古海边捡的小石头，享受吹的暖暖海风，奔跑在夕阳之后。快节奏的生活让我在城市之间穿梭与流浪，爱拼才会赢的信念，我秉着所有难过与受伤。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整天之后的行程路，感谢各位小伙伴的锁定和关注啦！北京时间的17:02，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欢迎驾到，陪你一起快乐回家。

0: 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过一种奇妙的心态，就是说越是真心喜欢一样东西，反而舍不得拿出来用。
1: 哎，
0: 啊，我太爱了，喜欢呢，就是舍不得用。新的本子舍不得写，好看的笔舍不得拆，珍藏的小物件就安安静静的放在柜子里。而我一旦洗了车，我都舍不得开。总想着要留到一个特别的时刻啊，就是让自己大展身手，后来发现说停在车库里其实早都已经落灰了。常常等到最后，东西放旧了，过期了，反而没有派上用场。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各位一起聊聊你有哪些舍不得用的宝贝，然后呢让自己在心里面真的是心爱呀，太爱他了哈，然后就让自己还越舍不得用，不管是一个礼物，是一个文具，还是一件心爱的好物。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来跟大家一起说一说，唠一唠这份可爱的小纠结。栏目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了新浪的微博还有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

0: OK， 我们在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关于我们自己的这些越喜欢的东西越舍不得用的经历啊。微信当中的小林说了，朋友送了一套非常精致的书签，特别好看，我一直夹在书里的时候就特别舍不得，就放在盒子里面收藏，然后直到有一天搬家，就这玩意儿它不翼而飞了，就找不着了。你想再买到一模一样的已经买不着了，真的是很生气呀。陈宇在节目当中说，我有一支质感很好很好的钢笔，舍不得日常拿来写字，只敢偶尔拿出来欣赏。这支笔呢现在怎么说，就是没有很潮流很时髦了，就一直放在我的抽屉里躺着，那我没有觉得它发挥了自己该有的作用，反而成为了我心里那个当我自己感到比较喜欢然后就会拿出来盘玩的东西。就是没有很好的凸显它的价值，有时候觉得也挺可惜的啊，应该物尽其用可能才是最好的，对吧哈。小吴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有一套很喜欢的明信片吧，舍不得让自己寄出去，就全部都收在抽屉里面好好保存，然后有一天拿出来发现全都长毛了。全都长毛了。是啊，所以那些自己特别喜爱的东西啊，希望自己可以很好的来利用到它。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希望每位小伙伴都能够在用它的过程当中很好的呵护到它们。OK， 来说一说那些你非常非常喜欢但是舍不得用的心爱之物。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畅所欲言，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请不要让你的速度点燃马路的热度，行车路上安全最重要，欢欢驾到为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说吃蔬菜爱放屁可能对身体更好。放屁虽然让人感觉有点味，这个味啊非常的大，但是啊放屁多也可能是压力大的一种表现。那如果你吃蔬菜的话啊，爱放屁也说明对身体好一些，是吧？毕竟碳气不能排出的话，不能通过就是往上走的形式来排泄的话，也可以往下来进行排，总之心里的这口气它排出去。来自于英国科技周刊新科学家啊，这本杂志当中呢曾经刊登了一项研究，发现说植物性的饮食会导致人体放屁和大便的几率增多。研究人员呢对以植物为主的地中海式饮食还有少量果蔬的西式饮食来进行比较的时候，发现在植物性饮食实验当中，受试者平均每天放屁的次数是摄入西方饮食时的4倍。食用性食物导致放屁次数增加，这些屁呢其实是肠道的细菌发酵植物纤维的产物。研究人员表示说了，纤维发酵细菌呢是好的细菌啊， good 细菌，它们释放出的短链脂肪酸保持大肠的健康，也可能被这个吸收到我们的血液当中啊，来降低到咱们的胆固醇，来调节血糖，预防心脏病和糖尿病。多数情况呢放屁其实是健康饮食和结肠健康的标志。如果发现自己平时屁比较多且帮塞也比较多，可能就是压力比较大，吃的多拉不拉多。这个事情呢你要看一看自己是多还是少。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身体就会渴望平时不吃的食物，比如说零食或者是说冰淇淋，那么严重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消化功能。焦虑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肠胃系统，改变了自己的排便的频次。压力大的时候呢可以来做一做冥想和深呼吸，少吃增多排气的零食。但我想说呀哈，当你有一些重要的事情要去做，重要的场合要去参与的时候，一不要吃一些葱啊蒜啊之类的比较味道比较大的东西，两天之内散不完的这些东西呢，你为了自己的形象考虑，你真的你就先别吃啊。然后像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吃完之后容易放屁的东西，其实不光是蔬菜，是吧，就根茎类的，你看像那个土豆啊，还有那个地瓜，尤其是地瓜，它就是属于粗纤维的东西啊。其实贝贝南瓜也有点儿。那么如果说你接下来要参与的活动比较的重

尿的话，就是在这儿前一天，你就尽量别让自己吃这些东西了，以免你自己就是听别人讲的时候，你自己还在下面悄悄的讲，这就不太好，不要发出很异常的声音。所以希望各位小伙伴们啊，都为自己的形象来考虑。当然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想说吃东西属于个人的自由啊，但是呢这也反映出我们身体的这样的一些变化，根据自己的喜好吧，啊，根据自己生活的一些需要吧，来选择适合自己的饮食和你喜欢的口味。

OK， 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分享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内容啊。刚刚说完了爱吃蔬菜爱放屁可能身体会更好，接下来呢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做饭的时候啊，有一个小小的改变就可以让自己呢控制好自己的血糖。控糖人群呢也要劝大家，其实多吃一些粗粮是比较好的，不是只要吃粗粮我们的血糖就升得慢，加工的方式啊，颗粒的大小啊，包括你的烹调时间等等都会影响自己的这个升糖的指数啊，比如说糯玉米啊、还有这个黄小米粥，还有烤红薯等等。那么因为支链淀粉的含量高，或者是说烹饪过度，那么升糖速度呢反而会比较快。红豆啊、绿豆啊、鹰嘴豆啊等这些杂豆啊，其实都会比燕麦、糙米等一些传统的粗粮的控糖效果要更好一些。所以说呢，选择一些杂豆啊，其实呢会对我们的血糖更加的稳定。好了，不希望你们成为小糖人儿啊，但是呢控制好自己的血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OK， 咱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前的话题讨论时间，说一说那些你越爱越舍不得用的东西了。

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怎样的这个关于我们自己内心越喜爱越舍不得使用的一些东西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像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看一下道上各位小伙伴的留言啊，大家都有哪些自己的心爱好物啊，但是呢却舍不得让自己拿出来用。微博和微信当中朋友们说的话啊，来关注一下大家的留言。微信当中的分仔在节目当中说，我吧觉得其实有很多东西啊，确实是真的因为自己喜欢就一直放在那儿悄悄的保管起来，就不喜欢给别人用啊，也不想让自己用，就是感觉谁用都会侮辱到他都不配啊，所以是不是因为我们从内心当中觉得自己配得感太差？他说别人送过我一个非常精美的笔记本，我总觉得要写非常重要的文字在上面才可以，但是至今空白的一页没有动，但是再打开它看的时候已经没有第一眼看到这个本子的时候那么心动了。微信当中的郑思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看的帆布包，图案很戳我，但是又怕弄脏了，平时出门呢都舍不得让自己背啊，所以是真的。哎，怎么说呢，它就是一个让自己感到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哈。微信当中的韭菜花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有一款颜值很高的护手霜，舍不得天天用，只有出门约会才舍得让自己拿出来，就是闻闻味儿，涂一点点在手上。但是约会不能便宜了男人，是吧？你就应该晚上准备躺在被窝的时候呢，自己涂一点之后，你以后你被子里面都是这个味道，是不是？你每天你就睡觉的时候，哪怕不涂，之前因为经常涂，然后被子里面都是这个味道，你可以减少它的使用次数，还能让自己一直闻着这个味道，觉得颜值又很高，整个人香香的，香香软软的小公主躺在床上要睡觉了。微信当中的涂鸦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有一个

珍藏版的这个限量的贴纸，舍不得贴在本子上，就怕贴坏了再也没有了。那直到有一次拿出来看，发现确实是太长时间都没有用到它，然后都已经泛黄了，那个边边角角也是变得不太好，都已经老化掉了，有一些图案都已经就是那个图案的颜色都已经晕染开了，关键是胶也不怎么粘了，确实是没有发挥好它的一个价值，想想也挺可惜的啊。所以前面欢欢说了一句话叫物尽其用，我觉得很有道理，只有自己用了自己享受了才是享受。就是这样，现在很多80后90后带孩子啊都想得很开，尤其是很多90后。在这我就要夸夸他，是吧，孩子不吃自己吃，孩子没喝着自己心里喝，对不对？你要知道孩子长大了之后呢，他未必啊吃喝拉撒会带着你，对不对？孩子没玩到的东西你不要感到愧疚，你就先玩。用东西其实也是这样，就是让自己提前享受在前面，别管别人用没用着啊，享没享受到啊，关键就是说我们自己已经让自己赢在享受的起跑线上。更何况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让自己的日子过得更好一些，没福也得硬享，没有条件创造条件让自己享，有苦的话也不要让自己吃了，尽量让自己少吃苦，过得更幸福，遇到自己喜欢的人喜欢的事儿，大胆的让自己享受起来，是吧？就包括你自己遇到了喜欢的人，跟他在一起才是真正的拥有。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说一说那些自己特别特别喜爱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却舍不得使用的那些心爱之物。OK， 在我们的半点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说这个话题了。

0: 最近总在下班时间思考工作任务，想着孩子该上哪所学校，发愁升迁发财的机会，还有没签完的单子，挣不完的票子，感觉咳之不出，咽之不下呀。
1: 我推荐你用欢欢驾到，行车路上最轻松的声音，主治焦虑症。

OK， 在我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分享我们的话题啊，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大家还有哪些。在我们的道上啊，跟各位聊到的关于这个喜爱但是却舍不得使用的一些东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OK， 我们的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留言，大家都有哪些在我们的道上啊所感受到的自己越喜欢的东西越舍不得使用的经历啊。微信当中的多仔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有一款非常非常好闻的沐浴露啊，舍不得天天用，就是在自己非常非常放松的时候，感觉今天洗澡游刃有余，可以享受洗澡的过程的时候啊，我才会让自己来使用，就感觉那个时候就像欢欢说的，香香软软的小公主，对吧，就感觉自己正在享受了，是吧哈。微信当中的唐丽在节目当中分享说，珍藏版的一个这个小手工吧，小摆件啊，太喜欢了，摆在柜子里连擦灰都小心翼翼的，特别怕把它给碰坏了。郭郭在节目当中说，我有一条质感很好的丝巾，舍不得日常戴，就怕勾到丝，一直压在衣柜里，直到有一次搬家给它弄丢了，这可给我气的，我都没怎么戴呢，还给它弄丢了。所以你看，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有时候你还没来得及享用啊，就被别人给占有了。爱情有时候也是这样啊，早用早享受，喜欢的人早点去表白，以免这头你还没来得及呢，都被别人先占山为王了。好吧 ，OK， 咱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特别特别喜爱，但是却舍不得使用的东西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就拿我们今天在半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一起来说到说到了。Radio，
1: 欢欢驾到，能说会道，能说会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了。行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分享一下今天道上的新鲜事儿。整点之后的行车路，首先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关注。

为什么下班之后特别想在车内独处？很多人下了班之后就想在车里坐会，为什么呢？其实下班之后呢，跟工作切割的一种仪式感，大概就是你在开车回家的时候呢，坐在车里，走在回家的路上啊。这个我开着邻居家的 Toyota， 追着日落，连隔壁邻居什么的什么玩意儿。不管怎么说吧，在下班之后呢，自己所跟工作之间做的这个切割的仪式感，可能每个人就是自己打卡的这一瞬间，或者是坐上车子啊往家里这个开的这一瞬间，或者是奔赴接下来的饭局的这个瞬间，来自于武汉大学

中南医院神经心内科的主任医师萧劲松表示说，其实在车内独处20分钟可以减少啊，就是主动的减少外界的感官输入，在15到20分钟的这个时间窗口呢，足以让我们的皮质醇等一些应激激素回落，来帮助过载的神经系统放松调节。另外一方面呢，私家车是属于私人空间，就能够物理隔绝一些外人的一个人际打扰，那么在这里呢，其实放空大脑或者是冥想，就可以暂时的剥离员工、父母、子女等多重的社会身份，帮助人们来建立起工作与生活的心理边界，在心理上宣告工作到此为止 ，Game over。我已经下班了，有什么事儿你也不要说，明天再说。如果明天忘了，你最好也不要再说。晚上我们的模式切割，再开启家庭生活模式。其实呢，车内二十分钟效应本质上就是给自己制造一小段的降低刺激还有划分心理边界的过渡仪式，不一定说非要在车里才完成。比如说你回家洗个热水澡，玄关里面静坐几分钟，和宠物简单的互动，提前一站下车步行回家，戴上耳机听听歌，可能都会起到类似的一些效果。就是说我们的一些做事情的方式不一样，但是呢，我们的一些感受是一样的，就是在跟自己工作当中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来进行做一个切割。这其实是非常好的，就说明什么呢？说明大家在生活当中其实也有做回自己的这种状态。而且歌里不唱了吗？舒服窝在沙发里。就是各位朋友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多给自己一些独处的空间，你可能会发现说这种自我享受的这个过程，其实是自己在自我治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

OK 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分享，来说一说我们的道上各位朋友们，大家都有哪些在自己的生活当中特别喜爱但是却舍不得使用的一些物品啊？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啊。OK， 来看一看我们下一条生活大爆炸的分享。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自己这个特别心爱啊喜欢，但是呢却舍不得使用的一些东西，等待各位的分享啊。再来说一说我们接下来在道上的热搜的话题啊，下一条热搜的话题呢，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关于自己在生活当中呢吃一口腊肉半口都是油的这样的一些说法，有很多小伙伴其实很喜欢吃一些腌制的这个食物啊，腊肉啊，还有一些风干的一些这个风干之物啊，还有一些腌制的一些东西，我们感觉说太有风味了，味儿真足啊。加工的肉制品的这个含油量到底有多高啊？今天呢，大家在网上看到了一些博主的曝光之后，直呼说怪不得我瘦不下来。就像我们台里的同事说了，上天给了我很多次变胖的机会，我都一一抓住了。多数的加工肉制品脂肪含量是很高的啊，比如说呢，腊肉高达每100克48.8克，相当于吃一口腊肉半口都是油。加工的肉制品呢，能够少吃就尽量让自己少吃，如果实在想吃，每次就只吃50到75克，还要注意摄入到我们这些比较足量的绿叶蔬菜全谷物啊，来给我们的健康进行加分，这才是最好的。

OK， 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哪些自己特别心爱但是却舍不得使用的一些物品，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金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前的话题讨论时间，来看看大家怎么说。

开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的在线留言分享，说一说大家有喜欢的哪些特别心爱之物啊，但是却舍不得使用的这种状态和做法。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您共同的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小江说，别人送过我一个真色的发圈，质感真的特别好，舍不得平时扎头发就怕扯坏了。微信当中的方明明说，我有一颗有一盒哈、很精致很精致的巧克力啊，就是真的是很可惜，舍不得吃，就想留到纪念日，结果放过期了啊，都长毛了。画的画长毛的长毛，我是一点都没享受着啊，想想确实是有一些难过啊。所以在我们的身边这些让自己看着特别喜欢，就是应该让自己早点去享受，是吧？往往呢越放，你可能就会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心里觉得说它是安全了，最后你觉得可能还变成了一种浪费，是不是？ OK， 咱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留言分享，来说一说大家在生活当中都有哪些关于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的这种自己喜欢但是却舍不得去使用东西的这种状态哈。微博和微信当中的两路的参与方式来为各位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啦。关注一下我们的崔强，他说，我有一个做工很棒的钥匙扣，怕磨损，平时都舍不得挂在钥匙上啊。直到我送给了我一个心爱的姑娘，发现啊，她都已经用到上面都已经漆都掉了，给她盘得很亮了。我还有段时间还挺生气呢，我的心爱之物，我觉得我送给你，你怎么能用呢？你应该收起来呀、他说，只有每天挂在身边才能够想到我。当时我对他的解释觉得说我格局小了，虽然后来看着他把这个钥匙扣越盘越亮，漆都已经变美了，虽然我们最后也是分手了，但是这句话倒真的是点醒了我，只有东西日日陪伴在自己的身边，那才是真正的让自己体会到了幸福。人如此，东西亦如此，所以在生活当中那些带给我们幸福感的事情，不仅仅是第一面你看到它的时候让你感到惊艳，也在于日常当中有意义更多的陪伴吧。

0: 欢欢驾到。
1: 欢迎使用快乐导航，请说出目的地。
2: 我要去欢欢驾到。
1: 路径规划中，请根据实际路况行驶，前方测速拍照，请保持微笑。
2: 嘿嘿，
1: 最近高兴的事情是什么？
2: 领导夸我工作完成得好。
1: 郁闷的事情是什么？
2: 唉，领导夸错人了。
1: 前方已到达目的地，欢欢驾到。在听到下一条语音提示前，请勿调台。

OK，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继续回到行车路上的北京时间的18:03，也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欢欢驾到，感谢您的锁定收听节目当中，来跟各位小伙伴一起在线的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我们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怎样的那些特别喜爱特别心爱的一些好物，但是却舍不得使用的这个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留言互动了。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了。

0: OK， 我们的路上来看一下小伙伴们的分享啊，大家都有哪些自己的心爱之物舍不得使用的经历啊，还有我们这个心路历程。微博和微信当中的崔仔说，朋友寄来特色的手作香皂啊，舍不得洗澡用，摆着就观赏，直到有一天，也不知道被谁给拿走了，就是我自己也没用上，去哪儿了自己也不知道，也可能是我在收拾家的时候不小心跟什么混在一起就扔了吧，就是已经就是让自己没有办法溯源它去哪里了，就是完全找不着了，就心里头非常非常难过了，难过了挺长时间。文静在节目当中说，我有一套收藏的好看的邮票，舍不得拿出来，就放在集邮册里很少翻看。微信当中的崔仔说，有一个这个设计很特别的 T 恤衫，舍不得出门穿，怕洗多了会变形，直到现在我已经胖得让自己穿不进去了。所以你看，你一个钥匙扣啊，一个 T 恤衫，你说你这经历简直，咱就不应该让自己早点整，早点享受嘛，是吧？微信当中的秦飞说，一套非常精致的玻璃杯，舍不得装热水，怕炸裂，只摆在柜子里面欣赏，直到我有了孩子，孩子给他打碎了。我是特别特别的生气，当然想打孩子来着。想想孩子也不懂事儿，那么小，连话都不会说，第一反应就是别扎着孩子就行。哎呀，所以呢也是很感慨啊，喜爱的东西，稀罕的东西啊，就应该让自己呢早点去用啊，早点去体验。OK， 咱们的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我们的道上大家都有哪些自己特别特别喜欢但是一直舍不得使用的东西。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互动啊，进入到我们今天在整点之后的新鲜事儿生活大爆炸，一起来听听看啦。
1: 等待红灯的时候，扭扭脖子，让你的身体舒展一下，欢欢驾到，正在开道，生活大爆炸，赶紧听。

在我们的整点之后，第一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说一说长脑子的五个小妙招。你是怎么样让自己长脑子的呢？有些人说我通过吃亏让自己长脑子，通过长见识让自己长脑子，通过学习让自己长脑子。其实不是，长脑子有很好的一些方法，比如说以下这五种才是真正让你的脑子好起来的做法。第一点就是保证你的睡眠，保证每天睡眠7到9小时，其实是真正的对自己的大脑有益的行为。中午可以抽空让自己睡个15分钟，那么没有午睡习惯的人呢，也可以坐在椅子上让自己闭目养神。第二点就是运动减压啊，其实呢每周进行3次啊，每次至少20分钟的有氧运动，持续一个月就能够显著的改善到自己的焦虑的症状，提高大脑的运作的效能。第三点呢是补充营养，来多多摄入一些新鲜的果蔬、鱼肉、蛋奶等等的一些优质的蛋白、全谷物的营养品啊，这些都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少吃或者是不吃啊高油、高糖、高盐的超加工食物，这是对自己的身体有好处的。可以多吃一些三文鱼、绿叶蔬菜和牛油果等一些食物，对咱们的大脑的恢复能力是有帮助的。还有呢，就是压力不要让自己带回家，下班之后呢，不妨为自己安排一个小小的仪式感，例如说回到家先换掉上班的衣服、冲个澡等等，通过这些仪式让自己潜意识的来进行下班，不再去想工作的事情。第五点就是最后一点啊，让自己做个按摩啊，正规的那种。一旦觉得精神紧绷，就应该立即让自己放松身心，可以闭眼静心，用鼻子轻轻的来吸一口气，再用口慢慢的呼出，反复的吐纳36次，也可以用双手五指轻轻拍打头部，拍打力量一定要小，最好以无声为度，3分钟左右即可。所以你看，大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这样的一些真正的长脑子的方式就应该让自己 get 起来用起来，是不是？当然也包括前面我们所说的啊，吃亏让自己长脑子，这是让自己长记性去记住。强大的大脑才能够让自己记得更牢，所以各位小伙伴，让自己呢把大脑都长好了，再通过吃亏让自己来积攒经验吧。

下条生活大爆炸的热搜来跟各位一起说一说啊，我们接下来的分享一定要多说旺自己的事情，这种心理暗示非常重要啊。其实呢，奇迹只发生在相信奇迹的人身上啊。这句话呢，来自于郑钦文在自己的社交平台当中的发文，也让大家觉得非常有道理。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表示说，幸运和心态和行为努力的结果啊，其实就是说明了什么呢？幸运的人带着一种非常积极的自我暗示啊，他一直暗示自己很幸运，然后呢，有一天自己努力在做事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份幸运是真的可以来好好的帮助到自己，让自己越做越好。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多暗示自己啊，认为自己呢会越来越顺利啊，做一些让自己笑得更加舒展，谈吐更加自然的一些积极的心理暗示。因为总觉得自己倒霉的人呢，可能往往也会更加焦虑，从而从运气的角度上来看呢，焦虑其实呢绝非好事啊，它也会迫使我们将注意力死死的锁在手头的一些事情上，生怕让自己出一点差错啊，这种可能都已经跳脱了这个玄学的一些做法，反而真正的说明了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种科学的这种心理暗示，更加的能够帮助到自己。所以呢，各位小伙伴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多做一些对自己积极有益的一些心理暗示，你可能就会更加的幸运。可以学着让自己来变得幸运的做法呢，就是说别坐着等着好运来上门，虽然好运来，祝你好运来，但是可以试试让自己做一些小改变啊，比如说换条路回家，看看不一样的街景，午休的时候呢去自己的公司楼下附近啊去逛一逛，走一走自己以前没有走过的一些小巷啊。那当然最关键的就是强大的积极的心理暗示，让自己呢有更好的这种带着好运的入口来迎接接下来好运。

面对于自己的一些照顾。 OK 啦，露莎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来说一说生活当中大家都有哪些特别特别喜爱但是却一直舍不得使用的东西，来说说你的经历啦。

OK 啦，路上来跟各位小伙伴继续的在线留言互动啊，来说一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自己的心爱之物却舍不得使用的经历，欢迎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留言分享。新浪微博、微信的公众号搜索添加官方微信晋江电台来找到我们。当然如果在道上你有任何的路况或者是有话要说，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和微信一起来在线的互动来。小沈在节目当中说，我有一把珍藏的古扇子啊，是手工做的，我可喜欢了，然后就一直放在那儿。但是呢，就是因为年头确实是比较久了吧，然后呢，它的这个表面啊，确实都已经老化了，再拿起来的时候呢，都已经有点散架了，确实非常非常可惜。微信当中的软软说，我喜欢的帆布挂画呀，一直舍不得挂在墙上，就怕落灰损坏，叠起来存放，发现折痕都已经氧化了，变黄了，永远没有办法修复，确实是相当的可惜啊。

姚东说，我有一盒好看的火星印章，舍不得拿来盖章，就那么摆在桌面上观赏啊，反正一直没有发挥它自己的作用就对了。编号说，朋友旅行带回来一个小摆件啊，舍不得挪动位置，生怕碰碎。佳佳在节目当中说，我有一款颜值很高的钢笔墨水，舍不得灌到笔里面，就是怕浪费了，因为我写字一点都不好看啊。虽然不好看，但是我得拥有，我拥有它感觉我自己就是特别高级的人。小芳在节目当中说，手工做的陶瓷小碗，舍不得盛饭，怕磕出缺口。欣欣在节目当中分享说，我有一款非常好闻的固体香膏，舍不得频繁使用，小心翼翼的保存，直到它已经变得不香了，我也没用几次。所以你看，听完了大家的分享，就会发现好多人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些小执念啊。我们舍不得用，其实舍不得的这样的一份喜欢，舍不得的这样的一份美好，这份心意。但是呢，有时候你会发现说，好物的意义绝对不在于说永远崭新，而是被我们好好使用，好好的去感受，然后呢，大胆的去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不要让它一直是束之高阁，让美好真正的参与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才不会辜负这样的一份喜爱。所以呢，最后这首歌曲来自于阿杜的《天天看到你》，送给那些我们珍惜手边美好的心情，好好的享受当下，每天都看到它，物尽其用才是真正的幸福。好，祝大家下班一路顺遂，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啦。

0: 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进口月度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
3: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2: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

0: 会开幕式并致辞。
1: 七部门印发通知，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参保规模。
0: 我国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
1: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特朗普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
0: 伊朗警告称，若打击伊朗油气，美国在海湾能源资产将遭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贸易是连通内外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载体，也是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以来，我国外贸保持高位增长，多元化市场格局持续夯实，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日益明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在变乱交织的外部环境下，我国外贸韧性再度彰显。近日，全国首批进口秘鲁香蕉经上海海关所属洋山海关查验监管，顺利通关入境。洋山海关现场报关员严斌介绍，这批香蕉通过中币共建一带一路标杆项目前凯至上海海运航线运抵上海，两国间的海运时间从35至40天缩短为23天，为企业节约超20%的物流成本。
4: 这批香蕉呢是从前凯港过来，确实是比其他的时效也是快的。还有一个就是秘鲁的香蕉这次进来也是零关税，对于企业来讲也是一个降本的一个功效。
3: 截至7月22号，我国实施零关税的国家已达63个，其中对非洲建交国已全面实施了零关税举措，充分体现了我国坚定不移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今年以来，我国外贸进出口展现良好态势，也再次证明开放合作才是正道。近日，从广西柳州始发的首趟平陆运河铁江海联运列车运抵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待平陆运河通航后，这批柳州制造的特种水泥将换装货轮直抵海南杨浦港。该水泥企业招标采购中心副主任江勇告诉记者，目前产品不仅广泛覆盖国内市场，还远销东盟国家。
5: 现在依托铁江海联运模式，真正实现一箱到底，全程无货损，有效降低了综合物流成本，进一步提高了我们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3: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将于9月16号建成通航。它将重构中国东盟经济地理版图。广西壮族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表示，平陆运河打通了一条双向奔赴的经济大动脉。
6: 运河一通，中国西南腹地和东盟之间的运距缩短了560公里，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两个大市场之间啊，14亿人大市场和6.7亿大市场之间，就多了一条货物可以双向流动的通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东盟、欧盟以及拉美、非洲区域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特别是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不仅如此，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不断拓展。贸易强国之强，不仅要体现在规模大、覆盖面广，更要体现在质量优、附加值高、创新能力强。今天上午，达菲艾拓滚装船停靠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近5000台国产新能源车陆续装船，将于明天运往比利时和英国。据宁波海关统计，今年1至7月，宁波口岸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68%，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额同比增长超98%。宁波海关所属梅山海关物流监控一科副科长曹文清。

0: 汽车出口市场持续多元，巴西、欧盟、阿联酋稳居出口货值前三名，约旦、东盟等新兴市场出口热度飙升，市场布局持续优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前八个月，具有较高附加值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光伏产品等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显示出中国制造正在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加速转型。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智、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3: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 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3: 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6: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在缴费基数上，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
5: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
7: 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5: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
4: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表示，将全面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明确到2030年，全国放心消费集聚区达5000个以上，重点领域放心消费单元广泛覆盖，消费者获得感明显增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8: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以小切口带动消费环境大提升，推动消费治理从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转变，从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局长王火旺表示，
9: 本次我们这次印发的这个通知啊，明确了放心消费主体培育的内涵定位和工作体系，还同步制定了放心消费单元和聚集区的培育指引，为参与培育的各方主体提供具体操作指南。
8: 具体来说，放心消费单元说的就是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单个经营者，既有超市、餐馆，也有直播间、工厂直营店等等。而放心消费集聚区具体是指商圈、市场、景区、街区等消费集中区域，要着力健全区域统一的服务规范和维权处置机制，
9: 要聚焦广大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鼓励经营者围绕安全放心、质量放心、价格放心、服务放心、维权放心做出承诺。我们的放心消费聚集区呢，则要在此基础上就首问负责、在线争议化解、入驻商家管理等做出进一步的专项承诺。
8: 市场监管总局还将建立健全动态培育模式，打造数字化系统，为放心消费培育装上新引擎。
9: 市场监管总局啊，还将推动数字化系统与电商平台、导航软件等消费场景深度对接，在线点亮放心消费承诺主体，打造全国放心消费地图。
3: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起到13号在北京首钢园举行。目前布展已全部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已就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将举办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洽谈推介、成果发布、配套活动等各类活动。

0: 动。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余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余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1: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0: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
2: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到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荐的推荐呢，我们也是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
3: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4: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余都是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92年前，8.6万余名红军将士正式从余都河畔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余都县史志研究室四级调研员曾义华介绍，当地人民为红军顺利集结出发做出了巨大贡献。
5: 为了我们红军能够安全集结、顺利出发，苏区人，特别是余都人民，应该说是做了非常非常大的贡献，捐粮、捐物、捐款，掩护红军突围转移。
4: 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多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6: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四力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玺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

0: 今天启动。截至2025年底，我国共有托育机构 12.6 万家，托位数666万个。
1: 今天上午，我国首制88000立方米超大型液化气体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完成建造并命名，标志着我国在超大型液化气运输船自主设计建造领域取得全新突破。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1: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6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拥有25个全球百强创新集群，上榜集群数量连续第4年位居世界第一。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加拿大东部时间8号0点，北京时间8号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对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的措施正式生效。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威胁在美禁售加拿大庞巴迪产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加拿大方面表示，本次受反制关税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的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联邦政府此前宣布，将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为15%、25%和50%三档。其中，大多数美国钢铝制品进口关税将从25%提高至50%，奶酪等乳制品、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将被征收25%关税。加拿大前总理让·克雷蒂安在接受加拿大媒体采访时表示，加拿大采取反制关税是正确举措。
4: It's a good move.
5: 我觉得这是个好办法，面对眼前的霸凌者，我们必须挺身而出。
3: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海湾地区油气生产链庞大，容易接近且暴露于风险之中，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和天然气公司也面临同样风险。他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海湾地区的能源资产将会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当地时间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4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伊朗战事爆发以来，伊朗持续对美军驻中东军事基地实施打击。此前有报道称，美军人员自己暴露的位置数据可能被伊朗所利用。近日，美国军方表示，他们已在多款手机和电脑上禁用广告跟踪器。另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经济部已设立经济战争指挥部，旨在集中研判战争造成的经济问题，并协调有关部门加快制定和落实解决方案。
0: 德国萨安州议会选举当地时间6号落幕，根据官方初步统计结果，德国选择党以43.8%的得票率创下该党在德国州议会选举中的最高得票纪录，执政的德国基民盟得票率大幅下滑至17.2%。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德国总理、基民盟主席默茨当地时间7号表示，基民盟对这一选举结果深感震惊，但必须接受结果。默茨承认，此次选举结果反映出部分民众对德国发展方向的担忧。
8: Wir brauchen grundlegende
4: 我们需要在德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我们不仅需要从理性层面论证改革的必要性，还要从情感层面进行沟通。这是一项共同任务，我本人也会承担起这一责任。这关乎德国国家的未来，也关乎子孙后代的机遇。

0: 尽管德国选择党距离独立组建州政府所需的过半数席位仅差三席，但由于德国主流政党此前都设立了拒绝与极右翼合作的防火墙，该州未来如何组建联合政府仍面临巨大不确定性。欧洲多国七号对德国选择党赢得州议会选举仪式发出警告。西班牙首相桑切斯表示，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整个欧洲蔓延。
1: 六日在德国萨安州所发生的事是一个警告，也是一次证实，警告我们极右翼的威胁正在欧洲和世界范围内蔓延。
0: 法国外长巴罗七号也发文表示，法国及欧洲国家必须抵制极右翼思想正常化，同时也必须正视推动此类政党崛起的民众失望和愤怒。同一天，波兰副总理兼外长希科尔斯基接受采访时表示，德国选择党在地方选举中胜出是一个非常令人担忧的信号。
2: 其他国际消息，八号下午，中国对尼泊尔第四批紧急援助物资由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本批援助物资主要包括救援气垫船、不锈钢泳池抗洪泵、备用电池、太平柜、太阳能灯等。
3: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造成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73平民受伤。
2: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七号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时宣布，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投资计划，以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明浩、王远，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19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在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媒体通气会上获悉，本届论坛将于9月15日至17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基本就绪。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办公室主任李斐大校介绍，这届论坛广泛邀请多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及高水平专家学者参加，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提升。论坛期间将并行举办第4届中非和平安全论坛，实现资源统筹、议题呼应、成果共享。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上午，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2个国际组织外方代表参会，围绕预防和打击海上非法活动、海上搜救、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等领域深入研讨。

0: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八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报告指出，大型企业可以通过分散供应商、市场和融资来源降低风险，而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相对有限。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当地时间八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将继续全力抵抗，直到侵略者感到后悔为止。佩泽西奇扬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一贯反对战争，并认为维护人民利益和地区安全在于避免挑起冲突。然而，正如他迄今勇敢地奋起抵御侵略一样，他将继续以全部力量坚持这种抵抗，直至侵略者彻底悔悟，并将始终捍卫伟大伊朗民族权利。此刻提示：江西吉安市遂川县泥石流灾害救援进入第四天，随着进入高平镇明坑村道路的抢通，救援指挥部整合了12支专业救援力量，对该村灾害核心区域展开集中搜救。大型机械负责挖掘清理，消防、武警等力量同步开展定点搜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哇，宵夜来罐霹雳茶姬茶啤酒，冰镇一下，舒坦。
2: 原叶采摘，13道工艺精酿，龙井清爽，茉莉香甜，康普茶无醇，入口顺滑，不苦不涩，3种口味任你选。
1: 如川北它刚刚好。
2: 霹雳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成交代理商，电话010-6373-7300。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8号。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现在上网跟人聊天呢，越来越多人不打字儿了，长按语音说一句就发出去。那你可能自己也是这样哈，发微信用语音，问 AI 用语音，甚至有的时候想记个东西，第一反应也是打开语音输入。这不是错觉啊，2025年中国第三方输入法行业洞察报告显示， AI 语音输入功能的使用率在所有 AI 功能当中呢排第一，达到了 40.9%。 某输入法平台的 AI 用户呢已经突破了1亿，日均语音使用次数接近20亿次。那换算下来呢，平均每秒有超过20000人正在对着手机说话。连专业编程呢都开始有开发者放下键盘，直接对着麦克风说需求，让 AI 生成代码。按住说话似乎真的在取代动手打字。于是有人就担心了哈，老这么动嘴不动手，这个思维能力会不会退化呀？毕竟呢，打字的时候你得一个字一个字的敲，等于逼着大脑先想整理好再输出。那么现在张嘴就来，这 AI 啊还能帮你这个纠错润色，思考这一步是不是也被代替掉了呢？那其实这种焦虑一点也不新鲜啊。输入法刚兴起的时候呢，人们怕提笔忘字， AI 来了呢又怕以后不会打字。平心而论，语音输入降低的是表达的门槛，不是思考本身。手速追不上脑速，语音呢反而能够帮助你更快地抓住一闪而过的念头。那这一切呢，让我们的学习交流表达越来越便利，但这不代表我们可以高枕无忧啊。当纠错、润色、整理乃至成文都可以交给 AI， 当说话替代了写字，刷代替了阅读，我们确实在把越来越多的大脑原本该做的事外包出去了。工具越智能，我们越需要有意识地保护写字和深度阅读的能力。 偶尔放下话筒，亲手去敲一段文字，关掉推荐流，认真的去读完一篇长文，不是为了对抗技术，而是为了在便捷之外，给我们自己的思考留下一块不被代劳的阵地。好，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哪些新闻值得关注。国家医保局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点外卖、收快递、约网约车，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呢，越来越离不开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等灵活就业人员。过去他们想在打拼的城市参加一份职工医保，户籍门槛偏高的缴费、偏刚性的缴费方式常常会把他们挡在门外，那不少人呢只能回老家参保，异地看病报销格外的麻烦。这份呢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医保专项行动成色如何？今后参保用保又能方便到什么程度呢？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了解一下。
7: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8: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7: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9: 这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7: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10: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所以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7: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率先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11: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一个百分点，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7: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使用上，推动个人账户跨省家庭共计使用，支持配偶、子女、父母等近亲属共享账户资金，便利就医购药、居民参保缴费等应用场景。赵莹认为，参保不再只是个人受益，而是可以在家庭内部调剂使用，客观上有助于增强职工医保的吸引力。
9: 参加职工医保同步参加生育保险的话，可能也是在他的待遇保障上能够有了一个比较实质的提升，扩大了个人账户的共计使用。如果那个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他的个人账户家里人也是可以用于居民医保的缴费。未来可能更多的要强化政策的集成，分散在各个部门的政策工具整合起来，在缴费基数的确认规则和标准上还需要共同的去协商，包括在对参保效果比较好的平台企业激励约束机制上方能够有一些支持，只需要共同的努力来形成一个政策的合力。
7: 国家医保局明确，各地要在国家规定的政策框架下，结合实际研究，探索创新性政策措施，形成具体推进方案。国内某即时配送平台企业负责人田雪透露，他们将持续探索，持续优化保障机制，
12: 将紧密配合提职专项的这个行动等政策的指导要求，我们将持续优化骑手社会保障的机制，打通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织密社会保障的这个安全网。
13: 奇农鱼采用的稻谷六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奇农鱼六步鲜大米。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说起贸易啊，很多人想到的是川流不息的集装箱和琳琅满目的商品。可如今越来越多走进生活走向世界的是服务，一趟出境旅行，一节网络课程，一套社区养老方案，乃至教机器人自主干活的一套算法，都属于服务贸易。就在明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开幕，会期5天。记者今天在现场看到，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收尾阶段，场馆搭建，展区布展，服务保障全面就绪，迎接明天开展。今年服贸会心意十足，首次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和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1800多家企业赴约，人工智能、数字文旅、绿色低碳等领域的180多项创新成果集中亮相。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走进展馆，瞧瞧今年服贸会有哪些新看点，中国服务又将以怎样的姿态走向世界。
14: 退休后你向往怎样的生活？在本次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的美团展台，一块展板列出了老年生活的多重选择。参展商王泽伟向记者介绍，今年企业带来了一站式养老服务平台、社区养老驿站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
15: 其实我们会发现，就是老人其实他们的一些需求，其实有的时候都会去找那个社区嘛。然后相当于我们现在对于这种养老服务设施的话，类似于驿站站点的这个运营商，我们会提供给他们一些解决方案，帮助他们能够把点位运营得更好，也是欢迎就是那种有想要进入到社区去组织活动的这种品牌和我们发生一种建联关系。
14: 如果说健康卫生服务展区关注人的温度，那么一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感受到的则是技术的锐度。作为本届服贸会科技含量最高的专题展之一，这里琳琅满目的人形机器人展示了科技赋能生活的另一种可能。参展商林智慧头戴一款智能装置，向记者演示了全新的数据采集方式，无需部署复杂设备， 无需手持工具，也不依赖机器人本体，只要戴在头上，便可走进工厂、门店、实验室，完成正常工作，并实时采集数据。
16: 我头戴的是第一人称数据采集系统，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之后可以喂给机器人，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说是通过第三人去教它才能去做这个事情。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和服贸会有更多的一个深度的一个洽谈和接触，同时也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14: 事实上，这类前沿技术的出海势头正折射出我国服务贸易结构的深层变化。当前，生产性服务正成为服务贸易出口增长的主引擎。今年上半年，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出口同比增长 10.9%， 知识产权使用费、金融服务、运输服务出口增长较快。在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展区负责人贺琼华看来，这一领域的出海力量已形成清晰的梯队格局。
17: 运营商打头，领军的互联网和软件企业成为行业中间，然后一批首次参加服贸会的大量的这个首批首发的参展企业，都带来了他们的出海的产品、技术和服务。三个阵营，三个矩阵。
14: 在为各国优质服务提供展示和交易平台，助力拓展中国市场的同时，本届服贸会还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为中国企业拓展国际市场提供专业化支持。记者在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看到，全新打造的出海服务企业展示区汇集了会计审计、人力资源、数字营销、知识产权、咨询认证、跨境物流等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机构，一站式解决企业出海难题。运输和商务服务专题展工作人员赵方奇透露，今年展区首次搭建了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
18: 我们这边呢，也是邀请了41家企业在我们的这个出海服务的这个推介路演区来进行一个整体展示。按照九个时段，分为5天，我们按照不同的行业领域来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宣传介绍。推展的推荐呢，我们也会包括了像法律、人力、咨询、金融等内容，我们也会邀请到一些非常好的一些的已经有过成功的出海案例的企业来进行一个案例分享。同时呢，我们也针对于这个我们有意向于东南亚发展的一些企业呢，我们专门设置了一场东南亚的企业专场，能够为企业去解决出海东南亚的一些相关难题。
14: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44467.1亿元，同比增长8.3%。旅行和运输服务出口对整体服务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在出口规模前5大服务贸易领域中，增速分别排第一、第二。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比超过1/2。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19: 近年来啊，我国服务贸易保持较快增长，一方面呢，是因为免签的政策、离境退税的政策以及服务业开放等等方面的政策的加持；另外一方面呢，货物贸易的快速增长带动的运输物流、维护维修服务等生产性服务这些国际竞争力的在持续提升。旅行和运输它的贡献超过50%，这是服务出口的亚昌石。知识密集型服务占比过半呢，是结构升级的一个重要标志，说明我国服务出口正在从传统劳务的输出正在向技术知识、数字能力的输出转变。
14: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近期透露，下一步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还将迎来诸多利好。
20: 一是旅行服务潜力持续的释放，国际展会、商务活动、入境旅游旺季叠加，旅行服务出口预计将延续高增长的态势。二是数字平台服务、云服务、人工智能相关服务出海提速，带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的高端攀升。三是政策红利持续加持，服务业扩能提质、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等政策措施落地见效，与服贸会相得益彰，将为服务贸易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营造更好的环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 现在呢，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的力度空前大，但是骗子的套路层出不穷，有的时候呢，一眼难辨真假。无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朋友，稍不留神呢，就有可能掉进陷阱。那如果身边有一位随时在线有问

0: 答的反诈顾问，那是不是就方便多了呢？如今这样的帮手真的来了，由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近日正式上线。只要在手机上描述清楚自己遇到的可疑情形，人工智能呢就能帮您识别诈骗的类型，拆解核心套路，给出防范建议。这款反诈神器效果如何？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了解一下。
1: 点击国家反诈 AI APP 就能进入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页面，用户可以根据自己遇到的问题进行提问。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就比如说我在抖音上认识的他这个投资导师，然后呢我们后来呢我进了他的这样一个粉丝群，群里面大家都在晒自己的收益，以及他给我提供二维码，让我下载 APP 进行投资。我把这样一个整个情况输入到智能体里面，
1: 用户提问后，国家反诈 AI 的大模型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严坤提醒，用户提问时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
2: 大家如果说有疑惑，其实也都能够提问。提问的时候一定要把自己遇到的场景描述得更加具体一些。如果说单独只问某一个电话号码是诈骗的话，不建议这么提问，就是最好是以描述一个场景为准。那么智能体就会判断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诈骗，还会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诈骗它的核心套路是什么，以及他建议我们怎么样做，并且呢还对我们遇到的这样一个场景的这个事情来推荐相关的反诈视频。
1: 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民警用国家反诈 AI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软件实为涉诈软件，让李女士最终醒悟。
3: 国家反诈智能系统说的，对吧？我刚刚也帮你问了这个 APP 是否正规，对吧？但是首先这个 APP 来源不明，对吧？第二个，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来，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来，
4: 对不
3: 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
1: 除了刚才介绍的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系统还设置了反诈资讯板块，定期更新发布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情报指挥中心民警严坤介绍，
2: 我们目前是有普通版、长者版和国际版三个版本，可以在软件里面可以就是自由的切换。那么其中呢，长者版我们主要是为了方便老年群体的使用，可以调整，把字体调整比较大，简化操作界面，方便老年人来查阅反诈的相关的知识。那么现在国际版呢，就是我们也是方便外国友人的使用，比如说我们可以向外籍人士来开展这样一个反诈的科普问答，来补齐像这种跨境的反诈宣传的一个短板。
0: 国家反诈 AI 上线，它不只是多了一款应用啊，更是反诈思路的升级。当然了，提醒一句，工具再聪明，替代不了心里那根弦。多问一句，慢转一笔，把技术和自己的清醒判断结合在一起，那再狡猾的套路也就很难钻您的空子了。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昶。现在呢，各大高校已经陆续开学，暑期社会实践成果呢，也进入到了集中展示期。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新型的体验式岗位正在成为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的热门选择。大学生们呢，不再只盯着流水线门店服务，而是纷纷的走进乡村书。

0: 八古村文旅科创企业，在各自感兴趣的岗位上探索职业方向。他们不只为了赚钱，而且更在乎一份工作的体验感、成长性和趣味性。那么这阵体验风释放了哪些信号？如何在暑期实践校园学习和职业发展之间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呢？来听总台记者车丽、宁波台记者钱志尧带来的观察。
1: 在浙江宁海西店镇的双语书吧里，浙江大学本科生龚科佳和陈俊宇刚刚结束了一个特别的暑假。龚科佳主要负责整理图书、制作饮品，陈俊宇则绘制版画、设计海报。他最喜欢拿着相机给客人拍照，记录他们的日常。
2: 这个书店里面打工，他并不只是单单的上班，他可以兼顾我与人交谈，同时记录他们的爱好。
1: 双语书吧是宁海西店镇打造15分钟文化圈的核心地标，融合了阅读、学习、休闲社交、便民服务等多元功能。书吧主理人崔丽君说，暑期群众文化需求激增，大学生的加入不仅填补了服务短板，更用年轻人的新视角、新思维为书吧注入了活力。
3: 我觉得这就是年轻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他们不会先问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得成，他们会先想说，哎，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出来，会不会有意思，然后他们就去试了。这个暑假我们这个书吧的人流量也增加了很多，最高的时候每日人流量达到了600个人。
1: 像这样把兴趣和工作结合起来的大学生还有不少。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大二学生吴雪莲暑假在深苏镇清潭村解锁了一个新身份，剧本杀 NPC。 他不仅要和游客互动，带动游戏氛围，还主动参与策划构思，全方位了解乡村文旅项目运营。开学后回看这段经历，吴雪莲说，收获远比想象中多。
4: 我觉得这里对我未来的职业发展是很有好处的，比如说它活动策划这一个方面，它是让我全链路往里面参与的，包括乡村它有很多它自己的当地的特色文化可以给我们发掘。
1: 据了解，今年宁海通过毕设之城、返家乡、社会实践、青春小店、青年入乡实践站点等方式，吸引了近1000名大学生来到这里进行暑期实践。其中20%的大学生选择了乡村运营官、新媒体运营、主理人等新业态岗位。共青团宁海县委员会副书记何豪阳说，
5: 乡村要振兴离不开青春力量的注入，当下年轻人不再满足于简单的体力劳动，而是更看重与社会主动接轨的实践体验和低成本的职业试错机会。短期行业体验能够帮助学生提前排除与自身发展不匹配的职业方向，在真实工作场景中检验兴趣与能力的匹配度。
1: 同样的变化也发生在企业里。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在苏州，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公司今年暑期面向社会招聘了100多个岗位。南昌大学计算机专业本科生。
6: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7: 一卷晋江丝绸。
6: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晋江，欢迎收听 FM 91.4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他是一位创作歌手，
2: 嗨，大家好，我是裴阳。
1: 他也是一位音乐挑剔者，
3: 网络歌曲
4: no， 没营养的音乐
5: no， 走心歌曲
4: yes，
1: 万千歌曲精挑。

杨贤乐会陪您分享好音乐。我们继续来解锁华语乐坛初记忆的第五期，时光回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是华语流行音乐百花盛放的黄金岁月，卡带、随身听、电台点歌，成为一代人最珍贵的青春印记。那么今天就让我们循着熟悉的歌声，重温九十年代华语乐坛的滚烫记忆。第一首歌来自叶倩文，1991年发行的《潇洒走一回》。

叶倩文洒脱大气的嗓音，把人世间的爱恨得失、聚散离合唱了出来。当年这首歌曲真的非常的火，既是电视剧的主题曲，也成为很多人心中豁达人生态度的写照。悲欢离合本来就是人生常态，何不放下纠结，潇洒走一回呢？同样是出自1991年，李宗盛写下了这一首道尽人间百态的作品，歌名叫《凡人歌》。

李宗盛用质朴直白的歌词撕开生活本来的模样，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只有凡人的柴米油盐、喜怒哀乐，这就是大多数人的真实人生。当心中愁绪无处安放，很多人会把心事寄托给辽阔的大海。时间来到1992年，张雨生带来传世经典《大海》。

可能很多人初识张雨生就是从这一首歌开始的，高亢透亮的嗓音借大海诉说心底的遗憾和思念，潮水来来去去，就像那些回不去的过往，大海容纳万千情绪，也收留了一代人无处言说的心事。1992年，林志颖发行的首张个人专辑《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收录的《17岁的雨季》，青春洋溢的歌声里藏着多少人的青春回忆。

1992年，林志颖出道，这一首《17岁》的雨季火遍两岸三地。用现在的话讲，这些都是当年的爆款啊！17岁是少年最美好的年纪，有朦胧的悸动，有懵懂的欢喜，当然也有淡淡的迷茫。而林志颖用他的清澈的声线，完美的复刻了少年独有的情愫。相信很多朋友的青春回忆里面都留存着这样的一份17岁的悸动。同样作为爆款作品，1993年张学友推出传世代表作《吻别》，这张专辑当年也是创下了惊人的销量，火遍整个华人世界。

张学友的歌声真的是非常有辨识度，哪怕是现在再听依旧是满满的回忆。无论过了多少年，音乐一响起，很多人的记忆瞬间就被拉回到那个年代。而九十年代的华语乐坛，除了情歌，还有一份关于理想、自由跟坚持的呐喊。1993年 ，Beyond 带来的《海阔天空》，黄家驹写下的这一首歌，记录乐队十年逐梦的心路，有挫折，有彷徨，始终却怀揣对自由跟理想的向往。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听。我是裴阳，明天见。

老王来科普，是我较有谱。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老王，这里是 FM 九一点四金刚电台，跟金刚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合开办的科普节目，欢迎你的收听。一日的工作生活结束了啊，那真侪人啊要困睡啊，就是倒了床了，搁刷一下去手机。那真侪人只知是晚困的伤身体，却经常忽视啊，即使你无当个夜晚。但是要困前摕手机，也会带来真侪隐性的伤害。时间久来，会伤害咱的目睭、睡眠、颈椎，啊，佮有神经系统。来，今仔咱就来讲遮健康的隐患，咱来讲卖，要怎啊来减少手机带来影响。要困前摕手机啊，首先啊，受伤害就是咱的目睭。那真侪人是习惯关灯了才来摕手机，暗蒙蒙的环境内面啊，手机屏幕的这个光线跟周围的环境的明暗啊，差距也大。咱来科普者，目睭内面的集中器啊，有一条接下咱的焦距，伫咧强光持续刺激下面，

总之会常常边仔也红，得袂到放松，目睭真紧就发现说会大涩、会酸胀，那视线会模糊。长时间伫种个暗的所在看手机，唔来提醒啊，大眼睛、眼镜会发病风险。有可能造成眼压的波动，特别要注意的是，手机摄放的蓝光可以穿透晶状体到达视网膜，那长时间的照射会对视网膜的细胞造成不可逆的损伤。第二层危害就是扰乱咱的睡眠生物钟。人体内面有一种叫做褪黑素的激素，伊是咱身体家己带的睡眠的开关，到暗暝了会自然的分泌。帮助咱产生困意，而手机屏幕发出来蓝光，会直接物质褪黑素的合成。那真侪人感觉说，明明我都手机关起啊，要困哦，但是搬来搬去就袂困了。即使困了啊，也感觉睡眠也浅，过做梦过醒，这个就是这个原因。长期以往啊，生物钟去拍乱去了，啊，也容易造成顽固性失眠。日时啊，精神无好，注意力下降，也影响工作甲学习的效率。最后啊，要困前摕手机，还会损害咱的颈椎，加重心理的焦虑。倒咧看手机，无管怎啊倒啊，颈椎都处于一种非正常的扭曲的姿态。来，颈部的肌肉啊，会持续的紧张，压迫咱血管神经。时间久了，会出现说颈椎劳损咯，还佫腰骨酸痛，而且短视频、资讯等等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啊，不断的刺激大脑，和大脑持续的保持兴奋，交感神经无法通进入休息的模式。长期落来就会容易烦躁、焦虑，甚至诱发神经衰弱。所以在这搭，给大家一个实用的建议，就是要睏前一点钟啊，将手机在设备揢落来。咱可以选择抓这个一塔，简单的拉伸咯、冥想、深呼吸等等来平复咱的身心。若是真正需要用手机啊，可以拍开夜间的模式，开启低蓝光的设置，唔通关机再来摕手机。好了，今仔日的老王来科普有关于睏前摕手机这档代志啊，咱先暂时讲到这搭，下一期再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0: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请听广播连续剧《人民的哲学家》，出品人何亚宁，总策划孔维华，总监制丁永胜，总统筹李晓峰，总导演王家瑞，执行策划杨树栋，执行导演李梅燕。第一集。
1: 老爷，太太生了，是个男孩。
0: 艾思奇，原名李生轩，1910年出生在云南腾冲和顺乡。父亲李约该早年在京师大学堂攻读政治和先秦哲学，后来追随孙中山先生，是辛亥革命元老。袁世凯复辟期间，李约该出任以蔡锷为总司令的护国第一军秘书长，著名的讨袁檄文由他起草，被章太炎誉为滇南一支笔。
2: 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父亲。
3: 盛轩，你才6岁，你刚才诵读的哲人老子《道德经》里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你能理解吗？
2: 就是天下的难事都是从容易的时候开始的，天下的大事都是从细小的地方一步步形成的。
3: 对。那这句话的哲学道理是什么？
2: 哲学道理。
3: 老子的《道德经》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经典之作，这句话包含了朴素的辩证之理，你明白吗？
2: 我好像明白了，但好像又不明白。
3: 哲学是一切学术的概括之治理，你虽年幼，也可读一些哲学书为宜。盛轩啊，你记住，无论作诗还是写文章，应像白居易那样，勿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要能起到启蒙作用。
2: 勿使人人能读，妇孺皆知。就是让人人都能听懂。
3: 对。
2: 小贝，我抱狗先上去，再拉你上来。
4: 阿哥，你慢点。
2: 哎，好嘞。哎呀，哎呀！
5: 太太，太太不好了，二少爷抱着狗上屋顶了。
6: 啊！哎呀，盛轩，你疯了！你
2: 说狗和姑娘上屋顶，房子会着火。妹妹、小狗，我们都上来了，房子着火了没有啊？
6: 哎呀，阿弥陀佛，快下来，快下来！我摆了一桌糕点供奉菩萨的，怎么都没了？盛轩，是不是你偷吃了？
2: 是弥勒佛偷吃了。哎呀，
6: 胡说！弥勒佛是玉石雕刻的，怎么会偷了吃呢？
2: 弥勒佛不会偷吃，那您供他干什么？阿妈，根本就没有鬼神！
6: 你，天黑了。你给我下来！
2: 我不下来，我要在屋顶看天空，看星星。
0: 1925年，15岁的盛轩考入云南省立第一中学。省立一中是个进步学校，盛轩很快成为了学生运动的骨干。
1: 娜拉。 你病啊？
7: 哎，啊，省一中是男中，演话剧《玩偶之家》里娜拉的这个女生是谁呀？
8: 嗨，是李生轩啊！找不到女生扮演女主角，李生轩就自告奋勇男扮女装。
9: 让开！让开！让开！脱下！让开！
10: 快起开！
9: 让开！
10: 干什么？
11: 回事啊？
10: 怎么了？
9: 小崽子们，
11: 干什么呀？
9: 不好好读书，又聚众闹事啊？
8: 谁闹事儿？
9: 报告长官，省一中乱得很。李生轩是闹学潮的骨干分子，
10: 为什么不把他抓了？
9: 李生轩仗着他父亲李约该是同盟会会员，护国起义时担任护国第一军秘书长，在云南领导和指挥发动辛亥云南起义和护国起义的蔡锷将军，还认李生轩为义子，上峰都尽量不招惹他。
10: 妈的，蔡锷早就死了，怕什么？这李生轩在哪儿？
9: 应该就在戏台上。
10: 说，哪个是李胜轩？说，那问你呢？说，
11: 不知道，不知道，
8: 我也不知道，不知道。
12: 长官，戏台上只有一男一女，都不是李胜轩。
11: 对，他恐怕在后台呢。
10: 好，去后台，给我搜。
13: 是，
10: 走。
0: 在同学们的掩护下，生轩躲过军警抓捕，前往南京，找到在东南大学读西洋哲学的大哥李生庄。北洋军阀孙传芳到处抓捕学生运动负责人，李生庄被列入黑名单。
7: 既然这种新的个人所有制在马克思现实那里同时也称之为社会所有制，那么这里正表现出黑格尔的更高的统一啊。
14: 大哥，你在读什么呀？新青年。
7: 对，这期的新青年杂志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章。
14: 哦，马克思恩格斯。
7: 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共同起草了共产党宣言纲领，这是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14: 马克思主义？
7: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思想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
14: 哦，哎，大哥，你以前留在家里的哲学书我也读了一些，比如说黑格尔、康德等人的书，但是

0: 这马克思恩格斯的书我还没有读过。
1: 盛轩
0: 啊，
1: 你知道中国共产党吗？
0: 哦，我在昆明闹学潮的时候知道一点。
1: 嗯，你也不小了，有些事作为大哥我也不瞒着你，我已经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0: 啊。
1: 共产党以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具体的我就不细说了，现在我先出去办点事儿，你在我宿舍里看看这些书，等我回来啊，我们一起去吃饭，好吗？
0: 好。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的说不，或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用任何一种方法把它消灭。否定的方式在这里，首先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
2: 李胜宗，李胜宗在哪儿？
0: 啊，他不在。
2: 你手里拿的什么书？拿来！
0: 哎，你别抢啊！
2: 新青年，这不是严令禁止的刊物吗？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李胜轩。
2: 生轩，李生庄是你什么人？
0: 是我哥。
2: 一家的，带走！
0: 哎，
2: 走！
0: 放开我！快放开我！
2: 走！哎，嘿！啊！一家！呀！一家！进去吧。
0: 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3: 孩子，你犯了什么罪呀？
0: 我不知道，我就是看了一本《新青年》杂志，就被抓进来了。
3: 哎，这是什么社会？出路在哪里呀？孩子，你怕死吗？
0: 我怕。欧洲哲学家说，害怕死不是贪生怕死的懦弱情感，它使人从沉沦中清醒，敢于面向死亡。
3: 不，孩子，你不能死，你太年轻了，你还能做很多事情啊。开门，开门，放他出去，放这个孩子出去，他没有罪，他没有罪。
4: 吵什么吵，找死啊你，再闹就把你拉出去毙了。
0: 我要死了，死是什么？是庄周梦蝶？不，我不想死，我还想读很多有意思的书。没有罪，我不想死。

0: 李胜轩，给他把脚镣打开。是。啊，你要干什么？把脚伸过来。恭喜啊，李公子，可以出去了。愣着干什么？走啊！
1: 二弟，得知你被抓进监狱，我连夜求助辛亥革命元老李根源师伯。李师伯出面向吴胜联军总司令孙传芳作保，孙传芳迫不得已下令释放你。

0: 现在云南你是回不去了，更不能留在南京，只有赴日本留学才可逃脱各地军阀之毒手。
1: 盛轩呐，为父满腔热忱投身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和袁世凯，希望救民于水火之中，结果呢，依然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自己也流亡他乡，你也差点成了孙传芳刀下之鬼，这是为什么？盛轩，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是工业不发达，为父送你到日本去，望你务必考上一个工业学校，学成归来，实业救国。
2: 国家贫弱，怎样才能救国救民？哎，还是听父亲的。福冈工业专门学校是日本较为出色的工业学校，云南赴日本的留学生听说还没有一个考上，我一定要考上。
3: 盛轩君，盛轩君
2: 啊，高君，找我有事啊？
3: 哎呀，可找到你了。同宿舍的日本同学问，你天天夜里在操场干什么呀？
2: 啊，我在认星座，下半夜的天空最清楚不过了。你看，
3: 啊，你可真是好学呀。哎，对了，白天老师用英语提问你，你怎么用德语回答老师啊？把老师和同学们都弄懵了。
2: 我在台下读德语语法，老师提问我没反应过来，就直接用德语回答了。
3: 啊，哎，你在自学德语啊？
2: 嗯，到日本后，我读了日本翻译的反杜林论、费尔巴哈论，觉得最好是直接读原著，理解会更深刻。
3: 哦，难怪你哲学辩论获得榜首，你的哲学素养果然不凡呐！啊，
2: 不敢不敢，我总想从哲学中找出一种对宇宙和人生的科学真理，但都觉得说不清楚，很玄妙。直至读到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一下子豁然开朗。我学德语就是想理解原著要义。
3: 哦，哎，盛轩君，
2: 嗯，
3: 我介绍你参加东京的社会主义学习小组。
2: 哦，
3: 那是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举办的，也许对你有帮助呢。
2: 好啊好啊，我对共产主义很有兴趣。
4: 1931年918事变，日本公然出兵占领了中国东三省。已考入福冈高等工业学校的李生轩看到日本人在欢呼，心如刀割。他愤然放弃了在日本的学业，回到云南昆明。
5: 哼，胡闹，说不念就不念了？你忘了为父怎么教导你的？我要你学工业，工业救国。
2: 父亲，我这一路回来国土沦丧，沿途都是逃荒的饥民，日本我是不会再去了，要去我就去德国。
5: 去德国？你去德国干什么？又想要去学你那个哲学是吧？我对你的期望是工业救国呀，盛轩。
2: 九一八事变前，我只把哲学当作一种爱好，我真正的理想是您教导我的工业救国，但九一八之后，我的这一理想彻底破灭了。自从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整个世界以至整个宇宙在我眼里都变得清晰了。我要去马克思的故乡，而且父亲，德国的工业更强。
5: 不行，我准备回老家腾冲兴办实业，你要不愿再去日本，就留在我的身边，由我亲家训导。我 可成大器。
2: 不，单纯的新实业只是表面功夫，救国只有用另一种思想革新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便是堪当大用的理论武器呀。
5: 马克思，马克思，执迷不悟，忤逆父命。我告诉你，从现在开始闭门思过，不许离开半步。
2: 父亲，
6: 老爷，老爷，不好了，盛轩不见了。
5: 啊，
6: 房间里留了一封信。
2: 父亲，去不了德国，我去上海了。您年轻时也参加了推翻清王朝和袁世凯独裁的辛亥革命和护国运动，希望救民于水火之中，可结果呢？父亲，我身上流着同样的热血，我要像大哥一样寻找一条新的救国之路。我知道这是一条十分坎坷的路，这条路正如马克思所描绘的那样，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任何懦弱都无济于事。
4: 李生轩来到上海，此间他刻苦研读了许多英日德版的哲学经典著作，逐步掌握了理性主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道理，并且对哲学有了独到的见解。他在全章中学当教员，还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上海反帝大同盟，每天忙于集会、写标语、发传单、发表文章。他有了一个新的笔名，艾思奇。艾思奇在著名共产党人、哲学家杜国祥的介绍下，加入了社科联盟。1934年6月，社联安排艾思奇进入李公朴先生主持的《申报》，担任副刊《读书问答》专栏的撰稿工作，以读者问答的形式讲解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
7: 艾思奇啊！
8: 哎，哎呀，喂，
7: 哎呀，又是一大麻袋读者写给你的来信，你看看吧。哎呀，
9: 昨天的还没回复完呢，艾思奇天天熬夜给读者回信。哎呀，
10: 读者来信多，说明我们的专栏办得好。我先吃饭了。
9: 哎，艾思奇，
10: 嗯，
9: 你天天都是大饼和白开水啊？
10: 大饼。又便宜又顶饿，来一个。
7: 哎，艾思奇啊，
10: 嗯，
7: 这些读者来信内容啊是五花八门的，很多都是谣言啊。国民党对共产党还有马克思主义极尽污蔑之能事，真是可恶啊。
10: 只有让渴求进步的青年正确认识世界，才能点亮新中国的星火。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绝佳的思想武器，但是任何一种高深的学问要真正影响大众，必须走进大众。
9: 哎呦，怎么才能启发大众呢？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读书人还是占少数，接触马克思、恩格斯理论的更是少之又少。
10: 嗯，深奥的理论知识就像装潢美丽的西式点心，只能到达尊贵的大学生手中，而干烧的大饼却可以在都市街头、店铺、乡村给那些失学者们解一解知识的饥荒。哎，要不我们做一块干烧的大饼吧。
9: 干烧的大饼？
10: 对，就是我这个穷书生当饭吃的大饼
9: 啊。
10: 我们写哲学，讲哲学，不是为了那些富家子弟为他们提供好看的衣裳，而是为了进步青年提供一个烧饼。我们要写这样的文章，就像人们饥饿时渴 可盼的一个大饼。

0: 能迅速而扎实地填满人们的饥渴。哎，
1: 蛮有道理的。
2: 好主意啊！史亮才主编说了啊，下个月读书问答栏目要改为读书生活半月刊。艾思琪，你要为读书生活每期写一篇哲学讲话，这不就是给你的大饼提供了机会吗？
0: 我可以尝试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和人们熟悉的事例结合，用通俗化的口语来解释社会上的各种现实问题，达到宣传启蒙作用。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就叫哲学并不神秘。
1: 哎，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好啊。等会史亮才主编来了肯定会同意的。史主编经常在申报上发表文章，抨击国民党对日的不抵抗政策，他肯定会支持你的。
2: 对，没错。
0: 我要用通俗的语言撩开哲学神秘的面纱，让哲学走到大众日常生活中，启发他们走上革命之路。
1: 对对对对对，
2: 好啊，
1: 这个主意好。
2: 好像是枪声。
0: 是枪声，就在楼下。
1: 哎呦，去看看，去看看。
2: 好。
3: 哎呀，出事了，史亮才总编被暗杀了。
1: 怎么回事啊？
2: 是刚才的枪声。哎呀，
3: 史总编是昨天夜里在沪杭公路上被暗杀的，刚才有几个国民党特务来到报社恐吓我们，放了几枪，还砸烂了门窗啊，说再敢乱写乱说，就跟史总编一样的下场。
0: 太卑鄙了，我们申报同仁要抗议。
1: 对，我们要抗议。
2: 对，抗议，
4: 抗议，
5: 抗议！国民党特务暗杀史亮才先生。
4: 对，
5: 对，我们要抗议。
3: 艾思琪啊，史亮才先生一直在策划由申报创办一个业余补习学校，现在他牺牲了，我们要继承他的遗愿，把这个学校办起来，就叫，亮才业余学校。
0: 好，也算是纪念史先生。
3: 对。史先生生前说过，这个业余学校啊，主要是为了在大众中普及文化知识，促进民智，宣传进步的思想。我想请你去主讲哲学原理，你看可以吗？
0: 我一定去。在时代的洪流里，我要尽我全力做点更为重要的事。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人民的哲学家》第一集，编剧李梅燕、杨树栋，责任编辑王红、卢颖、杨帆、程伟、陈木兰，作词李欣然，作曲左春龙，演唱张强，录音朱家来、李娜，后期制作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剧务于磊、周菊莲、李舒，剧中人艾思琪由赵琳演播，童年艾思琪由杨颖演播，少年艾思琪由凌云演播，王丹一由季冠霖演播，父亲由杨默演播，母亲由吴凤春演播，大哥由郝明亮演播，毛主席由任杰演播，解说严萌萌。参加演播的还有李易阳、万丽、王宇浩、高峰等，由云南广播电视台录制。

0: 北京时间21: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2:30，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遇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思城，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而生，向海而兴。 FM 91.4 邀您共同见证晋江发展。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卷晋江思潮，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0: 那天是谁说了爱我，忘记也把我想我你喝了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晋江丝绸，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听见未来。

0: 愛してる。
1: 愛してる。
0: お元気ですか？
1: お元気ですか？
0: とてもいい。かわいい。

传说，相爱的人如果看见月光雨，便能一辈子在一起。所以，总有人手牵着手，到海边去寻找幸福的月光雨。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海思名城，品牌之都，
3: 一见晋江资产，
2: 爱拼敢赢，开拓创新。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晋江 Radio Station，
2: 听见未来。

权力攻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先行示范，奋力谱写晋江经验新篇章。

肖贺佳报道。当地时间9月7号上午，巴西在首都巴西利亚举行独立日阅兵仪式，阅兵仪式共持续约两小时，巴西海陆空三军以及警察、消防等部门参加，徒步方队、装备车辆方队和骑兵方队等依次亮相，现场还进行了空军特技飞行等表演。1822年9月7号，巴西脱离葡萄牙殖民统治宣布独立，自此9月7号被确立为巴西独立日。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段奕俊、李潘琪，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9号星期三，农历7月28，北京晴，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同英国首相通电话。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8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2026年服贸会将于今天开幕，推动更多中国服务扬帆出海。
0: 中国之声推出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
1: 英法加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扩张定居点。巴勒斯坦欢迎12国拟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中国15-50期将进一步扩大教育、医疗、金融对外开放，这些都是两国合作有潜力的领域。中英都是科技大国，都有丰富的教育、文化、体育等资源，应当保持开放前瞻意识，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都支持多边主义、开放贸易，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要加强在联合国、20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我曾长期担任曼彻斯特市长，与中国有着多年友好交往。习近平主席2015年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曾到访曼彻斯特，对推动当地与中方的交流合作产生重要影响。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在当前动荡复杂的国际变局下，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
1: 本台消息，全国教材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 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增长14.6%，进口增长22%。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65万亿元，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4: 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三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3: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为5.95万亿元，增长20.6%。中国与东盟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稳固。前八个月，我国与欧盟、美国贸易总值分别增长8.1%和1.3%。同期，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7.74万亿元，增长15.9%。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进口双增长，比去年同期增加17个。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各外贸主体活力充沛，民营企业进出口19.79万亿元，增长17.6%，占我国进出口总值的56.9%。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10.15万亿元，增长18.1%。国有企业进出口4.77万亿元，增长16.9%。吕大良指出，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接近8万家，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速继续领跑。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
4: 八月份在北京举办的世界机器人大会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两场盛会，集中展示了我国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新优势的产业成果。在外贸领域，产品结构向新、向质、向绿的特征同样明显，推动我国进出口持续较快增长。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将在北京开幕。今年的服贸会将聚焦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三大功能定位，推动更多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目前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3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包括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展会期间，成果发布厅将滚动发布200多项新产品和新成果，其中的100多项为首发首秀。参展商林智慧带来一款首发的头戴智能装置。
6: 我们通过它可以便捷地给机器人进行一个数据采集，让机器人大脑变得更加的聪明，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地去解决问题。我们这次首发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服贸会也能更好地出海。
5: 本届服贸会将首次在主题展核心区域设立中国服务展区，展示各地服务贸易领域的创新成果和典型案例，首次在多个专题展设立出海服务专区，并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昨天在江西余都启动。总台记者谢元森、曹子孝，江西台记者黄如报道。
7: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 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此次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90年来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此外，国家广电总局也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对于这次主题采访活动，总台央视记者张腾飞满怀期待。
8: 从长征故地的沧桑巨变到新时代复兴路上的奋斗故事，需要我们记者深入一线，用心用情去讲述。这次再走长征路，在我看来，既是对我们新闻人的一次自立的远征，也是对我们记者出京使命的再度洗礼。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也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伟大长征精神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循着长征足迹，回望革命年代红军攻坚克难的铁血豪迈，唱响一代代中华儿女接续奋斗的时代华章。今天走进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赣州台记者陈石红。
9: 1934年秋天，江西赣州于都河畔，一场人类历史上最悲壮的远征在这里悄悄地展开。
10: 夜幕降临，在赣州于都县于都河畔的长征大剧院，大型红色文旅史诗《长征第一度》震撼上演。92年前，8.6万多名红军从于都集结出发，踏上了25000里长征。于都往南是赣州信丰县。1934年10月下旬，红三军团第4师作为先头部队，挺进新田镇百石村，打响了中央红军长征第一仗——百石战斗，取得万里长征的第一场胜利。信丰县史志研究室主任陈中华。
11: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百石村附近的制高点，听到这个激烈的枪声以后啊，驻新田金居区的一个粤军的营猛地向百石村扑来，途中呢被红军击溃，躲进村里的一座叫望人祠的大堡垒。红军在攻占百石碉堡以后呢，歼灭了这股顽敌。
10: 瑞金决策，于都集结，中央红军从江西出发，铸就红色传奇。在长征精神的照耀下，赣南老区更续红色血脉，书写新时代的发展答卷。
12: 这个垮要打掉，不打掉那个瓜就种不大了。
10: 清晨，于都县紫山镇潭头村连片富硒蔬菜产业园的大棚里，村民们正忙着给哈密瓜整枝打岔。2019年以来，于都县立足1000多平方公里的富硒土壤，建成富硒产业示范基地186个，综合产值突破60亿元。于都县富硒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曹小云说：“
13: 我们要培育我们这个龙头企业，来发展富硒产品精深加工这一块，全力推动我们的富硒产业提质增效、提档升级。
10: 长征精神薪火相传，奋进脚步从未停歇。2026年上半年，江西省地区生产总值达18037.9亿元，同比增长4.0%。”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分别增长9.2%、8.0%，彰显出高质量发展的强劲韧性。在赣州信丰县一家锂电装备制造企业生产车间，一件件立体仓库、高速物流线等智能终端产品从这里走向全国，远销海外。企业负责人夏国安：
14: 我们将吸引消下游完整的产业链，聚集信丰，打造成高端智能制造现代化产业基地。预计年产值达到20个亿。
10: 眼下，江西正全力构建一区五地红色基因传承新格局。这片承载过红军长征壮丽史诗的热土，始终将传承长征精神作为砥砺奋进的使命，以昂扬的姿态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1: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3: 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一年。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
15: 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缴费负担。
3: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昨天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该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
1: 记者昨天从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两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
1: 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近日联合印发方案，加快提供优质高效眼健康服务，明确到2030年，0到6岁儿童、中小学生屈光筛查率稳步提高，全国100万人口白内障手术率超过4000，95%以上的县域可独立开展常见眼病的诊疗，各县域均能够提供白内障手术服务。
1: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昨天夜间到明天， 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四川盆地等地有小到中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西北地区东南部、黄淮、江汉、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总台记者8号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伊朗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晚发出紧急警告，称将袭击收留美军的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美国财政部8号宣布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共涉及36个制裁对象，重点针对伊朗航空业及相关企业。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8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1: 本台消息，英国首相伯纳姆、法国总统马克龙、加拿大总理卡尼8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扩张，呼吁落实两国方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8号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对此表示欢迎。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8号在议会下院发表讲话时宣布，英国将禁止进口来自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所建定居点的商品。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当天称，将对英国采取系列报复措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俄军8号称，打击了乌军交通、物流、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方面称，对俄军兵力集结区等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俄军在暂停空袭3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
1: 也门胡塞武装8号称，该组织对沙特阿拉伯南部军事和石油设施发动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此次袭击是对沙特近期在也门军事行动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此次袭击为危险的升级，联军将采取措施阻止进一步袭击。
0: 据日本鹿儿岛县当地媒体报道，由日本、美国和澳大利亚共同参加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8号在日本北海道鹿儿岛县等地启动，将持续到24号。日本北海道民间团体反对自卫队参加上述演习，表示这不仅会架空宪法第9条，也不符合专守防卫原则。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李丹丹、孙勇、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9: 人间烟火里，有人。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9月9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伊朗警告称将打击美军所在港口。美伊博弈持续，中东战火外溢将带来怎样后果？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起播出，请听《松林里的约定》。
0: 国家层面首次部署灵活就业人员等医保专项行动，留活就业人员该如何参保？缴费又有哪些新选择？
1: 我国全面启动放心消费主体培育工作，培育对象有哪些？全国放心消费地图，怎么让消费者放心消费？
0: 问真相。福建莆田洪水过后，泡水鞋无核70元2双甩卖广告现身网络，真相到底如何？
1: 国际新闻眼，前有自由之刃，后有东方之盾，日方军事触角四处延伸，意欲何为？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八号自美国方面了解到，美军打击了伊朗哈尔克岛和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的目标。有匿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打击目标包括伊朗油轮。伊朗方面八号晚消息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晚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即将成为袭击目标。更多伊朗局势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八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所有欧盟成员国一致认为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定居点违反国际法。以色列政府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扩张正在破坏两国方案的前景。卡拉斯重申，欧盟仍坚定致力于支持基于两国方案的全面公正和持久和平。英国、法国、加拿大等12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就限制与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做出相关承诺。巴勒斯坦总统府八号表示，欢迎12国外长有关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

0: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包括禁止与定居点进行贸易往来，对极端定居者及其支持者实施制裁，并追究以色列政府责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发言人迪亚里克八号称，古特雷斯对于包括美国特使访问莫斯科和基辅在内的外交努力感到鼓舞。他希望新的倡议能够使得乌克兰和俄罗斯恢复谈判，为立即无条件全面停火以及达成符合国际法的公平全面持久和平铺平道路。联合国方面愿意为此提供协助。联合国人道事务协调厅八号表示，刚果金东部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目前已造成超过3200人死亡。联合国人道主义协调员达米安·马马八号开始对刚果金北基五省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评估疫情应对和人道主义形势。刚果金政府近日联合世卫组织等合作伙伴启动新一阶段埃博拉疫情应对计划，未来6个月计划投入13亿美元，用于扩大疫情监测、接触者追踪、患者救治等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白露凝凉液，秋酿正当时。
2: 原名老窖池内的酒胚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城乡物质融合更为彻底，风味层次愈发丰满，时光淬炼凝就醇厚坚香。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首先来看伊朗局势。总台记者八号从伊朗方面了解到，一艘伊朗油轮在距离哈尔克岛4英里处遭到美军导弹袭击。当地消息人士称，事件中无人伤亡，油轮船员正在撤离，相关部门正在调查有关事件的具体情况。
6: 事件发生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八号晚间就美军袭击伊朗油轮事件发出紧急警告。警告称，鉴于美军袭击伊朗多艘油轮的罪恶行径，伊朗警告所有停泊在科威特和巴林港口的油轮船员，由于这些港口收留了美军，因此无论油轮停泊在锚地还是港口，船员都应立即离开，因为其将成为袭击目标。
5: 伊朗军队八号表示，一架入侵的 MQ-1 无人机在阿巴斯港上空被伊朗军队防空系统成功击落。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表示，其部队于当天黎明时分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成功捕获了一艘美国军队最先进的智能无人潜艇。
6: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八号了解到，一名美国官员称，一架美军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水域侦察任务期间发生故障。该官员称，发生故障的是一款较老型号的无人机，机上并未搭载任何涉密声纳或雷达设备，于1天多以前发生了故障。
5: 据美国布朗大学伊朗战事能源成本跟踪网站实时更新的一项估算数据，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美国消费者为燃油的额外支出已超过1000亿美元。
6: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八号发表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贸易运输受扰正在对全球企业造成冲击，其中中小企业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随着能源运输和融资成本上升，中小企业利润空间受到挤压，供应链也面临中断风险，部分企业可能被迫减产、推迟投资，甚至退出市场。
5: 再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八号发表声明称，过去3天，沙特方面从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以及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出动战机，对也门多个省份发动上百次空袭。声明称，空袭导致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人伤亡。
6: 声明说，也门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方面的上述行动。

0: 实施了一次大规模军事行动，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阿美石油公司多地设施。为什么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双方爆发了大规模双向火力对抗？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指出，
1: 确实这两天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是明显的升级了。虽然最近一两个月沙特跟胡塞武装之间一直有交火，但之前主要是胡塞武装袭击进出沙特港口的油轮，沙特进行报复，袭击过胡塞武装的军事设施。但是这一次双方袭击的规模都很大，实际上双方现在都在争夺对也门的控制权。美国、以色列和伊朗的战争爆发之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国际社会特别是沙特很担心，也门胡塞武装如果封锁了曼德海峡，沙特的处境就更困难了。在这种情况下，胡塞武装认为局势对自己有利，所以胡塞武装想打破目前也门内战的僵局。也门政府也认为形势对他有利，因为最近半年多时间，也门政府内部进行了整合，内部统一了，所以双方现在都有动力采取新的行动，改变也门地面上的权力格局。
2: 也门胡塞武装八号还表示，沙特方面应对局势升级承担责任，并警告称，针对也门的任何袭击都将遭到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开展针对沙特纵深地区的军事行动，并继续实施所谓以封锁对封锁的行动，直至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八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和经济设施发动袭击，已造成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多名平民受伤。多国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对也门胡塞武装形成威慑，并坚决予以回击。牛新春认为，也门局势或将进一步升级。
1: 沙特和胡塞武装，或者说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和胡塞武装之间的战争升级扩大延长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根本原因就是也门内部的内战实际上没有结束，内战呢从2014年就开始打起来了，打到2022年，各方呢都觉得自己打不动了。从那时候开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达成了一个没有协议的停火，停火维持了4年，但是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了。所以未来一段时期，双方在寻找机会采取更大规模的冲突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是外部国家卷入的可能性并不是很大。也门胡塞武装背后有伊朗的支持，但是伊朗这些年一直是秘密的支持胡塞武装，伊朗从来没有公开宣布说他支持胡塞武装，更何况伊朗现在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和以色列和美国的军事斗争，所以伊朗公开卷入的可能性也很低。沙特8月7号刚跟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了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理论上土耳其跟巴基斯坦有可能卷入，但是因为巴基斯坦、土耳其都离曼德海峡很远，直接卷入冲突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
3: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2: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0: 在中国中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今天起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播出第一集《松林里的约定》，采制总台记者刘家荣、黄天卓、范存宝。
4: 华清才26岁，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无音讯。华陶生17岁， 北

0: 化物十七位男儿背上，无音讯。
1: 这是江西师范大学师生艺术思政课的演出《红土魂十七棵松》，学生们念出的这一串名单，背后有着一段关于出征和守望的故事。江西瑞金叶坪镇黄沙村化物后山，像母亲的手臂一样包围着整个村庄。漫步其中，有十七棵松树苍翠挺拔，每一棵树下都有一个石碑，各自对应着一位烈士。这十七位烈士都参加过长征。中央苏区时期，只有43户人家的化屋，却有十七位年轻人响应号召参加红军。1934年长征前夕，他们相约来到后山，每人栽下一棵松树，约定革命胜利后一同返乡。
2: 他们当时种下这棵松树，出发前相约回来。
1: 华盛，黄沙村党支部书记，是十七名先烈之一华陶生的后人。关于这十七棵松树和十七位烈士的故事，他从小听了一遍又一遍。
2: 我听家里的父辈说，我的小爷爷，他当时就是只有15岁，也是一个小孩子，他当时就是跟着这个红军走了。小时候也不理解，为什么家里的人会带我们过来，在这个树下拔草点香。后来慢慢的长大了才知道，这个就是我的亲人。
1: 青松依旧在，不见儿郎归。十七位战士全部牺牲在长征途中，再也没能回到生他们养他们的故乡。从此，这十七棵树代替他们守护着这片土地，也寄托了亲人们说不尽的思念。1934年出生的华从奇，在他出生前一个多月，作为红军战士的父亲华金才随大部队踏上了长征路。华从奇此生从未见过父亲，每当有了牵挂和心事，他常常来到松树下，摸着粗壮的树干，仿佛在和从未谋面的父亲进行一场面对面的倾诉。今年4月，92岁的华从奇老人走了，但他对着树说过的话还留在松林里。
2: 我小时候经常都被看到他来到这棵树下，抱着这个树，跟这个树唠唠，好像是跟他的父亲在对话一样。当时这个华钦才离家的时候，他妻子都极力地挽留他，说能不能晚一步走，等到自己的孩子出生看上一面，给孩子取个名。他当时就说，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动员村民去参军，但是我自己留在家里，我成什么样子？他就是第一批跟着红军北上。
1: 1934年10月10号，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等从瑞金出发，进行战略转移，开始长征。
3: 长征地理名片。
4: 瑞金，这座坐落于江西省东南边陲武夷山脉南段西麓的赣南小城，群山环抱，层峦叠嶂，隘口相续。1931年11月，中国共产党人在瑞金建立起全国性的红色政权，开启治国理政的伟大预言。被誉为共和国摇篮的瑞金自身优势突出，绵江自东北向西南流贯瑞金，流经大部分乡镇，至会昌城东与湘水汇合成贡水，经于都到赣州会漳水为赣江，水路发达，便于军用物资运送。瑞金盆地则是江西四大盆地之一，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可提供充足的物资补给。可以说，历史选择了瑞金，也成就了瑞金。
1: 中央苏区时期，仅有24万人口的瑞金，有11.3万人参军之前，5万多人为革命捐躯，其中1.08万人牺牲在长征路上。20岁左右，是参加长征的红军战士的平均年龄。那场伟大的远征，一群年轻人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实现了突破。

0: 90多年过去了，如今又有一群年轻的战士驻守在这片土地上。如果战争爆发，你害怕牺牲吗？有什么顾虑？不害怕，可惜只能为国家牺牲一次。这是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一次问卷调查中22岁战士彭翔的回答。
1: 其实我当时看那个问题看了挺久的，我们承担这些抗洪抢险啊、反恐除突啊这种任务可能会牺牲，但是我还是会去的。穿上这身衣服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完全上交给国家了。
0: 瑞金中队战士平均年龄不到24岁，年龄最小的只有19岁。面对这些年轻战士，中队指导员沈国浩说，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对于他们来说有着新的意义。
2: 一茬茬官兵，年轻的官兵涌到我们部队来，走好新的长征路，不怕苦难，不畏艰险，抛开训练也好，环境上的这些困难的克服，更多的也是对他们内心的这样一个磨练。
0: 2019年7月中旬，受连续强降雨影响，瑞金境内河水暴涨，中心城区发生内涝，中队官兵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当地老乡说，当年那支队伍一直都在。
2: 2019年，当时是瑞金九堡镇发生这个洪水，然后我们中队的官兵奋战了36个小时，成功转移群众206名。
0: 人民子弟兵，军民鱼水情，相隔近一个世纪，这些战士们行进在同一条精神征途上。2023年，中队开始参与消费帮扶活动，通过线上小程序下单了不少赣南脐橙、红菇等特色农产品。战士们寄回家乡的脐橙，果大皮薄，橙红鲜艳。脐橙是赣南地区的特色农产品，其种植面积达190万亩，瑞金是其主产地之一。2025年，瑞金脐橙产量15.56万吨，占赣州市产量的7.4%。
3: 比较小的、比较多的这个树，这个、果一定要输掉。输掉的。
0: 眼下，在瑞金仁田镇百坑村种植户钟瑞金的果园里，一片翠绿，脐橙还是青绿色。钟瑞金正忙着除草、剪枝、疏果。
3: 割草对这个果树根系生长各方面都好，大大小小树是2000左右，基本上都是75左右的果。现在我们对果的品质要求也比较高，说实在的，我们每年这个脐橙我们不愁卖，很多老板来跟我们订购，
4: 管理的比较好，这个果基本上的溃疡就没上过。
3: 没有没有，很少很少。
0: 好土种好树，好树成好园，好园出好果。瑞金市果茶发展服务中心果技专家傅德堂说，瑞金种植条件得天独厚，脐橙已成为当地农业的当家树，农村的致富树。
4: 主要销往广东、福建、东北市场，占将近1/3，都是走电商，相对来讲果农的收益也比较高。
0: 让种植户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果子不光要种得好，更得卖得好。瑞金90后创业青年刘建春被大家称作水果猎人，他开了一家电商公司，去年全年销售额超过7000万。他做的事情倒也不复杂，就是找到好果子卖出好价钱。2016年，因为曾经看到果子没有人收购而烂在地里，当时是公务员的刘建春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做起了农产品电商。
5: 我母亲有时候也会给我打电话，说笋干啊、茶油啊东西都很好，但实际上都卖不到什么价格，就是有好产品但是没有好销路。那我就想着，哎，那我们既然自己有这么多好东西，而且都是辛辛苦苦种植或者这个养殖出来的，那我们就应该让它发挥出价值。
0: 但卖水果这件事儿，想做好也没那么容易。创业之初，刘建春骑着一辆摩托车收脐橙、收蜂蜜，最重一趟带回200多斤脐橙，最远一次在村里跑40多公里，持续了大半年。
6: 赣南脐橙呢，就是更甜更香，皮又薄。我们这是给大家的。
0: 每到11月脐橙开采的时节，刘建春就组织团队小伙伴开始直播，一播就是2个半月。收果、选果、运营店铺、线上直播，一步步走通了农产品出村进城的通道。 那个过去没有港口、没有码头、没有铁路的瑞金，如今不仅有了港口、码头、铁路，去年九月还开通了机场，当地百姓更方便地走出了大山，脐橙、白莲等特色农产品也更好、更快地抵达客户手中。
5: 前段时间我们就发了蜜橘去嘉兴，我们头天晚上发的，第二天早上8点钟不到，这个客户就收到了一整车，他以为无论如何都要中午或者下午才能到，是吧？但是我们就超出了他的预期，他就对我们这个服务就非常的满意。
0: 对于刘建春而言，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号，而是刻在每天跑市场的车轮上，刻在对乡亲们生活的惦念中。
5: 23年的时候呢，就突然之间寒潮来袭，很多村子里头的果根本就来不及采摘，很多户本身就是老年人，寒潮一来，他们根本就没有任何销售渠道，市面上已经是到了几毎钱一斤，我们还是按1.5的兜底价格来收的。那我们就想着，哎，既然我们自己在做脐橙，那能帮一点就帮一点。
0: 当年红军战士用生命趟出了生路，今天更多像刘建春一样的年轻人用智慧闯出了新路。
7: 爷爷，我又来看你了，我们现在都过上了很好的生活了。
0: 风吹过松林，画屋后山的松涛一阵接着一阵。90多年前，17位年轻人从这里出发，再也没有回来。90多年后，又一群年轻人站在这里，替他们守护着这片红色土地。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1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3: 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这些穿梭在城市街巷的身影，早已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便利的生活背后，在这些高流动性岗位上工作的人，医保该在哪儿交？病了谁来保障？
14: 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昨天发布关于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是国家层面首次针对灵活就业等群体的参保工作部署专项行动。目前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规模持续增长，未来如何实现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便参方便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5: 刘俊杰是浙江台州一名新入职的外卖骑手，入行后他了解到自己也可以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第一时间进行了投保。根据政策，他参保后可以享受一定额度的补助，大大降低了他个人的缴费负担。
16: 感觉这个城市还蛮温暖的，牵挂我们这健康这些。
15: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去年灵活就业等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达到6982.18万人，较2024年增长5.54%。目前，全国绝大多数超大城市已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相关经办服务更便捷。337个统筹地区开通了个人账户的跨省共济功能。此次专项行动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面临的难点问题，采取措施，探索形成适应新就业形态人员特点的参保缴费模式，明确对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合理确定缴费基数。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等职工医保缴费年限允许按月累计，每满12个月计为1年。 合理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待遇等待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副研究员赵颖表示，新就业形态人群普遍收入不稳定，缴费能力波动大，以往受参保户籍限制以及职工医保缴费方式相对刚性、缴费基数偏高等门槛影响，部分从业者只能在就业城市工作，回户籍地参加居民医保。这种就业地与参保地分离的状况，不仅导致其异地就医报销不便，待遇享受成本较高，也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其参加职工医保的意愿。
17: 这一次的政策主要是从降门槛这一块去增强缴费机制的弹性，更加的灵活，能按季、按半年或者按全年去缴，在缴费基数上提到，在确保基金收支平衡的情况之下，可以考虑参考当地职工养老保险的基数合理的去确定。灵活就业人员他参加职工医保也可以从单件统筹开始，也能够去降低他的缴费负担，能够引导参加到我们的职工医保当中。
15: 同时鼓励平台企业对稳定接单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参加职工医保，采取个人缴费加平台补贴，按单位职工模式缴纳社会保险等缴费方式，条件成熟后逐步制度化。安徽省合肥市医保局医药管理和待遇保障处处长葛慧敏透露，此前他们已经对平台企业开展补贴，鼓励企业积极为平台签约从业人员进行参保。目前合肥灵活就业参保人数达到23.81万，增速超过23%。
18: 新业态人员他的职业特征的话，高压状态下进行接单，饮食不规律，腰肌劳损，肠胃炎，腱鞘炎，失眠状态，很多的问题都属于慢性病，特别需要我们这个基本的医保保障。这个群体他是比较年轻的，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他对这参保意识不强。实际上我们是通过政府的这样的一个政策的指引，通过多方的一个优化的渠道，安排专项经费，对试点期间平台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医保新增加的人员，我们是给予每个人不低于40元的一个补助。
15: 江苏等地也持续探索将新就业群体纳入医保保障体系之中。江苏省医疗保险基金管理中心主任赵鹏透露，目前江苏全省已经建成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对各地户籍人员中断保、停保、漏保的人员信息建档，并实现数据随人走，通过降低费率提供补贴，实现应保尽保。
19: 江苏将灵活就业人员参保费率由单位总和费率下降1个百分点，个人仅需缴纳8%。对原参加居民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将劳动年龄段的居民医保年限采取补差或折算，转换为职工医保实际交费年限。对灵活就业人员省内就业关系变动的交费年限信息系统自动累计连续计算。
15: 此外，国家医保局还进一步明确，鼓励地方将灵活就业人员等纳入生育保险覆盖范围，可在参加职工保险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
20: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

0: 在你欣赏风景的旅途中遇见我，在你追寻梦想的路途中陪伴你。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爱上你。
1: 生动岭南，欢乐晋江，一路有你，共筑梦想。
2: 清晨，鸟儿叫醒城市，阳光开启希望。天天早知道，生活资讯全知道。

7点35分，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儿，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9点4，早知道早间时段提醒各位，来自于天气方面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4度到32度，24度到32度。那么天气预报预测啊，今天上午的时候有几率啊，应该说下降水的几率呢相对较大，请各位呢关注天气方面的一些变化。

9:04，早知道。那么说到天气方面的一些变化，怎么说呢？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儿叫做全球范围内的升温。那升温呢，可能会给这地球的气候条件啊产生一些影响，比如说对于洋流啊、降水呀、等等。尤其是今年啊，又是一个厄尔尼诺年，那厄尔尼诺现象呢，也会给地球呢带来一定的这升温的效应，由此啊产生的比如说像是冰川融化呀等等啊，更多的一些地质方面的气象影响，地质这块的情况可能会发生的更多一些。犹记得前段时间在这尼泊尔这块发生了冰崩，进而也是影响了我国的这个情况。那这场让人觉得非常痛心的灾祸啊，有的时候可能啊跟这天灾啊，有的时候可能跟人祸还真的有点相连。那么说到这升温这一块啊，现在呢确实根据科学家们的统计数据来看，全球范围内的升温真的可以说呢是前所未有之快啊。历史上呢全球气候变化是以万年为单位的，地球呢花了10000年左右的时间升温4到5度啊，而如今呢人类只用了100年左右的时间就已经把全球的平均温度推高了1.2度啊，正在朝着1.8度来迈进。而升温所带来的影响啊，就是全球范围内的冰川啊，融化。比如说在欧洲的阿尔卑斯冰川，目前呢也是持续的萎缩。亚洲呢，喜马拉雅山脉灾害频频发生，南北两极冰盖呢加速的消融。冰川松动啊、冰崩啊等等，这些教科书里面比较罕见的灾害，已然是成为了高原上需要面临的常规的风险啊。全球变暖可以说不仅呢是加剧了冰川的融化，还扰动了大气的这环流啊。那原本呢我们都知道这气候啊，可能比如说像是一些这气流啊等等啊，是流动呢它是有一定的方向性的。而如果说啊这气候变暖了，可能原本这已经生成的大气环流可能啊就不再会像以前那样，继而呢也会使得一些气候发生扭转呢等等。全球气候变暖，确实我们应该做些什么？有的人可能觉得说一个人的力量太渺小了，确实如此。但是啊，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地球上这么多亿人，那么他的力量可以说是不容小觑的。应该说呢，此前我们国家也向世界宣布了，在2030年前完成碳达峰，2060年前完成碳中和，来减少碳排放。那这其中非常关键的一环就是发展清洁能源，而在这方面呢，可以说我们国家也在持续不断的推进啊。比如说像是在发电这一块，原本啊我们呢更多的是用这火电，那火电呢就会有碳排放。现在啊我们国家呢通过这风力发电啊，可以说呢已经是占到了全世界的大部头。我国呢风电光伏呢是超过了16亿千瓦，排名世界第一的。除此之外呢还有光伏发电，这应该说也是我们国家现在大力发展的产业。全球有80%光伏发电的这装备，70%的风电装备可以说都是我们国家制造。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这种绿色发电的清洁能源的成本啊，可以说呢也是随之不断的降低。我们国家的这些产品啊，把全世界的绿电价格啊打下来60%到80%左右。我们还定下了目标，到2035年啊，全国各领域全部温室气体的净排放量比峰值要下降7%到10%，也力争做得更好啊。可以说过去这10000年的时间啊，人类的繁衍生息、文明的发展全都得益于地球这一段不冷不热的黄金时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研究过地球的历史，其实地球最开始诞生的时候最开始诞生的时候啊，那应该说呢就是滚烫的。当时地面上岩浆啊、火山啊等等这些啊都是在不断啊，那当时的地球的温度确实很高，也不适宜这生物的生存。而后来呢地球逐渐的冷却确实呢才使得一些生命啊才开始诞生。此后发展经历过了一系列的繁衍，是吧，从最早期的像是三叶虫啊蝾螈呢再往后啊恐龙时代，是吧，再往后呢是吧这
哺乳动物的崛起等等，这段时间确实这也是和地球的气候变化相关。而地球的这气候的变化，就比如说像是大家所听说过的恐龙的灭绝，现在研究看来呢，是多重因素影响的结果，小行星的撞击使得这地球气候发生的变化，比如说阳光的这遮蔽啊等等等等，这些可能都是造成恐龙这个在地球上曾经雄霸一时的这个霸主地位的动物的灭绝。而刚好过去的这一万年的时间我们地球呢是一段不冷不热气候稳定的黄金时代，由此各个地球上的各个大洲都繁衍出了自己的文明非洲也好欧洲也好亚洲也好美洲也好，可以说呢就在这段这不冷不热的黄金时光里面，文明呢在萌芽生长直至繁荣。而如今人类呢可能正在亲手打破这段温和的时光。正如同之前是吧，这何作修院士接受采访时曾经说过的那句话，有的人可能说了我们是在拯救地球，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地球可能并不需要拯救。为什么呢？地球比现在热的时候，环境比现在恶劣的时候，那是多了去了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地球刚刚诞生之时，那是一个熔岩的星球，地球不需要拯救，而需要拯救的是人类自己呀。

7:43，9:04，早知道，继续再来共同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那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呢也是遇到一些这动物。那自然界当中啊，每种动物啊，可以说都有自己的生存环境。那在生存环境当中啊，它们不可避免的会遭遇到一些敌人的侵袭。而为了抵抗这些敌人啊，每一种动物呢都有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比如说像是拟态，大家可能知道竹节虫这种东西啊，它呢看起来就像是一节小树枝儿一样。再比如说有的动物呢对给自己进化出了锋利的武器啊，一些猛兽啊，这獠牙呀爪子啊，那可不是说挨一下可不是闹着玩的。也有的动物呢开始走起了偏门啊，比如说呢有一些动物呢是给自己呢进化出了毒液，蜘蛛啊蛇呀还有一些海洋生物其实都属于其中。海洋里面啊其实含有毒素的生物还挺多的啊，一些鱼类还有一些这软体动物都是如此。比如说大家可能听说过这蓝环章鱼，外表看起来啊是人畜无害，甚至还挺好看的样子，但是一旦吃下去啊，我告诉你，你就知道啊这后果不堪设想了啊。除了这个蓝环章鱼之外啊，有些螃蟹也是如此。那这些海物呢，我们都知道其实它是不能吃的。在捕捞海货的过程当中啊，遇到这种东西呢基本上渔民都会把它挑掉，但是啊还是会有一些漏网之鱼啊，毕竟呢这人挑啊是有的时候会有遗漏的地方。前段时间呢这螃蟹啊是大量上市的这个季节，有不少的朋友啊可以说呢都是专门买海鲜啊等等，哎，这专门呢买了吃。最近呢，有一位这生活在浙江的生活在浙江的杨女士就是如此。她呢也是专门啊买了一些这章鱼，买了一些墨鱼啊回家准备烹饪。结果呢回来以后啊，发现啊这里面有一只这小螃蟹，长得是特别的可爱啊，很好看。但是呢这螃蟹长得模样奇奇怪怪的啊，浑身呢还长满了小红点啊，是不是？那这种螃蟹从来没见过，家里人给他买的时候呢，可能老板看着说这螃蟹好看就给他搭理了。回家的时候呢，因为没见过这个螃蟹，家里人啊也是很好奇，说查一查这到底是个什么物种啊，是不是？结果不查不知道啊，一查才发现这种螃蟹啊叫做红斑斗蟹。虽然说外表看起来跟别的螃蟹差不太多，甚至呢还有更多的麻麻赖赖的这小点啊，显得自己更特殊一下，但是呢这些麻麻赖赖的小点却预示着它身上所携带的毒素啊。那么这种红斑斗蟹携带的毒素啊确实非常的稳定，高温呢无法破坏，微量就能够导致生命危险。所以说请大家也要注意啊，在平常呢在购买海货的过程当中，我们尽量买这些大家所熟悉的。其实现在这我们经常吃的一些海货其实很丰富了啊，光螃蟹好多种，是吧？又花枝蟹呀，又膏蟹呀，又什么梭子蟹呀，又三眼蟹等等啊，这些螃蟹其实都很多，包括鱼类啊等等啊也是如此。不要太猎奇啊，去吃一些这奇奇怪怪的玩意儿啊。那专家也说到了，如果说大家要是去赶海啊，去下海去摸蟹抓鱼啊等等也是如此。如果说要是遇到这些长得太过于花里胡哨的这些海洋生物啊，比如说刚刚提到的蓝环章鱼和我们刚刚所说到的这个红斑斗蟹，它们其实身上都是有特殊的花纹啊，长得很明显的不一样。而这样花里胡哨的玩意儿大概率有毒啊，就像我们之前说采蘑菇，蘑菇长得越妖艳那基本上毒素越厉害，这种感觉啊，是不是？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如果要是遇到这些长得太过于花哨的，明显已经可以说用尽身体啊，就像很多网友说的，用尽身体的一现在告诉你我有毒了。那大家要注意啊，有一些这种麻痹性的贝类毒素啊，尤其是海洋生物当中的这些毒素，没有特效的解药，一旦吃下去了之后啊，可以说就会容易造成非常严重的不良反应，甚至危及生命啊。而一旦误食了之后啊，请注意要在刚刚吃完意识还清醒的情况之下赶紧催吐，减少胃内的残留，同时呢尽快就医。如果说已经出现了身体麻木啊、无力啊、嗜睡啊，甚至吞咽困难这种情况，就赶紧的把剩下的海鲜呢，还有你已经这吐出来的东西和排泄出来的东西啊，都保存好，
带到医院去给医生检查，方便医生来及时尽快的辨别毒素种类，挽救你的生命啊。

九点四，早知道，这里是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 FM 91.4。身边的新鲜事，欢迎各位和我们继续来共同关注啊，了解更多内容，欢迎各位搜索添加公众号晋江电台。7:48啊，此时段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啊，其他方面的这些消息啊。来关注汽车销售这一块啊，根据有关统计机构啊，这汽车协会成联分会零售销量的数据显示，过去的八月份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啊，怎么说呢？这全部前十的车型全部是新能源的车型，而传统燃油车啊是无疑上榜啊，这是今年第二次啊，燃油车全部掉出了国内销售前十的这个榜单。特别要值得一说的是啊，在前十的这榜单里面啊，应该说国产的新能源车又占到了大部头。在进口或者说是合资品牌这一块啊，只有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Y 和 Model 3分别排在了第三和第五的位置啊，而其他的这些车型都是这国产品牌的车型。排名榜首呢是来自吉利的星越，排名第二的是领跑 A10。而往下啊，比亚迪呢也是上榜了元 UP 和海豚啊，还有长安起源、理想 i6、 小米苏7以及苹果。那么这也是继五月份之后啊，又一次啊，在这全国零售销量前十的榜单当中，全部是新能源的这车型啊。那么根据传联会所发布的八月份全国乘用车市场的分析，具体情况，那新能源车呢，生产达到152.8万辆，同比增长19.2%，环比增长呢5%。一到八月呢，累计新能源乘用车的生产呢达到了975.8万辆，同比增长9.8%。而销量这一块呢，基本上呢也是达到了产多少销多少。八月份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151万辆，同比呢也是增长了16.4%，环比增长呢3.9%。一到八月啊，新能源乘用车批发销量呢977.8万辆，同比增长呢9.1%啊。而在八月份，常规燃油乘用车的批发销量呢是84万辆，同比增长了29%，环比增长5%。

所以说啊，现在呢，可以说这新能源车啊，在这全国范围内啊，在汽车销售这一块、产销这一块的渗透，可以说呢，已然是成为了大事啊。不知道各位如何，是选择坚守燃油，还是拥抱新能源啊？其实无论如何，我觉得其实找到最适合自己的选择啊，是最重要的。从这个经济性啊，还有从日常使用频率啊，以及呢，从这个个人的这财力啊这块呢各种方面出发，我觉得综合考量之下啊，那这个呢得出最优解，这才是最重要的。新能源车呢，确实，也呢，应该说哈，我觉得啊，我个人的观点是说，它未来一定会是一个这种趋势。换句话说啊，终有一天，不论是说从这保护环境的角度还好，还是说从科技发展的角度还好，是吧？那终有一天，我觉得像是汽车，这种纯电的这种新能源的车呀，再说远一点，比如说像是这自动驾驶啊。还有呢，甚至说空中汽车啊等等，这些应该说都会是未来慢慢的这趋势啊，相信总有一天这些东西就会到来，但是具体是哪一天，就要看技术的发展了。

九点四早知道，今天54分啊，此时段在整点之前再提醒各位来自天气方面的消息啊。根据最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的气温24度到32度，24度到32度啊。那么天气预报预测的过一会儿可能会下雨，降水几率呢也是达到了60%左右啊。所以说，请大家呢，关注天气方面的这些变化。那么此时刻再来和大家关注新闻方面的一组速报啊，共同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儿啊。先来关注来自于时政方面的消息啊。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啊，有记者问到了，根据报道，赖清德出席活动时妄称中国曲解联大第2578号决议，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这一决议啊，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席位问题，与台湾没有关系。中方对此有何评论？王宁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不可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7月份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共受理审查逮捕涉黑涉恶案件194件，634人，批准逮捕104件，342人，受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275件，1627人，起诉涉黑涉恶案件151件，900人。国家医保局、财政部、交通运输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呢，用3年左右的时间啊，持续的扩大灵活就业人员等群体基本医保的参保规模，重点提升职工医保的参保人数。

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中国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年，全国呢共查处了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1.47万件，罚没款6.15亿元。其中呢，查处网络不正当竞争案件1932件。在9月份，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姜鹏研究员团队领衔的 FAST 中型轻巡天项目，再次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在中国科学力学与天文发布了第二期数据。 FAST 用2年的时间再度刷新了美国 Erasable 望远镜阿尔法统巡天统治近20年的这记录，最终呢是将探测员的数量推至到了5倍的规模。FAST 完成了从世界纪录保持者到核心参考样本的关键跨越。

更多内容，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91.4，和我们一起来共同关注啊。那么了解更多内容，也欢迎大家呢搜索下载本台所开发的手机软件《晋江观察》。那稍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关注身边的这些新鲜事，稍后回来。

0: 5G 用广电，中国广电192号卡，高速宽带，高清电视，海量点播，一人办理，全家同享，详询96311或当地营业厅。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欢迎收听晋江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